就对了啊，跟这个石磊主任近距离的沟通一下，他会从专业角度给您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实用指导，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跟您分享属于你的科学抗衰的理念。难得的机会，那不用上北京，不用排队，不用挂号，是吧？免费参加，就在咱家门口，名额真的很珍贵。30号、31号这两天抓紧预约，添加微信就可以来约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这首陈小春的0932。

不多要一分钱，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好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啊？万象装饰呢，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欧派木门，所有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如果说您还没有看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今天一定要抓紧了，这是你不可以错过的最后机会了。今天是最后一场表演，走进哈冰秀的秀场，那真的是来这里即便不是冬天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想要来到现场感受浪漫震撼和狂欢的朋友，添加微信抓紧来购票，131-0451-3909 131-0451-3909 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微信购票131-0451-3909。

0: 各位女生有没有发现，当过了25岁，皮肤就没有以前那样的紧致了呢？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的状态直接就会垮掉，抗老真的是不可以再等了。大牌美妆抢先购，在今天的团购秒杀环节当中，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那就是兰蔻精纯面霜。这个是兰蔻旗下高端顶配的精纯系列，是圈内公认的贵妇抗老面霜，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在反复回购，线下专柜是常年热销，护肤口碑长期在线，价格啊也实打实的不便宜啊，官网一瓶要卖到2950，但是我们今天团购秒杀平台大促，拍一发二只要899，您到手两瓶，也就是说让您两折就可以拿下贵妇级别的面霜了。想要抢购这波福利，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下单，在下单之前您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爱不会说谎，就算
0: 都说什么时候抗老颜值就会停留在什么时候啊？25岁以上的初老女生，那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皮肤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么紧致。您尽早用上精纯，预防纹路加深，稳住肌肤状态。而35岁以上的熟龄肤质呢？这个时候胶原蛋白流失很快，面部松弛了，纹路加深了，这款面霜紧致提亮，双管齐下，改善熟龄及各类护肤难题。包括长期熬夜的上班族、追剧党，熬夜催生黄气啊，垮脸，您就坚持每晚涂抹，减少熬夜对皮肤的伤害。换季敏感期呢，肌肤屏障偏弱的女生也非常的适配，修护力在线，泛红、换季、干痒都能够得到舒缓。官网上2950块钱一瓶，今天商城大促团购秒杀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到手只要899，它的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面霜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下单。说都知道这个兰蔻旗下的精纯系列啊，那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它独家的成分搭配了玻色因、永生玫瑰精粹还有 PDRN 这三重的抗老成分。哇，这个质地，我们说任何一种皮肤你都可以选，嗯，比如说因为它有清爽款还有滋润款，所以无论你是干皮油皮都可以来买啊，双版本的这个搭配适配所有的肤质啊，油皮混油皮你就可以选清爽控油的，干皮熟龄肌可以选滋润保湿的，25+初老肌、熬夜垮脸、换季敏感人群也都能够日常使用，四季通用的啊，所以说这款适合全年龄段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吧。如果说您觉得日常的护理不能够完全改变或者是满足你的需求，那现在好消息来了，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石磊主任联合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在这个会上也能够用科学的方式，然后有效的解决你现有的面子问题、肌肤问题、衰老问题啊。石磊主任呢是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也就是北京八大处的主任，那他曾经是去往纽约大学、格朗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问，那么他也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呀、各类失败手术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就是他真的是能够切切实实的给人

解决问题啊。修复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技术难度非常高的要求，那他能把修复都做得很好，更何况是为了你这种想要给自己锦上添花的求美者呢，对不对？你想抗衰呀，想要改善呢，简直就是小 case 了。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然后和石磊主任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交流，咱们来取经，来学习学习也是好的，对吧？活动可以全程免费参加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也会结合个体情况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抗衰的理念。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8月30、31号两天，那石磊主任将会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我们909听友到店还有独享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可以选择逆龄王者，这是免费赠给大家的。添加微信报名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容祖儿隐藏啊，隐形情人应该说是一个人的患得患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则是两个人的温暖日常了，来自于何炅的《早晨》。我是何欣，感谢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明早见。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说这是张学友最温柔的一首情歌，没有撕心裂肺，但是却直抵人心，就像我们身上穿的那件毛衣，贴身踏实，可以给我们温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听过了毛衣，我们再来听一听孙燕姿的这首《风衣》。

感情结束，人已走远，但是衣物还在。周杰伦唱的《黑色毛衣》就是属于曾经两个人共享的回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一下，给大家近期带来的活动啊。那特别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所识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大家呢，如果想来到现场，对于爱美求美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这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石磊，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当然他也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包括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访修。而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包括各类失败的手术的案例，甚至 N 次重建，几乎也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会从他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提供非常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当然面对面呢，就一定会从大家的个体的情况来和每一个人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理念和修复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免费报名参加，爱美求美的朋友们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添加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特别是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那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来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而且呢，咱们909的听友不光可以免费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名额有限，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平时呢，可能的确啊，我们要是自己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是要排长队的，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受邀来到我们哈尔滨，可以说呢也是这次机会啊非常的难得。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家门口，大家现在呢免费就可以报名了，名额也是非常的珍贵。想要了解活动的详情，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一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辛弃疾的那首词带着少年说不尽的愁绪，但是经过了改编锦绣二重唱这个版本的天凉好个秋，好像把有一点点伤春悲秋的感觉也唱成了一种松弛和淡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天凉好个秋，早晚呢大家记得要多添衣物。那在这个秋季呢，我们909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行程和线路啊。那现在呢其实也是去到海参崴非常好的一个时节。海参崴呢其实满语呢就是海边的小渔村啊，大家呢可能对它呢这个名字既觉得有一点熟悉，又觉得有

有一点点的陌生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在九月份啊，每个星期六也会带领大家呢继续出发，用4天的时间打卡它。海参崴呢，我们这一次依然还是一价全含2599啊，包括了哈尔滨往返绥芬河的这个高铁啊，那包括到了那边还给大家加赠海鲜大餐，包括里边有帝王蟹以及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想要了解我们具体的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当然，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美食啊，还有呢，大家可能想要去感受到的海景。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啊，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文景观，比如说海参崴火车站啊，这个呢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西伯利亚大铁路呢，它是横贯俄罗斯东西的一个铁路干线，最早始建在1891年，1916年全线通车呢，也是自莫斯科的这个火车站一直到海参崴，全长是9288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啊。所以说呢，我们提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呢，就把它说是人间的奇迹啊，也可以说是世界最长铁路、世界文化的一个遗产。那这一次呢，在这个海参崴呢，大家就可以看到9288公里的这个铁路的这个纪念碑啊，整个的火车站也是这种欧式的风格建筑。迄今为止呢，没有售票口，也没有检票口，大家是坐上火车再买票啊。从莫斯科到这里要7天7夜，时间真的是太长了。但是呢，从我们哈尔滨啊抵达这个海参崴呢，确实很近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可能用4天的时间就可以很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游玩了。目前呢，我们9月份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来到了9月份啊，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呢，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9月16号这个团呢，还剩少量的余位了啊。那西藏的这个行程呢，跨过了9月份，我们的价格呢，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实惠，是5980的价格，没错，你没有听错啊，5980，也是在行程当中包括了我们四飞的机票，包括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氧的酒店的入住，以及这里面还有一晚的国五的酒店啊。要知道这个国五的酒店，大家可能知道住一晚啊，可能价格就是1000元左右了。所以呢，我们整个一价全含是5980，里边的交通、住宿、吃住行游乐购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想要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野蛮生长来自于李宇春。野蛮其实并不等于张扬和嘶吼。李宇春说，野蛮生长也可以是安静地守住本心，不迎合外界的标准，按照自己的节奏活下去。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大家带来了特惠的活动，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那大家呢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像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也要装修的听众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所以要装修需求的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可能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会觉得很便宜，也在想这里边究竟包括了哪些，都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

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很全。像地板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的地板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没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可以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当然，大家也可以同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质保终身，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就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打电话啊，打电话。记好万象装饰的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赶紧抢占优惠的位置！记好万象装饰的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的抖音账号，那他们家的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大家记得回复面霜这个词就可以了啊。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面霜呢，也是兰蔻旗下的一个高端顶配精纯系列，这是圈内公认的贵妇的抗老面霜，不少明星啊、美妆博主都在反复的回购，在线下的专柜呢，也可以说是常年的一款热销款，护肤口碑长期在线。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6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今天大家到手的价格只需要899啊，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们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说到兰蔻的精纯面霜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护肤圈的一个公认的抗老王牌，平时在官网一瓶要卖到2950的价格，今天我们也是官方商城大促拍一发二，899，今天我们到手是两瓶的价格，平均一瓶不到450。那兰蔻精纯系列呢，它是他们家实打实的一个顶配系列了，不然也不能够一瓶卖到这么贵，对吧？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也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三重核心的成分，首先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另外就是永胜玫瑰精粹，另外还有就是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这几样呢都是护肤成分里面的塔尖般的存在了，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还能够唤醒你皮肤的细胞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大家闻到的是一股淡淡的玫瑰香味，而且呢是淡粉色的膏体，质地非常的绵密，上脸也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更加的透亮，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加的光滑细腻，就算是素颜的状态，皮肤也能够自带柔光的质感。在兰蔻专柜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瓶就要卖到2950的价格，今天大牌美妆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发二，今天大家到手只要899就能够带走两瓶兰蔻的精纯面霜，算下来一瓶不到450，让大家不到两折就能够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在用，多囤两瓶也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说到抗老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时候抗老呢，颜值就停留在什么时候，所以很多的女孩子们25岁以上就开始抗初老了，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皮肤呢这个时候没有年轻的时候紧致，你可以尽早用上精纯面霜，预防纹路加深，稳住皮肤的状态。当然35岁以上的熟龄肤质，胶原蛋白流失更快，面部松弛，纹路加深，这款兰蔻精纯面霜可以紧致提亮，双管齐下，改善熟龄肌的各类护肤难题。长期熬夜的上班族，追剧党，熬夜催生黄气垮脸，每晚坚持涂会减少熬夜对于皮肤的损伤，而现在的换季敏感期，皮肤屏障偏弱的女生也适配，修护力在线，换季泛红干痒也能得到舒缓。官网2950一瓶的兰蔻精纯面霜，今天限时的福利拍一发二，899的价格到手是两瓶，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张清芳和当年的尤克里林组合带来的这首《出嫁》，人声配置其实也很特别，张清芳清亮的女声，林志炫通透的高音，再加上李季低沉浑厚的念白式的男声，这三种声线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分别对应着待嫁的新娘、新郎还有旁观的长辈三种视角，把出嫁的那一份复杂的心绪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来说一下西藏的线路啊。那西藏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909呢其实在近几年吧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西藏的圆梦的线路啊。那特别呢适合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点自己不敢去或者是进藏的新手，所以其实给大家安排到的无论是林芝啊还是说拉萨的这些景点，都是初到西藏啊大家呢可能想要去打卡的一些前藏的内容。像近期呢可能大家关注的西藏的一些消息啊都是日喀则，我们这个行程呢是不涉及的，大家呢也可以安心放心的出行。其实来到了这个西藏啊，很多的朋友说总觉得那边的天是格外的蓝的，好像也是因为啊那边的气候啊地理位置啊海拔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吧，总觉得好像那个天是触手可及的。那在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呢，9月16号大家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跟着我们909一同安心的出发。当然去西藏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说法和讲究的啊。那整个的这一次线路呢我们选择到的是四飞啊，然后带领大家这个乘坐的交通工具是飞机啊。因为呢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坐着火车去拉萨，对不对啊，沿途的风景确实是很美啊，但是首先您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才可以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也要有足够多的体力啊，能够在火车当中去消耗，对吧？那所以说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那这一次跟着我们用四飞7天的时间也足可以让大家去打卡你心目当中的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等等这些西藏的啊圣湖，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那些代表性的景观。目前呢9月16号的这个团期呢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的，仅剩少量的余位。那我们这一次西藏呢依然还是专门为我们909定制的25个人小团队出发，想要了解行程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标注西藏。我们是5980的价格啊，包括了刚才所说到的四飞的机票的费用，包括行程当中有氧的大巴的安排，还有我们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到的拉萨的有氧的酒店，以及在第一晚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一个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啊。大家可能听它的名字应该也比较熟悉，在拉萨呢其实能够达到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国际五星标准的不多啊。为什么第一天要住这么好，也是因为呢根据我们以往的带团经验吧，第一晚休息好啊，然后让大家逐渐的去适应啊当地的这个海拔，也能够呢让大家呢更加放心安心的走后面的行程。而且呢我们是从氧吧林芝开始，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再慢慢的回到拉萨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行程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西藏。那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在9月包括在11期间的团也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想要跟着我们去海边看海踏浪，想要到海边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啊，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想要去拍一些欧式的风情的街头的大片，都可以啊在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当中满足您的需求。海参崴的行程呢2599也是一价全含。那了解更多的909近期的线路安排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
9999 170444990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来听伊森陈奕迅的这首《时代曲》。

迟到的乐坛独白，作为陈奕迅早期的标志性的作品，这首歌在今年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录制和翻唱。就像之前陈奕迅的那个大家可能熟悉的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啊，这个陈奕迅演唱的更多的歌曲吧。所以其实在这个K 歌之王之后再重新翻唱这首时代曲，其实也意味着可能陈奕迅对于自己的乐坛，对于自己演唱过的歌曲啊，一种特别的告白吧。宴席将近，旁人匆匆离场，只有他执着的唱一曲，证明自己曾经来过。我相信对于喜欢陈奕迅的乐迷来说，那这首歌曲的重新翻唱也是对于他的一种重新的认识。好了，那今天的音乐陪伴在这儿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那大家呢这个也可以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微笑加99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

0: 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选好房，装好修，这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的一个理想的结果。那可能往往会有很多的担心，比方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哈，出现花冤枉钱掉进坑，装的不理想等等。因为装修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呢，结果是后置的。因为只有你住进去了，在使用的过程里边，你才会发现哪儿哪儿是不是合理的，空间是不是够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此刻给大家推荐的是万象装饰哈，在秋天特别推出的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来报名，然后选择万象装饰，可以直接获赠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这个好礼到底怎么用？全屋的家电呀，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还有包括了像二手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如果说你有新房，可能比方说马上要进户了，一般10月份啊或年底的，又或者是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的，提升一下品质的，那我觉得可能此刻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86239797，86239797，然后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万象装饰。它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保证，就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让你多加一分。另外呢是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基本上都可以达成。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点质疑，说哎，那48800是不是整装套餐价格有点便宜，而且这个所用的主材呀、材料啊，可能不会是大牌的，或者说那到底能装成什么样子，对吧？这都包含些什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拆解一下。它基本上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对，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一点陌生的，对吧？但是呢确实因为你在装修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工艺是你看不到的，比方说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以外，那还有就是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还有呢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包括了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你像地板也是大件，对吧？你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所有的地板的环保等级都做到了 ENF 级别的。木门，你像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以上说到的这些都可以在众多的款式和颜色当中随心去选择，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灵活跟自由的。想要装修的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把位置占上，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装饰的案例，那供你来参考哈。细节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轻工辅料全部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各位是不是就大大的减少了你的顾虑和担心？那另外呢，我们说到的隐蔽工程，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可能埋在墙里面的、地里边的这些，而且又很重要的一些东西，那它是做到了质保10年的时间，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它是只换不修的。大家知道因为这样的地方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修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要拆一拆、剪剪的等等，所以呢它给你换掉就一次性搞定，对吧？就不会让你有更多的这种精力去操心，然后去等待、去纠结这个过程。那我就一次性解决问题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高级的一种方式。

所以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来。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你还在等什么呢？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86239797，86239797，一定要注明说909的听友或英子选房的听友，这样的话呢，才会享受到额外赠送的专属福利29800。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我是英子，问候各位的同时，也跟你一起分享更多的好声音，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好嘞，我们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音随选房，正在直播当中哈，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聆听更多的好声音。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心生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那我想选择跟随我们一道出发就很好。25人的小团品质，4飞7天，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是全部包含在其中的哈，而且呢，真正可以带你感受到西藏的所有的魅力所在。那包括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也是很花心思的，特意的去给大家设计过的。比方说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身体缓过来之后呢，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下飞机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所以这对于很多新手或第一次进藏或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在拉萨街头仰望这个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蓝天白云的同时就是

是阳光很耀眼，对，那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也会不禁去感慨说，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是那种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蓝天下呢可能显得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当然，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这一趟行程。很多精华的景点，我们一个都不会被落下。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完全都是入内参观、听讲解的，让你可以深度去体验和感受。包括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是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还有呢，就是羊卓雍措，它好像是坠落人间的一块玉一样，非常金贵的同时又很美。静静的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慨说，大自然回馈给人类最好的礼物，真的就是让我们去由衷的去那种去感恩的同时，并且能够小心翼翼的去欣赏它的美。所以，无论是从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在一次行程里边，我们都能够体验得到，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所在了。欢迎你一价全含5980，这个秋天可以选择跟随909一起。安心圆梦西藏，添加微信来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duty la lett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山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啊？哈尔滨的夏夜应该去哪儿玩呢？最近火爆全网，并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即将要收官了。那这个哈冰秀它将会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哦。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个真冰场上的绝技啊。它有那个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包括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很专业的动作会瞬间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的，让你屏息期待的这种感觉。然后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然后演员呢会走下舞台跟你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有可能被请到舞台上和他们一起共舞啊。那今天是8月27号我们的哈冰秀，今天是最后一天售票了，明天就是说明天最后一场，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今年哈冰秀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明天将会是最后一天的演出。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直接购票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你朋友圈大片的这种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啊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三面环海的一座城市，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体验到啊。当年有一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它里面打卡了就是拍的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哎，就在这里。那么在当地被称为爱情灯塔啊，托卡内夫灯塔。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就要带大家去这个灯塔，因为这个灯塔很有纪念意义，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的所在。海参崴这座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如说它有百年滨海步行街，然后在这里呢有英雄广场，然后在这里有各色的雕像，在这里还有一个潜水艇博物馆，非常的具有特色。除此之外，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餐食方面啊。那么在餐食方面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什么呢？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尤其是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啊，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体验感满满的啊。除此之外，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整个行程历时4天，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是高铁去到这个绥芬河，然后出发的时间每个周六啊，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另外就是价格，成人2599啊，2599，就是这个帝王蟹真的分分钟帮你值回票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来了解一下。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先记住这个电话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啊。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怎样的装饰都 OK。 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那么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的去挑选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这些你可以随意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一些个这个所有的品牌，就是你都可以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你可以先参考一下。而且你像是地漏啊、脚阀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啊，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向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您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它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现在就来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那也可以去到店咨询，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说到西藏，它真的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一个总有一天。我们常说总有一天啊，我得去这个布达拉宫，我去看看这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得亲眼

看一看这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它到底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来感受一下这个天地的辽阔。哎，今年九月，那个总有一天，让909帮你实现，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一起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啊，西藏的天空啊，包括湖泊，它将会是一年当中最为湛蓝和澄澈的时刻。而且九月份咱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可以说人少景美，然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这一次双飞啊，双飞，飞去飞回，咱们是双飞的行程，一共7天。咱们用飞机，让大家省下这个路上的时间，让大家早一点看到、领略到西藏的这种极致山河的美景。而且我们909的西藏一直都是口碑的经典线路之选，就不仅是把西藏的一些个精华的景点给大家集合进来，整个行程走下来既不累还很舒服，你完全不需要担心我坐飞机去会不会高反啊。你看我们落地到拉萨之后呢，先入住的这个酒店，我们酒店它是涵养酒店啊，就是在酒店里面是涵养的弥散式供养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带你下林芝，林芝在西藏，在藏地啊，是绿植非常丰茂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是氧气量非常充足。然后我们适应性的游览之后再回到拉萨，哎，你就会非常的适应，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路线非常的合理，你完全不需要担心。然后你看我们行程当中啊，目前的团期9月16，目前的团期9月16，价格5980，而且咱们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不会因为吃住行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完全都没有。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去这个大昭寺，我们去这个除了大昭寺之外，我们在行程里面还有这个布达拉宫这两个地方，它入内咱们都是入内参观，首先第一点都是入内参观，然后其次就是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里面没有人大声喧哗，所有人都是戴着耳机去听这个讲解，我们连耳机的这个钱都给你包含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就是咱就说这个细心的程度，是不是就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可以详细跟我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这个行程里面都带大家去哪儿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入内参观咱不说了，咱们说什么呢？我们行程里面药王山观景台这个地方打卡的是什么呢？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那个布达拉宫，咱们打卡的是同款的那个视角。然后巴松措啊，我们是坐船游览巴松措，那蓝绿色的那个水真的好美好美啊。然后雅鲁藏布大峡谷，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会看到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因为南迦巴瓦峰非常高，海拔非常高，它得7000多，就是所以它常年被云雾笼绕。你看之前跑男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取景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看到啊。但我们909的听众真的我觉得蛮幸运的，我带过两次西藏，第一次南迦巴瓦峰我们大概也就等了10分钟吧，这个就看到了它的真容。然后第二次我们更加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日照金山啊。你看909的听众是不是真的很幸运。然后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等等，就是说咱这一趟行程，我们把人文、我们把雪山、把湖泊、把峡谷都给你放在里面，然后还不累啊。在吃的方面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很精致，面面俱到吧。六大特色餐食，比方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这些都是当地非常具有特点的啊，就是去到那咱一定要吃的。你看这些特色餐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然后团期是9月16号，价格5980。如果在你心目当中西藏一直是那一个心心念念的话，就这一次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跟着909走，你可以很安心很放心，还可以很省心。5980的价格错过了啊，你就再等一年。而且啊，5980你自己就是你买飞机票这个价格你都下不来。而且你看我们双飞，带大家飞着去飞着回，飞着去西藏，5980还是一价全含，所以说真的真的很划算。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年代二胡流行，再配上这种国潮，胡立伟也是把那种凄凉的二胡融入到了流行音乐当中。刚刚的这首歌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来自于刘德华的代表作一首《来生缘》。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离开我的依赖来自于王燕薇，一个马来西亚的小女生。其实这首歌应该更多在外漂泊的人会有这样的听觉共鸣吧。长大了之后最残忍的一刻就是看着曾经庇护我们的亲人慢慢的老去，甚至是受伤。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隔着距离无力去分担，这就是歌中唱到的离开我的依赖，那我们只有独自的扛起人生。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啊，也希望呢有我们这些好音乐的陪伴，有这些行程在线下啊，那能够陪伴大家，让大家不会感到孤独，感觉到没有依赖。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啊，那海参崴呢其实这条线路呢从今年的五一啊，我们也是呢给大家呢不断的发出，不断的去做调整啊，那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十月份呢也是进入到了海参崴的一个旅游的黄金季啊，很多的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啊现在呢也把它作为了我们中国游客赴俄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目的地。的确是，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2599就一价全包了，这个里边海参崴是没有购物店的，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崴啊。大家呢可能也知道那边呢非常具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山海啊，既有山又有海，然后呢带给大家的也是一种俄式的这种啊欧式风情。再有呢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大家呢还可以跟着我们去打卡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地道的海鲜大餐啊。这个海鲜大餐呢其实也是我们啊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不断的调整啊，包括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就是让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吧不虚此行。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这一次又加赠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让我们的听友呢还可以去品尝一下地道的俄式大串啊，包括还有在行程当中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些非常具有人文历史的地方吧，像9288公里纪念碑，包括还有这个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的确在二战期间呢，这个太平洋舰队呢和法西斯在海上和陆上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也是为了纪念当地英勇牺牲的这个战士啊。那在这个广场当中呢，大家到了那边之后就可以看到常年燃烧着的长明火，包括纪念广场的这个主体的纪念物就是 C-56号这个禁卫军潜艇。这个潜艇全长是77米，宽5米，它的潜水深度是44米啊。当时呢在1941年的时候从海参崴出发横渡太平洋，穿过了巴拿马运河来

来到了大西洋作战，应该说成为了当时的这个德国军舰的一个克星啊。据说在当时呢 C-56号潜水艇是被德国多次宣布击沉的，但是它却毫发无损啊。那现在呢也是应该说大家呢可以见证啊这样的一个奇迹吧。到了那边之后呢可以去亲手去触摸一下啊。那其实这曾经也是周杰伦这个MV 的一个拍摄地啊。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刚才是说了一驾全韩，它是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的啊。所以对比于市面当中的一些海参崴的线路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我们西藏游的行程现在呢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的这个线路呢是我们也是给大家应该说带来的一个909的经典的行程，也算是一个招牌的线路吧。因为在哈尔滨啊，大家起止到西藏的这个团其实并不多，在市面当中呢大家呢其实如果去西藏的话可能基本上都是到了当地啊，然后您再跟团大家也会觉得很陌生啊，然后呢也会觉得不安心。那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这个西藏的线路呢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线叫圆梦西藏，其实一直以来呢就是帮我们东北的哈尔滨的朋友们有想去西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迟迟自己不敢动身，那我们就组团一同前往。大家无论担心的这个高反呢，还是说在行程当中啊，我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怎么去串联，我都能够去看一些什么样的景点。那这个线路呢，对于出入进藏的朋友们来说啊，大家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需要自己操心的，大巴车涵养，包括我们的这个酒店也是供养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在行程当中，大家能够可能了解到的一些前藏的精华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巴松措，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当然像最近大家可能了解到的这个日喀则是不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里边的，所以大家呢在我们的9月16号可以安心的跟着我们去打卡西藏。了解行程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歌词里面的冰川、海岛、旧照片，其实都是我们青春未完成的约定。当年说好要一起去看的风景，后来只能一个人抵达。分开有的时候是承认两个人就如同宇宙里擦肩而过的星球，即便彼此走远，但是曾经我们也照亮过彼此的存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旗下的高端顶配精纯系列，也是圈内公认的贵妇抗老面霜。那这个面霜呢，兰蔻精纯系列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官网呢一瓶的价格要295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拍一发二899，今天大家到手是2瓶兰蔻的精纯面霜。想要团购的听友啊，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情况之下，我们呢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好了，其实说到兰蔻的精纯面霜呢，也是护肤圈公认的一个抗老王牌，也算是一个贵妇级的存在了。因为呢，在他们家是一个顶配系列，在兰蔻众多的这个产品当中呢，这款精纯系列呢，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里边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都是现在啊热度非常高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有永胜玫瑰精粹。还有就是三文鱼水光啊，大家俗称的 PDRN， 这些呢都是护肤成分里可以说啊是那个金字塔尖的存在了。那对于大家想要调节肤色的暗沉，同时还要提拉紧致，唤醒我们皮肤的这个自身的修护力啊，让衰老远离你。那这瓶精华呢，你开盖啊，其实能够闻到这种淡淡的玫瑰香味啊，粉色的这种膏体很绵密，上脸也很吸收。用过一段时间之后，皮肤的这个气色自然是透亮，自带高光，摸起来也很光滑细腻。就算是在素颜的情况之下，那皮肤呢也是拥有这种自带柔光的质感。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平时要卖到2950啊，没有听错，将近3000块钱的价格。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福利，拍一发二。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只要899啊，别急，899啊，是我们的一个2瓶的价格啊，所以算下来这一瓶不到450块钱，让大家花不到2折就可以体验到贵妇级的面霜了。有效期啊，那现在呢，这瓶面霜也是啊，给到大家2028年的4月份啊，有效期也很好。每天呢，面霜其实都要用，你多囤2瓶也没有问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当然啊，其实我们说到抗老啊，那有的时候呢，大家说要趁早，因为呢，在什么时候抗老，可能颜值就停留在那个时候了，对吧？想要逆龄呢，确实有一点难。25岁以上的抗初老的女生呢，如果平时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啊，皮肤呢没有年轻时候紧致了，你可以提早用上。

因为呢，其实提早用上这个兰蔻的精神面霜呢，就可以预防皮肤纹路的加深，稳住我们一个肌肤的好状态。当然，如果是35岁以上的熟龄肌肤呢，此刻呢，可能大家比较重视的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快，面部松弛，纹路加深。那这款面霜呢，能够在紧致提亮双管齐下的基础之上，改善熟龄肌的各种护肤难题，还有长期熬夜的上班族和追剧党，熬夜生气催生垮脸。那每晚呢，大家呢涂上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面霜，就能够减少啊对于我们皮肤的损伤。换季像现在一个敏感期，皮肤的屏障偏弱的女生也适配，修护力在线，换季泛红干痒也能够得到舒缓啊。今天呢，我们是拍一发二，官网2950的价格的兰蔻精纯面霜，今天899给大家发两个，都是正品正装，然后有效期是到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售完不补。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好了，来听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

当我想起你，来自于张学友亲自填词然后演唱的这首歌，当然那个藏在心底的人可以是爱人，可以是亲人，也可以是那个曾经的自己，困境之中只要还有一份念想，就会让我们重新鼓起往前走的勇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了一个福利和优惠，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那在这里呢，大家呢先记住一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啊。那因为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你一分钱。而且呢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可能首先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很便宜，对吧？用什么样的材料，包括了哪些？那一共呢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括在里边。而且呢品牌也很齐全，国际一线，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E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还有欧派啊。那包括大家想选什么样的样子颜色都是可以满足的。所以说呢想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大家直接打电话比较直接，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那像这个水管、电线、水泥、沙子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大家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打这个电话，具体的详情都可以了解到04518623-9797，86239797。表面工程咱们眼睛看得见的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也让价格更加明了。所以抢占装修的优惠名额，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热恋的时候，我们是彼此的全世界，但是感情落幕，却要退回到路人做甲乙丙丁。李佳薇的这首《甲乙丙丁》，怎么做回甲乙丙丁，现在成为了一个网络的高频情绪文案，包括路演全开麦的这个片段，在网上也是被大家广为传播。当然我相信这样的一首歌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听到的就是歌曲当中故事里的自己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午间的音乐相伴啊，也感谢大家在电波前一直的守候和陪伴。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的好朋友，909近期的线路啊，都有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在9月16号啊。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进度呢，现在也是报名过半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啊。那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应该说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行程了，因为现在呢，大家呢可能啊，这个在市面当中啊，我们所说到的想找靠谱的高品质，然后呢还不想这个特别多花钱的话，那跟着我们909出发，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因为呢在行程之前呢，我们是会给大家严格筛选线路的，不是说市面有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发什么啊，也会给大家严把质量关。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好朋友们可能现在看到的这个报名的旅行的途径啊越来越多，然后看得眼花缭乱，但是还是喜欢跟我们走的一个原因吧。啊，就是因为呢，其实在行程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交代得很清楚啊，然后呢在行程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尽我们的所能啊，那保证大家行程当中的啊这些开心度和满意度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西藏游的线路是5980啊，那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出发，我们这条行程涉及到的是西藏的这个拉萨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林芝啊，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呢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出发。那另外呢，海参崴的行程呢，同样在9月的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同样也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薇，明天见。

0: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你说是爱的简单，如同一加一给的答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你说人呐、这个运气啊和命啊真是没处说理去，是不是？我这就是突然间突发奇想，我说昨天我带孩子去趟动物园，昨天天气是今年入夏以来
6: 特别好，
7: 最好的一天，
5: 不冷不热，还有太阳。
6: 昨儿您不是说一早上感受这个天气，
5: 就是、
6: 然后给我发，
5: 因为昨前天我就跟你说了，
6: 对，
5: 我就觉得我说我应该我马上还开学，我得出去溜达一趟
6: 啊。
5: 哎呀，这天气这个好啊，真得劲儿。而且啊，我跟你说，有些人可能会，咱有些听友对我说，说你没别的地方去了，带孩子就动物园，你告诉我哈尔滨还有啥地方？而且还要告诉你啊，就不管是。这个馆那个岛什么的哈，我都去过。哈尔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我全国去过那么多景点，哈尔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是最具人性化的，
6: 哦，
5: 嘎嘎好。看我儿子在那看丹顶鹤，人家饲养员直接抓一把饲料给孩子送过来的。
6: 哎，不收费啊，这个
5: 不要，人直接白给的。而且在那个非洲食草动物区，那些大木头盒子里边装的各种白菜、胡萝卜、黄瓜条啥的。你随便孩子取，给动物喂。
6: 啊，这个少见了。
5: 这按理说在里边人要是卖的话，
6: 正常应该都是收费，
5: 对不对？那得多少钱呢？是不是？人家里边没要钱，全都是管够。你不够了，一看你这孩子多少钱，人现回去给你取去。真是讲究。
8: 考验孩子情商是
5: 吧？我儿回来事儿，一怒忽悠，那家伙恨不得把那个婆婆丁都扛回家，我们家蘸酱去了。
6: 今天有特殊、
5: 今天是不是我才想起个事儿、昨天嘛这事儿吧，你们有件事不对啊，昨天福贵好像交罚款了，是不是？他新车赛图斯上市是不现实的。
8: 我那天用了，
6: 对，他新
5: 用了，
6: 新过一次，新过一次了，对，是
5: 算了，
6: 前天新过一次。
5: 对，待会儿今天视频号你报的时候报个我原来老号啊，我老号开播了、
6: 是的，这个号头一次，
5: 你是头一次，因为这个老号我一直在用，
6: 嗯，
5: 然后呢，在两年前的时候，因为广告传播给我封禁了。
6: 传播了什么广告呢？就封禁了。
5: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是，因为咱听友发的那个小二。

0: 二维码给这贴的全是，我就拍了一个那个，他认为我传播了。
1: 啊，
0: 我是说这个以后吧，别往车上贴二维码，大伙儿得赶紧撕下扔了。结果咔嚓给我封禁了。
1: 来吧，那个
0: 啊、这个微，咱们视频号现在直播的视频号啊，又改回我自己的号了啊。
1: 对，
0: 909徐峰砍车，现在有14000粉丝，啊，大家伙儿直接这个进这个视频号啊，
1: 嗯，
0: 比东哥那个还人多呢，啊，909徐峰砍车是咱视频微信视频号啊，
1: 909徐峰砍车，909徐峰砍车，这个是今天，包括之后直播的视频号，
0: 而且这个呢，我才发现还能刷礼物，
1: 这个好。尤其在现在这个，
0: 我终于我能缓一缓了。
1: 在这个现在这个非凡的时期，
0: 嗯
1: 啊，
0: 这很重要。
1: 嗯，
2: 小庄总给你刷了300了。
0: 哎呦我天！
1: 啊？
3: 不是哥，
2: 300个。
0: 不是你听
4: 我
0: 说，我
4: 在这玩 bug。
0: 张总啊，
1: 不是
0: 别刷，因为啥呢？平台扣一半吧。
4: 对呀、
0: 啊。那你图啥呢？
4: 那我充完的钱他也要不回来了。
0: 你啥时候充的呀？
4: 忘了给哪个女主播打赏。
0: 不是你别今天一气儿整，你别今天一气儿整。
4: 啊，
5: 早刷完早利索。
0: 搞一圈，我刚说完今天别一气儿整完，你又找啥找例子？你跟我唱对台戏呢？
5: 不是，那早晚是
0: 刷他不是，他每天有人刷吧，他热度就有提升
4: 啊，
0: 懂吗？
4: 留着后面继续刷。
0: 对，
4: 还剩十个币，
0: 热度提升了，大家伙这个不就关注度就上了？我这人数高吗？你看现在刚开始还没省说两句话呢，200多人了，这不挺好吗？哎，木木，你们晚上开三直播多少人在线？
1: 我们那个没有视频
0: 啊，
1: 我们那没有视频，
0: 抖音，
1: 因为我们那个电话对，嗯
0: 嗯，
1: 来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啊，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哎，但今天二手车不行，
0: 二手车刘大爷，那他因为啥没来今天？
2: 刘大爷是可以说是祭祖
0: 啊啊啊，知道了
1: 啊，对，今儿是中元节，
0: 7月15，
1: 今儿是中元节
0: 啊。哎，7月14是高哥生日不是吗？
5: 哥记错了，八月14，
0: 八月十四。
1: 差一个月，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就是刚才一直说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啊，不是风情了，今天是909徐峰砍车，包括之后也都是这个视频号了。
0: 不是
1: 啊，大家
0: 风情是公众号，那不变
1: 啊。我说错了啊。
0: 哎，你这点岁数现在就颠三倒四。
1: 嗯，不是。
0: 贫穷导致人的这个思维现在都迟钝吗？
1: 这肯定会
0: 啊
1: 啊！高枕才能无忧嘛，现在全是忧啊。
3: 他喝酒吧，昨天早上对杯了。
1: 高哥肯定不能跟我喝酒，
0: 对，高哥不跟男的喝
1: 酒，对啊，这个就不是之前那个徐峰909了啊，是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咱没关注的朋友可以先这个关注一下，之后都是在这个视频号里直播。第二种这个方式呢，就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公众号就是能相对大段的文字进行提问。那今天
0: 提薪不多少秒？
1: 不，等一会儿，先多少秒？昨儿是菊哥定的，今儿应该富贵定了。
0: 富贵定秒，嗯，
3: 定多少秒？我定多少秒啊？
6: 定42秒。哎
3: 呀，一个比个粗。
0: 不，
1: 有零有整。
0: 我告诉你，今儿这罚款能多点儿，
3: 能多点儿
0: ，嗯。
6: 啊，是吧？那就那个。
0: 那个谁掐秒？我这个我俩手机现在全占上了。
2: 你得先。提薪车呀！
0: 啊，
4: 好，
0: 谁掐秒表？小江总，你掐吧。
2: 我们都
4: 那我的时候谁掐呀？
0: 你的时候你高哥呀？
4: 行，好，来吧。
0: 提薪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山海经》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来了。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真正有品质的东西，而是靠价格、价值让人认可。
1: 这是啥？
0: 没开始计时呢，他只是买507开始。高哥，
1: 不，等会儿高哥，这句话重新来一遍吧。
0: 你这病句啊，这
5: 啊，真正有品质的东西，而是靠价值让人认可，不是病句，你们听成了？
1: 为什么能从
4: 什么叫
1: 而是衔接呢？
4: 啊、
5: 而是靠价值，
4: 应该是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呀？你前面不是啥了？
5: 那个议会吧，
2: 是
3: 你把那个
4: 谁不是啊？
3: 正好的，真正有品质的东西。
2: 宇文哥，
4: 对，
1: 宇文哥，
4: 这还差不多。
0: 因为你刚才真是个病句儿，
1: 还真能看出来，菊哥是就是会辅导孩子的，真是啊。
0: 你见不见过你菊哥书法？见过吗？
1: 对，那个那张
5: 字写的很漂亮，但只会
0: 人家是秀外慧中的人啊，是书香门第。你高哥在人面前不
1: 是
0: 文盲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1: 你看咱哎， 现场教学哈，不是文盲的问题，而

0: 三年是零利息的，搭载1.5插混系统，纯电续航呢260公里，支持15分钟快充，内部空间呢也够大。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1: 52秒38。
2: 哎呀妈，10秒。
0: 不是，我都怀疑你我掐的时间准不准。
1: 俩人52还咋的？
0: 哎呀，去个最高值，去个最低值，取个中间值。
3: 52，
1: 就是52。嗯。
2: 不是，而是造句。说高哥不是虚，而是这两天太累。
0: 确实太累了。
1: 高哥天天晚上都这么说。
2: 多少秒？交钱。
1: 5块钱。
3: 10秒。
2: 5块钱。
0: 5块钱。
4: 掐点了啊。
2: 42秒。
4: 42秒，我得琢磨琢磨啊，咋说？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确实马上月末了，那本月的这个任务呢，虽然说已经完成差不多了，但是还需要我们广大听友去支持领跑的一个销量啊。虽然说这个销量在全国来说，或者全品牌来说，还是名列前茅首位，但是哈尔滨依旧还是比较拉缩的啊。那哈尔滨的这边的销量，还是指望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友们去支持支持，买不买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的预算在6万多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版的这种 SUV 或者轿车，一定要来看一看，多一个选择。那本月订购 D19 呢，是有一个价值10000块钱的双通芯片赠送，下个月就取消了。所以说想买 D19 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我的微信13945117119。
2: 多少秒？
1: 45吧。嗯，
3: 1.5块。
2: 挺狠的。
3: 嗯，1.5块。
5: 好啊，压力给到我了，我自己定的。
2: 我告诉你，王晨、
5: 哎、
2: 弄不好你自己掉里这把、
5: 哎、是吧？
2: 因为你定这个时间不好掐、
5: 嗯、对呀，就是刺激嘛。
2: 反正你高哥已经崩了5块钱了，我觉得
5: 挺好挺好。
6: 可以了，
2: 对，这么说吧，双输好过独赢。
5: 行啊，好啊，那个小张总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全新赛图斯在昨天已经全面的上市了，预售权益呢也截止到这个前天，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价格从79900起步。如果你有一台旧车能拿到长补省补，舒适版的 1.5 的新赛图斯落地价格在82000元啊，所以说这个价位还是比较好，这个比较亲民的。如果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系车型啊，像赛图斯啊、逸跑、K3、新式波托界的，在一口价的同时找到我，都会有额外的优惠啊。具体记个电话18646049535。
3: 没到呢，
1: 37秒。
5: 行，
2: 2.5块。
5: 行。
2: 你算赢了，这么说吧，你掏2.5块，高哥舍5块；你掏10000，我高哥舍20000呢。
3: 那他都不能掏，他不能来。
1: 该我了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蓝牌的混动车啊，现在也是市场上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吉利呢，现在还是我们蓝牌车的世界纪录的一个保持者啊。这个 iHive 啊，大家可能最近也都听说过，70公里以内啊，完全是在用电的这样一个车型。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一个这种哎电感比较强的，省点油啊，对吧？我又没有酷，那就关注一下这种车啊。70公里以内全都是用电，即使发动机启动了，它也是在非常高效的给电池在撑。这个充电啊，然后呢1.多度的电池利用率也非常高。如果说没有酷啊，然后呢买省油省钱的，看看这种新的这个蓝牌混动，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来看看试驾一下啊，18045078887。
6: 45，15块5，
2: 我
3: 俩一样，
2: 你们都挺厉害。
3: 咱仨加一块儿，
2: 肖大爷，我教你啊，就你按照平时你那个说法，然后你结尾再重复两遍电话和微信，基本上就能掐着正好。
5: 嗯，
2: 因为你每次啊，你大概都
7: 是35秒左右，就是都轻飘飘的，
2: 哎
7: 啊，
2: 他每次35秒左右。
8: 我越说，我越不掌握不好，我就放开说吧。
2: 你别超过5块钱。你就算赢，
8: 我就算赢，不超过10块我都算赢。其实，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啊更新上市的 EZ60，这回是激光雷达版，而且呢最主要的，芯片更新了啊，3纳米的车规级8678这个芯片啊，现在是12激光探头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啊，调整了很多的辅助驾驶，提升了您的安全等级。最主要的，马自达一直倡导的安全，安全，非常安全的一款车，高刚性的车身，所有这些都能满足。

0: 满足大家日常需求啊，行驶当中的安全，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的话调整一下，理解一下，感受一下啊，这款车啊，158-463-77-35，
1: 这个啊。
2: 这个
3: 理解一下，哈，那一下，
2: 赢啊，
3: 一下非得给这时间腾
0: 快啊，
2: 三块赢了，
0: 非得
2: 因为只要都比我高个少，王晨今天就算没白整。
4: 哥啊，你是那个看着我心里那个说的呀？
2: 因为你知道吗？你要是说想成全你高哥，你就往30秒以里，你说28、29，
1: 哎，就是非常敏感。
2: 哎，我告诉你，你高哥基本上就
4: 是
2: 上下不差一两秒。
4: 那天大家都罚5秒，他都没罚着。
2: 对，你啪家来个40多，你高哥基本上就掉里了。
1: 这个时长是未知的，
2: 不是高哥掐30秒，上下3-4秒的时候咔咔准，
4: 太开心了。
2: 他要一掐40多秒，你高哥就踩不上。
0: 没事儿，到我这儿我给他重新弄一下。
2: 来，我们看看车辆的问题啊。我这边公众号里边有几个有意思的啊。第一个问题是，高哥今天提新车，他山河没说，那是我没说，不能怨高哥啊。这个是第一个啊。
5: 作为标杆，这玩意儿挺不好整啊。
2: 这是第二个，
5: 向我看
2: 啊。第二个，这个朋友乐乐爸，你这是在杭州那边，人家消息怎么这么多呢？都吉尼赛斯又来一个。GV 九字辈的，说老大老漂亮了，哎呦妈呀，对开门的，仿劳斯莱斯库里南呐，看见没有？
6: 啥车啊？
2: 吉尼赛斯。说这回哈尔滨莹莹他家开现代的话，这车呢有没有代理权？不能整。我跟你这么说，就算有代理权，他家也绝对不会上这款车的，
1: 卖不出去。
2: 这车一整大几十万。
6: 好看是
2: 好看。
1: 哎，他前面那块就是冒星星那块是啥呀？
2: 嗯，反正是这么说吧，吉尼赛斯的产品力是一流的，但是这车保证卖不动。他哈尔滨谁家干这个代理，那从姥姥家赔舅舅家去啊。这是
0: 万一要卖个，
1: 那是有一个问了很多遍二手车的问题。
2: 二手车的问题直接加我东哥微信，
1: 嗯，
2: 171-48-1357啊。
6: 你昨天还欠5毛呢。
5: 昨天我交了。
6: 交了。
5: 嗯、稳当呢，你一天。
2: 没事儿。我就不知道该选增程和混动，他俩我没感觉有什么区别。增程和混动这么讲啊，混动呢，它的内燃机是参与直驱的，增程的内燃机，你看它所有增程车，它叫增程器，那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内燃机的发电机。它不参与直驱，它所有的车辆的动力是来自于它发的电，给电动机来进行驱动，就这么个区别。
1: 嗯，
2: 从结构上来讲，增程的结构要更简单，理论上故障率我认为会更低一点，而混动车它的结构会更复杂。但是呢，如果在长途亏电的情况下，混动的燃油经济性要比增程的好，这么说兄弟你明白了吗？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目前所有高端的大绿牌子这些傻大个儿
1: 全是
2: 增程，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用混动。
7: 因为如果说真是做到了就是40-50万啊，这个价格的混动它要求的东西就比较多了，也更复杂了。
2: 嗯，
7: 你比如说这个价位比较有的就比亚迪吉利，对吧？它的这个技术含量其实是很高的啊。一般的这种新势力车企想要在40-50万去跟这种传统车企比内燃机混动的技术，基本上是没法比的啊。所以说就更简单啊。然后你看看，就是说这市场上现在主流的卖最好的，对吧？这个腾势什么 N8、N9 啦，像极客的9X啦，对吧？你要跟他们比性能，哪个能比？现在这个极客8X的这个叫黑曜版吧，对吧？连那个性能版的保时捷都不是他的对手，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种增程车，它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研发时间才能达到？你直接从吉利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个非卖品啊。所以说，你真有这么多钱去研发这个东西吗？作为新势力，哎，我把这个东西花在一个咖啡机上，我多卖20000块钱，多卖个限量的颜色，哎，卖个10万块钱不好吗？对啊，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去比这些技术呢？市场上真懂技术的有几个？有几个能奔着技术去的，对吧？都是被
2: 要奔技术去，现在市场不是格局。
7: 对呀、啊，对、啊，所以说你现在大部分人买这个车，像我峰哥说，基本上都是太太圈，有几个懂这些东西的呢？ 是不是？所以说。

0: 这个车企挣钱是第一位嘛，对吧？谁来搞研发呢？就是这种传统车企本身人家有底儿在做，所以说大部分人都在宣传的是这种增程，
1: 啊，
0: 那就大家都卖增程嘛。
1: 现在沉下心来搞技术的，咱们这个自主品牌啊，屈指可数，什么意思？都不超过5家在沉下心来搞技术。你不信，咱就你就瞅这些家，谁在专心的想法把内燃机的这个各项指标
2: 再去
1: 啊，
2: 发展发展。
1: 哎，给做得更好。
0: 嗯，
1: 我现在知道的就三家，就三家，不点名字了，不好啊。张子桓在这坐着，好像夸他似的啊。
0: 但就像吉利也是在这个宣布了嘛，就是干总也说我们吉利要停止纯燃油机的一个研发啊，并不
1: 是。但你们
0: 的
1: 研究是害我。
0: 哎，对，研究可能以后都是害我的车型，包括像这个插混的320T 的插混，可能以后还会有这个更多的一个插混的内燃机
1: 也
0: 都会有。哎，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研发这个内燃机的，也就是咱们传统这几个车企，对吧？就无非就是什么奇瑞、吉利，包括比亚迪、长安，是吧？也就这么几个车企呗。
1: 那个有人问，视频号今天没直播啊，兄弟，我换回我原来的号了啊！看不着视频号直播的朋友，你现在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搜909徐峰砍车，
2: 没错，
1: 搜这个号，这个号啊能刷礼物，
2: 之后都是这个了。
1: 对，
2: 啊，
1: 我今天我一会儿我要去加油，
3: 我一会儿要去充电。
1: 来，接着看我这边啊，这个还有这，弗拉基米尔尼古拉暴富问你好，尊敬的爱车会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高月泉先生。您刚才说的怀挡加热功能我没太听明白。
2: 怀挡加热
4: 没听明白呀。
1: 什么叫怀挡加热？
4: 你顿开，这个车呢全系，我说的是星光 L， 全系标配了电子挂挡杆，配备了座椅加热和手机无线充电，我是这么表达的
1: 啊。
4: 你听话可能没把标点符号顿开，
1: 是你没念出标点符号来。
4: 我那不为了赶时间吗，哥？
2: 就算赶还罚5块呢，
1: 啊！你赶时间赶还罚5块钱？
4: 啊，没掌握好。
2: 这边说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刚才说落地8.2万的赛图斯是哪个配置？
5: 是咱们1.5起步的舒适版的这个配置啊，指导价格是119,900，裸车价格是79,900。咱们这个车呢，如果你现在有旧车置换，长补是3000，省补是4600，购置税是6800，交强加三折大概是2600左右，加上落牌，全下来的价格就是8.2万，就是说8.2万起步。如果说再想上一个级别啊，就是有1.5T 的，加20,000块钱就可以看到，10万出头就是能看到咱们家的1.5T 8AT 了，还是下笔比较高的啊。想看赛图斯的，你可以加我18646049355。
1: 哇，你木木，你给我崩出来，掉地下摔坏了，你得保我啊！
2: 不能不能，
1: 这是我半条命啊！
2: 不能不能，
1: 我这个是 Pro Max 吧。
2: 这个
1: 你啊，不，我这儿好多呢。今天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都跑到公众号上来了，是因为我猜有些人找不着微信视频号，
2: 对他没看着。
1: 再说一遍微信视频号吧，
2: 909徐峰砍车啊。今天包括之后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的号都在909徐峰砍车。今天这关注量老高了，我就看这边就全是现在关注一骂啊，来看看，
5: 全是关注。
1: 那个乐乐爸。给你讲一个事儿啊，他说莹莹，你们这个推广的时候要说一件事儿，他说是电池不行给换这个事儿啊，他说刚刚发生的事儿，2021年领跑411首批车主10万公里经检测电池压差稍大，免费换新，而且5年内这辆车零故障。就是厂家主动给换电池，
3: 哦，主动换的这事。
1: 在这之前，我想知道谁家给主动换过？
6: 主动换过吗？
4: 目前好像没有，
1: 对吧？
4: 嗯，
1: 就是大厂风范，
6: 就是
4: 换这一个呀。
6: 就是回厂可能说这个定期保养的时候，检测出这个电池的压差比较大了，然后影响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强寿命，可能是，然后就主动给它换了。但这个事儿我们真不知道。这厂家也不宣传这些好事儿。
1: 那个光明说，你们今天美颜是不是开的哪儿不对呀？瞅着王晨没有以前好看了。

0: 手机不同，它的这个同样的效果。
1: 那个手机是 iPhone 12。
2: 差五代，这个真实。我俩都丑了，
3: 还是老机好、
1: 啊。那是十二
0: 啊，所以
3: 我待会儿再调调
0: 啊。你会调吗？这个，你给他们调成那种，就是干脆给调网红脸得了。
2: 那别调。
1: 不是，但是一调那样吧，有个什么问题会出现呢？肖大爷就像海公公。
0: 对，其实刚才肖大爷就已经有点
1: 海公公，
0: 就有点变。了、啊、
4: 没事儿，
1: 尤其那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瞅着贼别扭啊。
0: 尔滨胖哥说那个，就那个老淮南那个海湾石油
1: 啊，
0: 他说他加完之后觉得不抗烧，
1: 心理作用，我不认为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现在这汽油啊都那么回事儿，里边那个乙醇，这个吧，有的地方不太方便说啊，因为肖恩呢，他跟这个行当的人里边有些接触，他跟我讲过，在这儿我就不跟你们多讲了，就一句话，你就别指望咱这油扛烧，因为我在内蒙加的是纯汽油，那个油耗跟咱哈尔滨的油耗完全就不一样。我上那个乌拉盖那边，你没说吗？限速80的那个国道，我加完他那纯汽油，因为他只让跑80嘛，我坦克500跑出百公里5.几升。那有图有真相的，你在这儿你勒蛇你腰你也跑不出来那个数啊，那个纯汽油是真扛烧啊，而且下得还慢呢，呼呼开，真得劲儿，完有劲啊。算了，不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有人说让我明天介绍高个数，把刚才那头衔也加上。大哥太长了，记不住。
3: 那太长，那实在太……
1: 啊，我再说一遍，你们
5: 浪费时间了
1: 啊。
5: 嗯。
1: 我再重复一遍，高哥，你能记住啊？
5: 记不住，
1: 对不对？
0: 葫芦娃一让小张总介绍一下 iHive 油耗和裸车的价格。
6: 嗯、iHive 的话呢，就是技术原理的话，就是不过多说，简单说一下，就是它有两个电机，其实跟大部分插混的构造是差不多的啊。P1、P3 的架构啊，然后呢 ，P1 主要是充电啊，在这个变速箱之前啊，然后这个作用在这个曲轴连杆机构上啊，然后 P3 呢是在变速箱之后啊，这样的一个直接输出的一个电机，这样呢能达到一个 P1、P3 的架构啊，然后呢给。一个 1.3几度的一个3元锂电池供电啊，然后呢，造成一个这个70公里以内啊，完全是在用电驱；70公里以上啊，然后用油驱，这样的一个非常高效啊，并且是电和油都在各个最省的情况下工作的这样一个原理。当然，它的工作呢也会跟大 AI 的这个大数据结合啊，特别是跟现在的这个高清地图一结合，比如我现在要去，哎，这个比如说要去丘陵啊，然后呢，导航一开啊。后面什么地方堵车，什么地方呢不堵车啊，它都会把你的油和电规划得很好啊，然后呢前面的话可能提前启动一下发动机，让它一个 46.多% 热效率的一个高效发动机啊，提前咱们先把电给充满一点啊，后面呢堵车的时候咱们更多的就是用电了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是现在市场上在10万级别啊，我认为是最省油啊，也是最合理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一个这个HEV HEV 的一个混动技术啊，之所以有 iHEV， 就是说这个 i 我理解就是更智能的一些啊，所以说吉利 iHEV 也是吉利花了大价钱啊，然后呢也认为是非常可靠，现在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有它在，吉利也会现在是为什么就是非常自信的说我们以后停止纯燃油车的一个发动机的研发啊，当然不是说没有了，只不过我们可能更多的放在这个上了，然后也有很多人也说啊，这就是未来的趋势，也确实是这样，如果真没有库，更多关注一下 iHEV的车型啊，我觉得挺好。现在目前我觉得吉利的这个 iHEV 还是比较领先的，但竞品呢也都在研发，以后呢大家可能都在拼 HEV 这个车型了。如果关注吉利的 iHEV， 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18045078887。
0: 你看咱现在就画面里，就是肖大爷每次上特效跟别人不一样。
1: 对，他上特效之后贼妩媚，
0: 就他糊脸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不敢抬。
0: 大爷，抬头。
1: 真的，你看他，
0: 你就是他上脸就特别，
1: 别人吧就不明显。
0: 对，
4: 就我这个纠错的多，所以说的话就
1: 多可爱，
4: 齐天大圣的感觉。
0: 对，就有点。
1: 啊，小亮总变化就不大。
0: 对呀、啊，这怎么上
1: 上次你知道我为什么关那么多？就是因为啥呢？肖大爷，
0: 你是照着肖大爷调的。
1: 对，
4: 不是你坐这面，你再看一看，是不是角度的问题、啊？
1: 跟角度没关系，就是一开美颜你就明显，特别明显。
4: 看一眼，
1: 你的美。
2: 谢谢
1: 师。啊。哎呀、
2: 哦，
1: 可不呗！这边小张总，你看也没马上变啊、嗯，变个蛋角了。
0: 我研究一下，
1: 你今天先别研究了，今天咱。

0: 正经唠啊，这里边有个啊，我啊，啥事乐成这样啊？我这没看那个视频直播号啊，穿越啊，
1: 有点像小丑
0: 是吧？23万预算，现在看了什么呢？埃卡25、山海、坦克300，我都要绿牌的。有轻中度以上越野需求，大哥，后边我都不用给你念了啊，
2: 那就是
0: 必须坦克300，
2: 没别的，
0: 这里边只有他是正的八经干这活的料啊，别的咱说的都是废话了，就好像我搁这知道的多似的。尤其你上那个就配置单上，你瞅它里边的一些结构，坦克300就是干这活的。因为我跟肖大有共识，你要买炸大果子的，你看这两家都是新开的，有一家原来只卖油炸糕，人现在干炸大果子的，那家是铁匠铺，他干炸大果子，你说你是买谁的，对吧？这里边干越野车的就是人坦克啊，这是。另外呢，还有一个有点小宏观的问题，我家呲花要买那个新能源车，他说我先不说价啊，他为了以示公允，他想知道全产业链都是自己的，
3: 哎，
0: 是有哪几家？他说我知道吉利是，还有比亚迪是，我告诉你还有谁是啊？长城是，
1: 对，
0: 产业链全自己的。哎呀，好像没了。
1: 长城，
0: 就长城、吉利、比亚迪。为啥我说没了呢？咱一个个说啊，给你算啊。那个50他家的那个电池就不是他自己的。
4: 那个电池是神链电池，是50自己研发的，
0: 是
4: 不
0: 是？
4: 它
5: 是这样的，
4: 其他的
5: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得怎么说啊？就是50它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像瑞普赛克，它是50持股的啊，所以说你说它是
0: 也算是吗？
5: 哎，
0: 但是不纯粹，
5: 对，不纯粹，有股份。
0: 领跑的发动机不是自己的，它是吉利的发动机，
6: 对，上其他、就是、
0: 吉利沃尔沃给他提供发动机，所以说呢，领跑自己在内燃机这个部分它不是自研，阿维塔。就是长安和马自达的，
3: 对，
0: 他没有自己东西，
3: 对，
0: 他全是长安和马自达给他提供的。
3: 阿维塔他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新能源高端品牌，在那个长安的体系
2: 基础之上，
0: 对。那所以呢，你要说是全产业链自己的要买新能源车，就是长城、吉利、比亚迪，就他们仨是纯的，对吧？谁还能说出别人来也行，你唠唠我也长长学问，应该我记得是没有了啊。但是兄弟，你这个要求啊，我个人认为必要性不大。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咱们说嘛，地球村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
2: 都是通的。
0: 这个东西咱比方说啊，我想我举哪个例子恰当一点呢，百达翡丽，他好像那里边的那个陀飞轮就不是他自己的，那好像是宝鸡给他做的啊，我当时可能是记错了，就是说是这顶尖的东西，很多东西他不是自己来独立完成的，你就没有必要纠结非得是全是一家的，你全一家的他一定就好吗？对不对？刚才说那三家里边，难道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能打的吗？
6: 而且你都已经要买新能源电车了，对吧？你就看看续航，谁的续航长，然后再加上这个电池了啥的都比较有保障的，就差不多。
0: 另外还有啊，小人物就别刷礼物了啊，昨天你们的大乐透这我知道中了，但是你们人多呀，咱听友群干了一套大乐透，中了一个三等奖、
2: 总整吗？
3: 三
2: 等奖是
0: 三等奖是5000吗？3000啊，
3: 3000，
0: 但是呢他买的人多呀，
7: 好
0: 几十集资买的，
2: 一人也登三位数、
0: 你没入一股啊？当时
7: 我也没入，
0: 我就觉得这股吧，要入的咋入啊？他们那个太小了，要干就干那个11+9那个，
5: 就大点
7: 行。
0: 对，干大的。
3: 一人多少？
0: 一人100多钱呗。但那概率就大多了，空空就雷上去了。这家妥活干一趟一等奖1800万，30个人分。
7: 明天你们
2: 群立刻
0: 解散，一人60万，
2: 群立刻解散。
0: 一人60，一人60万，咱说那高哥，你要中了，你不得送莹莹一个啥？
7: 哎呀，我用不着他。
4: 首先不能送，因为有人送的会更好。但明天依然坚持来上节目，不然在家不会抑郁吗？
0: 大哥，中个60万你就啥也不干
7: 了，
0: 美元也不至于你这样啊？
4: 对呀、
0: 啊，
2: 星瑞 L Plus 有没有害我？
5: 星瑞 L 肯定会有啊，你关注一下吧。这个车是马上要上的一款车啊，包括我们星瑞现在就有 iHive。如果你对空间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等一等。但目前2.8米轴距的星瑞9万多落地， 是吧？然后呢，给你市区两升多的一个油耗还不够吗？两米八轴距呢？啊，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是不是更高一点呢？有必要再等吗？
0: 我觉得行，可以。
5: 对，
0: 有人说你刚才说全产业链那个，你是不是把奇瑞给忘了？奇瑞全产业链好像，哎呀，它好像也是
7: 电池。
0: 奇瑞电池是谁的？
5: 奇瑞电池也是谁家都有啊，反正
0: 对，他好像也用别人电池啊。
5: 嗯、谁家都有，他也有自己的电池技术。
0: 他有自己电池是，但是他的产品里边好像宁德的用了不少。
5: 对，他是现在因为采购其他的供应商的电池可能会更便宜啊。嗯，
0: 这哎，他也可以算基本算是可以这么理解啊，但他肯定不是完全体啊。沙鲁的第二阶段应该是啊。他说他买车是主要怕啥呢？他说这个外采的企业有的时候，那个上下游，他说怕有些链崩了，买完之后，
2: 他怕以后、那个、
0: 售后的问题。
2: 哎，他这个考虑有道理。
5: 不是，你这个完全是多余啊，因为你像只要车企在，然后他就会给你解决方案。就比如说吉利的这个电池，你就比如说是这个宁德吧，啊，你这个厂不可能黄吧，是吧？如果说它黄了。以后吉利可能会用其他品牌的电池，同样型号的生产出来给你去用，只要厂家在啊，然后这个电池品牌就不会有问题。至于你说这个全上下游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多少有点用啊，但更多呢是在这个价格战方面，所以可能会压缩自己的一个利润啊，然后呢把价格打到极低去打价格战，可能是这样呢会更有用一点，但实际上这个供应方面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来。
8: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那个关于美颜这事儿，你们就先放过他吧，因为刚才我说实话，我觉得调完之后王晨瞅着还行，
7: 这个真是
0: 就这个了。嗯嗯，弗拉基米尔说了，他说我同意你那观点，现在瑞士的名表大多数也是一台机器人，他说人家也犯不上都自研了。对，我就说其实包括刚才人说这个产业链的事啊，就比如说人家领跑用的是那个吉利沃尔沃的发动机，这个有啥不好的呢？人家做出东西好，现成的，完我集采还便宜，省得自己建厂投入生产线，还有人力物力行政什么财务成本那么老多，我直接买不更好吗？
6: 就是你说开个饭店我还得自己种菜啊。
2: 有道理，
6: 对
2: 不
6: 对？
2: 开海鲜店我非得自己吃。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全产业链这事儿啊，那个刚才那哥们叫啥来的，就是那个是刺花呀，你刺花你不用担心全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那你像你买4S店那些车，那也都不是4S店自己造的，对不对？整个这产业链必然是这么复杂的啊。这位问现在途锐的价格有没有继续松动？没有了吧？
3: 没有什么松动，
0: 找谁都这样。
3: 店里头现在3.0的，基本上就是40多一点，是这样的。但是
0: 又涨回去了。
3: 不是，我说正常的，咱不得给人说正常的吗？嗯、但是外边的话，可能是38万多啊、哦，差不多是这样的。有一点点小差别，但是您到店里头去讲一讲这个，我觉得买个3.0途锐还是奔3.0的更好一些。
0: 嗯，
3: 价格现在确实是也不贵了。
0: 嗯，
2: 吉利 iHive 跟75 Plus 的 Hive 是一个东西吗？
5: 整体原
0: 理
5: 大体相同，但是呢各有各的这个技术专利啊，这个现在的这个 Hive 技术也是要绕过现有车企的每个车企的这个技术专利，然后来有自己的。
0: 它有些小门槛儿，你必须得是别用它这个，你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啊。其实我告诉你，这东西是跟谁一样的？你们知道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吗？他们都类似。
5: 对，整体来说差不多，但丰田有自己的专利啊。我们要做的话，要绕开它，而且绕的呢，吉利现在绕的非常好啊，可能还是一个更优的解 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可以给就是关注一下。实际来说，我觉得现在目前吉利的这个 Hive 可能做得更好一点，但长安也不差啊，就是都是差不多。
0: 技术，我实话说，它门槛并不高了，已经。
5: 是。
0: 你要说早年九几年，九十年代末啊。

0: 零几年那时候，因为你看，比如说普锐斯啊什么的那批，那时候技术它确实啊，它一是申请了好多专利，二是其他企业呢连 eCVT 这个箱子都没整明白。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二十多年，这个技术根本就不是障碍啊，你就不用纠结谁高谁低。我就告诉你，这里边没有谁高，都差不多啊。这么说吧，你这个玩意儿它开起来，一是省油，二是车体重量也轻啊，三是那点小电池吧。它也找不起来，
1: 嗯啊，可能是比如说啊，现在吉利的这个 iHive 的博越 L 会比75省0.2个油每百公里啊，那所以说你这玩意儿
0: 可以忽略不计，
1: 对，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可能就忽略了。
0: 你知道那天网上我就看有一大哥说那句话说特好，我今天我打算录一下，因为油箱也空了，我想加油。那个大哥在加油站加油，加个啥呢？加一个那个老兰德还是什么玩意儿哈，拍着加油机对着那加油口看，他说我高低就是这个。养不起你算我没本事，我肯定不换。哎，我觉得这话说的是个爷们儿。我养不起你算我没本事，我肯定不换，就这个。哎，我觉得人那个这想法是不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肯定不换，我就这个啊。我还发现在学习汽车知识的学习中，现在只有小张总，就他一个人说到根儿上了。哪个事儿他说根儿上了
2: 啊？就是他在说一些一个关于汽车专业知识这一块、技术方面，
0: 只有他在学习。不不不不，你可错了，哥哥我也在学习呢。但是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哈、我记不住了。我比如说头天晚上我学习，我告诉你看什么学习？我看二手车贩子学习。二手车贩子你才能学到精髓，因为啥？他们研究车研究的，我跟你说，比那个。车评人讲的好，
2: 而且他就不光是参数，他
0: 是
2: 真的，
0: 哎，是收钱说话。而二手车贩子他讲这个东西，他讲的是真的，因为啥？他讲错里面是雷达，人家讲什么车车呢？哪块好，哪块出毛容易出毛病，哎，讲的头头是道。
2: 所以东哥这么多年呀、仍然在这个行业内，
0: 他也在学习，
2: 他就在通过做这行在保养大脑。
0: 对，要不然他脑子现在早秀逗了。
2: 对，跟我说过啊。
0: 我要高低等高山八的 Hive 了，大概什么时候上？小贺，这个他 Hive 吧，今年说是上，几月份不知道。
2: 今年
0: 我估计得是第四季度了，得是第四季度，因为你到现在他要说，假如说第三季度，你看第三季度是应该到十月份吧？九月份对不对？十、十一、十二就第四季度。他要是九月份上，现在你说连个预热都没有，我觉得九月份上不了，你就等着吧，而且还有一点，Hive不用担心在哪儿呢？Hive的车型有个啥好处呢？它冬季也不是销售淡季，它照样卖的也是跟平时一样，它不像那个，
2: 它不受影响。
0: PHEV 的车型一到入冬，不九月底十月初开始，那销量就，你大伙儿反正是你要真说现在想买车哈，不是十分必要的话，你可以等一等，在哪儿啊？我不是说价格啊。在一下雪的时候，你上营业去买他家那个车，你等于是雪中送炭。你现在买车是锦上添花。
3: 对，而且我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就是一开春三月份，呜一下这客户就上来了，然后一到一二月份就没了，就是你说你这一月份买和三月份买就有啥区别呢？难道你一月份你就不开了吗？
0: 以后
3: 你非得凑热闹，对，你非得凑热闹，赶上天一暖和了，呜一下全上来买，然后还着急提车，对不对？你就赶淡季的时候，就是下雪的时候你来，你就而且这时候你冬天，你真是能真实的试出来这个车，对，后驱行不行，对吧？四驱打不打滑？就是我们非常建议这些客户，就是冬天的时候来我们店里赏车试驾。然后也去真实的感受感受这个车在冬天带给你的优势。
0: 买奇瑞风云系列找谁？风云分网吧，
4: 分两网。
0: 你这么的吧，你不管买啥，你找富贵，因为啥呢？他们家你这俩网，虽然你只家有一个，那个网我猜跟你们的关系应该也挺熟。
5: 对，你加我，你看你要买什么车，我都认识。关系都很好，18646049395。
0: 同时也看看 EV5 吧，是不是？
2: 这位朋友说，他一边看书一边听咱直播，他说知道不对，但就忍不住，这个不看你直播啊？
0: 是吗？是学生啊。我这里边吧，咱连有个听友，我告诉你，咱听友两极分化。我为啥说两极分化呢？既有像老驴啊，那个。和高哥啊这样的这个 好逸恶劳的不爱学习，
2: 好逸恶劳啊，好逸恶劳。
0: 也有像那个莫扎特啊，还有那个天使，他们这种哈工大的高材生啊，医院的医生也有这样的人，都是就是两极分化，中间的这种就是半不学无术，完还半没事好学学，类似肖大这样的人比较少
6: 啊。哎，千万别做手术说听啊，
2: 这关键时刻，
0: 不用谢啊，不用谢，你们的这个。我所说的现在的时候不是说你们现在一定不买车啊，你有的人吧，这个我说话吧，他们理解总是听一半儿。嗯，你要现在真是刚需，一定要出手啊！包括风云那哥们儿，你又让我再说一遍，我也记不住王陈套
5: 啊，186-4604-935。
0: 贷款加保险置换全在店里做，赛图斯低配实际裸车多少钱拿走？
5: 首先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账本子，就是咱们的赛图斯，你现在最低配的买到手，我们店内是550块钱的利润，啊，还得给
0: 贷款，
5: 还得给我们销售开300块钱，你贷款啊，你贷款，
0: 谢谢我刘刘哥刷大咖啡啊，
5: 啊，是吧，奶茶。然后那个，如果你要是办贷款的话，厂家是给我们多一点点返利的，在550的基础上，肯定会多给我们一些这个返佣啊。所以呢，今天我也是这个在上节目的之前呢，联系了咱们一个听友啊，就是，就是也不是说埋怨吧，就说你看你之前答应我赠我这么多东西，但是现在这个店内啊，确实有规定，全款和贷款赠送的东西呢不一样。但是你找到我，我肯定是尽我全力啊，达到你满意。但是说，如果真的你的这个要求啊，比如说今天上午就让还有人管我要雪地胎的，
0: 这个季节要雪地胎，
5: 就是对他要也没有毛病啊，因为他现在他不了解现在的汽车市场。就我现在最低配的赛图斯79900，减掉所有的费用，我们一台车的利润550，都赶不上一台手机的卖一台手机的利润高。销售顾问呢？赚你300块钱，给你服务一大天儿，对吧？就是
0: 交车就交4个小时，
5: 都不止，哥。对，而且这流程非常多，而且现在赛图斯吧，厂家还要求又合影，又还得给打照片，就是咱就是为了客户满意，你来找我，我肯定给你最高优惠啊。然后呢，赛图斯的最低配，现在你有一台旧车，如果没有拿到之前的权益啊，就是66的权益，落地价格是82000啊，落地价格，但如果你有之前的权益，咱们是2000+2000，就是78000。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绝对可以了，不要再差一个什么记录仪，不高兴啊！不要
0: 记录仪，
5: 对，
0: 还有要这，现在还有要这个的呢。
5: 行车记录仪啊，因为可能就是答应过，然后送不了了。
0: 我跟你这么说，你现在吧也算是，因为这个时候吧，咋说呢？这市场不好，大伙要点东西你就疼。
5: 嗯嗯。
0: 小杨总入行晚，你知道早年间买。那个叫金刚啊，
1: 啊，
0: 那个时候没有导航，跟三要那个叫凯立德，你知道那导航当时多少钱呢？那导航小1000，一个好的，买一个10000块钱车长腰炸了。
2: 哎呀，
7: 有的是啊，哥，
5: 嗯，
0: 你真是那就往死了要。
5: 对，所以呢，现在全系车型你就办个贷款，咱们听友是不收手续费的。你就是到店里，你现在去办贷款，我们是肯定是要收手续费的。你现在我不收手续费啊，就相当于咱们既免息又不收手续费，然后还给你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还能多点返佣，就是齐乐这个对吧？所以说大家就是能办贷款办个贷款，然后赠品呢我肯定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但你就说我不差你这点钱，我就全款买完了，你还想要东，对，
0: 干买
5: 就干买完了还想要那么多东西，干买干买，对，我就是大家吧，就是心里都挺不得劲儿，
6: 干买干要，
0: 干买是这真闹心呐。
5: 我现在一台车挣300块钱，其实不是说可挣可不挣啊，但是就是说如果你
0: 咱说戳大岗的，现在一天你300都顾不着啊。
5: 哎呀，你信得着我，我就给你服务一下子，要不然我现在就当我没啥事儿，我找个事儿干的啊。就是大家真的就是理解理解啊，理解万岁。我真的有账本子，你们不信我给你发过去，一台车就挣550块钱，不是说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苦求啊，这么大的 4S 店一台车10来几万，你挣几百块钱，真的是啊，真的是啊。来吧，186-4604-935，
2: 550块钱才够高哥拢共交不到半年的罚款，
5: 对
0: 啊，
2: 110天，
0: 高哥平均每天都交吗？
2: 不是，
0: 最近好像好几天没交了吧。
2: 如果按照这个的话，
0: 高哥多少天没交了？
8: 2-3天没交了。
2: 昨儿也交了，昨儿交5毛呢，
7: 跟没交一样。

0: 其实关注 iHive 的人不少啊，说 iHive 的车跟纯油车的后续保养和维护这一块的费用大概能差多少？
1: 基本上一样啊 ，iHive 你可以当就是蓝牌车带电，
2: 它那个电池不用保养，
1: 对，它自己就保养了啊，一点多度电池，然后你这个平常可能会有一些电路的检查，从机油方面来说基本上是一个价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太担心保养的费用，肯定是略高一点点，但绝对跟 PHEV 比还是要省很多的。
0: 嗯，啊，这边给那个菊哥解答了，说为什么一二月份不能买车？
3: 嗯，
0: 因为你万一过年期间蒙一把，速腾变辉腾呢？
3: 天门灌满
0: 啊！你错过这个，
4: 辉腾没车了，
0: 所以到三月份一切钱包尘埃落定了
3: 啊、嗯！知道多少钱了？
0: 哎，再看看使多大能、嗯。
3: 每年其实三月份早先啊，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是一个卖车的低，这个每年第一个高潮，
5: 对、
3: 嗯，不是小。三月份时候，那叫春季百姓购车周吧？
5: 嗯，
3: 哎呀，那人挤人呢，跟赶大集的
0: 一道开春，
3: 哎，特别热闹。我当年我第一台车我就是三月份买，
5: 下一个就秋收拾。
3: 哎，粮食卖出去之后开始，好家伙，那时候什么索八 K 五、凯美瑞啊，全都呼呼就上去了。
5: 为啥以前叫金九银十，现在不的了？现在好像全
3: 没有，现在全是完蛋的时候。我前两天有一哥们儿搁那个香港给我拍了一下街景，发过来，我一瞅，我天哪！我说萧条成这样，我做梦没想到。
6: 那原先大商场里头，那就挤不下人的都。
3: 不用别的，小大爷，每年一到过年，偷龙街啥样？
6: 啊，对。
3: 你现在你去看看。
7: 昨天我看 LV 全中国关了几百家。
3: 咨询萧大爷。求医术好，
0: 哎呀妈，
3: 服务好，环境好，五万预算我要支架，
0: 医术
3: 啊，求肖大推荐，你加肖大微信吧。
0: 怎么这事儿也能问着？
7: 生活指南吗？
3: 对，生活指南
7: 咨询。
3: 嗯，
8: 你就加我微信啊，15846377335。
3: 嗯，
0: 哎，这边也感谢肖大爷了，说感谢肖大爷今天帮交的车抢险。
3: 嗯，雅阁，咱听友给我发了的雅阁高速的一个表啊，我不给大伙看了，因为有点虚，我这边看着不太清楚，但是木木能看着、
5: 嗯，
3: 你念出来百公里油耗多少升？
0: 2.8呀，
3: 2.8升，它是匀速悠哒的开的。这么讲啊，这东西我可以告诉大伙省油在哪儿呢？小张总他那还有我在市区里我使劲踹5.几，
0: 高哥你说。
4: 它这个是不是插电的那个雅阁呀？燃油的百公里能达到2.8升吗？
3: 那我哪知道啊？
4: 它是1.5，
3: 但人说是它是雅阁 HEV 吗？
4: 啊 ，HEV 那就对了。
3: 那人自己车人能记错吗？
0: 这太神奇了，这油耗
3: 不神奇。丰田那个横穿美国大陆那一箱油
0: 啊，
3: 也是这样，
0: 也
3: 是2.几升。嗯，这个很正常，这是技术，这就是技术。
7: 挺厉害。
3: 对，相当厉害。
0: 所以凯美瑞双擎跟亚洲龙双擎，
3: 买凯美瑞双擎。我都不用听完，
0: 嗯，
3: 因为他俩啊东西都一样。当年亚洲龙推出的时候，认为他应该是在凯美瑞基础上高了半格，
0: 嗯
3: 啊，他觉得他自己是介于凯美瑞和皇冠之间的一个车，但实际上他俩东西是一模一样。而且亚洲龙就是亚洲这个字儿、哈，除了亚洲龙，还有亚洲狮，现在好像他老人家已经寿终正寝了啊。这俩玩意儿市场实际上是失败的，非常厉害，
0: 非常的、
3: 哎、通东西一样。亚洲龙理论上指导价还比凯美瑞高一点，它俩东西没有任何区别啊。二手车市场它一价格没有凯美瑞卖好，二交易速度还没有凯美瑞快。你说你买它你图一啥呢？亚洲龙的资源车现在便宜的都见血了。
0: 所以你说像亚洲龙这个车啊，它就是在同价位啊选轿车啊这个预算中啊，它永远是在选择中的一个，
3: 哎，它会被作为候选对象，
0: 但是很少，
3: 战败率极高，
0: 很少被选择。
3: 对，
0: 那你说如果要硬说这个车有没有啥优势，能说出啥来呢？
3: 丰田的品质和稳定性在它身上依然保持着，故障率很低的。而且呢，它是一个水桶车。什么叫水桶车呢？没有明显的短板。
0: 对，
3: 也没有
0: 明显的
3: 亮点，
0: 优点
3: 什么都没有。
0: 所以
3: 这车就是一个，老好人
0: 就行。
3: 能力呢也不强，你要说办事呢，他也不秃噜扣，就是，叫什么玩意儿？
7: 普信男。
3: 对，普信男。现在有这么个词儿，普信男。
7: 普信男。
3: 亚洲龙是典型的普信男，其实包括雷凌和卡罗拉，也都是这种类型。
0: 嗯，
3: 他们就是普信男。你这人，你说这他真不坏，
0: 说不出啥大长板。
3: 对，你要说跟他过日子呢，你又不甘心。我还莫不如找一个商务豪登呢，哪怕岁数大点儿，
7: 不生气。
3: 对，比如说我高哥，是不是？我高哥算商务豪登吗？
7: 那咋不知道？
0: 这叫啥商业？

0: 名流企业大亨啊
1: 啊，商界巨子，
0: 普拉多现在优惠多少？
1: 问哪款呢 ？V 叉 T 叉什么的？
2: 对 ，V 叉是558,900的吧？那是最贵的，优惠4-5万左右啊。但是48万多的那个，它就优惠的多啊，8万以上啊。这看确实像徐老师说的，看哪个配置，它不同。
1: 我想买大腾，我媳妇试驾了 L6， 25万预算。现在销售已经把我媳妇儿给整上听了，他说我也没有什么个人观点，就是想要知道你们认为这俩车哪个好。
3: 这个我觉得应该让我高哥来说。
4: 大唐这车他看的是不是纯电的呀？理想 L6 这车
1: 他也没说，他25万预算反正
4: 啊。大唐主卖的车型应该是在30左右。
1: 大唐25那款
4: 啊？吧？
1: 大唐25能下来吗？
4: 大唐
5: 应该买最低配的23万9900。
1: 哎呀，两驱那个吧，
5: 嗯、
1: 那没意思了，那必须干 L6
5: 了。
0: 那我就没啥选了。
1: 要不就是既也这么大，
6: 兼备的不行吗？
1: 哎、比他俩的续航纯电续航还大，
0: 还大。
1: 配置呢比他俩还高，
6: 因为
1: 空间比他俩还大，这个质保比他俩还长。
6: 还长
1: 配置比那个
6: 续航也。不点不短，其实
1: 完了价格呢，
6: 也符合你需求啊。因为你看那 L6 的话，它是不到5米的车身。
7: 看的是 i6，
1: 它打个 L6 还是？
6: 啊 ，i6 的话还是 L6 啊。这俩车都没有这个，这俩车都是5米还不到啊。你要对比大唐，你媳妇儿相中大唐了，应该是一个是它的一个，外观，再加上尺寸也比较宽，然后它的座椅也是2+2+3，因为理想那个 L6 或者 i6 它是5座嘛。对吧？然后你看的，你媳妇相中这个车，有可能是就里边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想买一个同级别一样这么大的车，然后呢买到这个双腔空悬，然后还能买到8797的双芯片，然后智驾系统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续航里程，纯电的是720，然后增程是500啊，你就可以来看看 D19。领媳妇来看看试驾一圈，买与不买都没有关系，多对比一下啊。这个车呢颜值也不低，而且配置也非常高，什么彩电大沙发肯定都有啊，这个是最基础的。我们店址呢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这个能看清就给大伙看一下，这是咱听友正打网约车呢
0: 啊，
3: 这个是个雷凌双擎应该是的。他说这司机开车老猛了，都是脚可重了。
0: 但是
3: 看了一眼，表显油耗才4.1。
0: 哎，
3: 才4.1升，也就是说 iHave 这种混动还是相当给力的。我，哎，但是他这么重的脚才4.1，那是我，小梁总是因为我开那新车还没过磨合期吗？我脚重，你那个车我开是5啊。
8: 哥，你是这样的，是雷凌双擎吧？他就是如果说同一个人和这个。星瑞来开油耗应该差不多，
0: 嗯，
8: 但是呢它这个车怎么说呢，它的上限比较低，比如说你使劲踩它可能也就这个油，
0: 嗯，
8: 但你星瑞呢跟它如果同一人开油耗应该差不多，
0: 嗯，
8: 但是你要是使劲踩咱们这个动力好啊，
1: 对，那倒是，
8: 所以说你必然它费油，
1: 你这个车有劲
8: 儿，对啊，
0: 嗯，
8: 所以说这还是有区别的。
0: 嗯，那原地大转弯我印象深刻，
1: 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啊，其实这种车型对于家用来讲将来我认为这才是趋势
0: 主流，
1: 这是主流，
0: 嗯，省油，然后的同时还有动力。
1: 哎，关键是
0: 技术还省，
1: 你不用担心电池的事儿，一度的电，
0: 嗯，就技术省，
1: 那种小电池还可扛霍霍了，
0: 就不怕随时得跳出来，
1: 嗯，对
0: 啊，
1: 那个，电池根本谈不到保养的问题，它不像那种像现在底下，在这儿得多说两句啊，就是关于现在这个大车咋回事儿，它不是说厂家认为一定要做大了才好卖。因为做小了电池搁不进去，续航没法保证，所以说现在九字辈的都这么大，其实因为它电池大，
0: 哦，跟这有关系，
1: 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你想想啊，这个现在动辄就是80-90度、100度的电池，你想得多大个儿，
0: 啊，
1: 电池那么老大，你把车做小了电池搁不进去，所以说它就造，你看长续航的全是大个儿的
0: 啊，有道理，
1: 因为它电那个容量大，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像星愿这种小车，星愿最高续航都才多少，
8: 星愿400多吧，
0: 最高是不是也才400多？我记得也是，
1: 因为它电池小啊，它
8: 500左右，对，
0: 它车小啊，
1: 对。大唐旭兵说，那大唐那个纯电的950公里续航呢，是吗？它也贵啊，950的话，它是30万呢， 30多万的，对不对？人家那个
5: 差七八万块钱，
1: 莹莹他家那才20多万呢，
6: 差七八万块钱。
0: 嗯，吉利或者长安的这种汉油车型，说冬天短途发动机经常间歇停机，排气温度偏低 ，GPF 是否容易堵
1: ？GPF
8: 是颗粒捕捉器
1: 啊，
0: 啊，
1: 哎呦，
6: 长安蓝鲸发动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啊。
8: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GPF 跟以前的 GPF 它肯定也是不一样了。相对来说，你无论是现在燃油版还是这个混动版，还是你看看吉利银河和这个长安插混的车型来说啊，哪有 GPF 堵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都没有。现在主你担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多余。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能类似出现的情况有这个某日系车企比较多的啊，像这种情况是有机油乳化的情况，对吧？可能这个你担心的还多一点，但是呢，吉利和长安也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情况。
1: 你说这个事儿，我突然也想起来，机油乳化对于 iHave 车型来讲，它是有这个隐患的。
8: 对，但是其实现在这么说啊，就是咱们说蓝牌混动车啊，你要担心它的这个机油乳化，因为某田是吧？这个比较有名儿。啊，
1: 没事，直接说
8: 吧。对对对，日系比较有名，但是你看现在国产的插混，无论是吉利的银河，还是比亚迪啊，还是说，是吧？什么什么这个风云呐、这些车，你看它有这个机油乳化的现象吗？国产车的这个技术路线来说，无论是 HEV 还是 PHEV 来说，它的技术路线和它的电器的架构、电的架构啊，这个发动机电组合的架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都是这种 PEP3 或者说 PEP2、PEP4 的这种结构。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只不过电池的大小、介入的时间和工作原理会有略微的不同。你说这些它没有啊，基本上现在就已经没有了。插混已经如此成熟了，再把它用在这个HEV上，我觉得应该是一回事儿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问题。然后像吉利这种大厂，如果一个车，特别像HEV这种车啊，大量打入市场，它至少做过3年以上的冬季测试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更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如果说它有问题，可能今年你都看不到这个车。
1: 那个这哥们儿的名字是应该是个海螺呀，他说他想买新款陆上，那个问别克这个插电这个值不值？你一问值不值，我就，哎呀，这个值不值的咋说呀？我就现在多少钱？
4: 这款车刚刚迎来了中期改款，优惠完之后的价格中配的是249,900。
1: 嗯，
4: 这个车呢确实
1: 它纯电续航多少？
4: 纯电续航好像是不到200公里吧？品牌的纯电续航呢一般都很少。
1: 嗯，
4: 这个车呢现在厂家有置换补贴。嗯，还能拿到省补贴，但是现金呢、没有啥优惠，刚刚上市。
1: 嗯，因为太新了，新款的这个我也不够了解啊。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高哥，看中一套凶宅特别便宜，能不能买？
4: 买，不要考虑那么多，你不得钱收。
1: 高哥是唯物主义者。
5: 住半年。
1: 那妥了，
4: 知道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呗。
0: 高哥但凡要能进去住半年，
4: 但是
0: 人气儿就上来了。
8: 凶宅，你要让高哥去把那人起死回生啊？找高哥。
1: 对，楼道里不贴着吗？起死回生1524。
0: 不是那个俩字儿叫保
4: 活。人比活人那个更舒服。
1: 不是这个吧？我认为哈、大可不必那么在意啊，因为啥呢？你看、就是东哥有个同行在江北，
0: 哎、
1: 他那个网名就是卖死人车，就他那车里边都带回魂的，就是每卖一台车，他拿那个浮尘呢、唰唰唰甩两下子，然后整条黑狗上去转一圈，价格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几年的 S， 就是三眼皮大队长那个，他卖10来万，然后里边有回魂，最多一个里边有4个，胜在便宜。
0: 这你开车你心里多踏实。
1: 对，很鬼还怕讹人呢，是不是？像我高哥没事儿，但是你呢？你要不找我高哥给你看看，啊？
0: 你按天对你按天付一下子啊，
1: 一天给高哥多少钱？
4: 鬼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我跟你说，
0: 哎呀，
1: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人。
4: 对，
1: 别的你想想，你被啥祸害过？你不就是被人祸害过吗？
0: 活这么多年，哪个鬼真伤害你了？从来没有过吧？
1: 问小张总家那个 iHave 有网约车手续吗？
8: 没有啊，首先
1: 他那个不是网约车的车、
8: 对，首先网约车啊，这个是特别哈尔滨，全国应该都是啊，蓝牌这种 HEV 车型，它要求排量是在 1.8 以上才能落合规网约车手续。
1: 它是 1.5T 的。
8: 对，咱们呢现在的 HEV 车型基本上全都是 1.5 自吸 1.5T 2.0T 呢，以后可能会有，但谁买 这个将近20万的车去做网约车呢？啊，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人啊。这不丰田他们1.8，
1: 它可以跑专车呀。
8: 哎，对，那可以。
1: 优享啊。
8: 哎，是的，如果说你到时候会出 2.0T 的混动，你如果还想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就是说吧，就是蓝牌车去跑网约车，合规手续费非常没有性价比。首先就要交一个12000的税，你比绿牌车要多出来了。
1: 这么高啊？
8: 对呀，它完税金额要是在13500以上的，要交12000的税的。这是蓝牌网约车1.8排量完税金额，这都是有硬性要求的。
1: 哎，咱听友里边现在啊正在听节目的网约车的弟兄们。你们有没有谁开那个 B 级以上的开优享的和专车的？告告我，现在就是你们这种车型的生意，跟那种那个普通的那种那个什么快车啊，什么一口价相比，你们这买卖怎么样啊？我只是好奇，给我讲讲呗，因为这个不太了解。
0: 你从来没在哈尔滨打过这个？
1: 我打着过，我打着过特斯拉，我打着过雅阁，打着过天籁，但是没聊过他们生意怎么样，因为都近道。就是3-2公里我就到了，所以说这个我也好奇一下，因为我前两天看北京一大哥
0: 专跑
1: S 跑机场跑商务，但是北京不具备这个参考价值在哪儿呢？人家那个地方吧，跟咱这完全是两个世界。那每天人家大哥你知道吗？肖大人家凭啥？他不是靠车程，他挣赏钱
2: 啊。对，
1: 比如说像你肖大这种这个商务豪登。他哥们来接，这办完了，晚上这边把客人送走了，肖大叉叉叉叉叉，点10张，给人往桌上一拍，兄弟辛苦了。
2: 尤其是北京，全国都往那儿去跑。
1: 对，
2: 所以说
1: 对外地人去那跑，
2: 要一个面子会更好一点。人家那车坐着也确实是舒服。
1: 哎，就是哈尔滨这个，我觉得这个市场啊，我个人直觉不是会很好。有干这个好高端车网约车的朋友，给我讲讲，
0: 事实说一说。
1: 啊、嗯，
0: 全新的宝马 iX3 续航900，27万，对比的竞品还有谁？
1: 27万在这儿呢。
7: 什么车？
0: 宝马 iX3。
1: 纯电那个
4: 电
1: 三系电叉电叉三就
4: 是
1: 那
4: 个
0: 大鼻子吧？
1: 我先说一下子啊，宝马的这个电车哈、啊，我了解过一些，本来不应该说的太实在，因为影响人家销量。但是呢，咱得实话实说，我告诉你，宝马的电车用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好的，它全是好东西，不管是电机、电池啥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合资品牌。含宝马啊，还有那个 A6 的什么这些电的，他们有个啥问题呢？他们续航达成率特别不好，就是他们的电控系统在这方面做的不如咱们国产的这些玩意儿现在做的狠。比如它标行是500，它达成率在这种天气连400都干不到。
0: 为啥呀？
1: 电池也没毛病，电池也好电池，那个电机也是好电机，它电控系统。在这个算法上应该是不太好，
8: 包括它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 都照国产要，
1: 它都差，东西绝对不差，但是就是达成率不好。冬天的时候4折都干不到，
0: 还没上市呢。
1: 你不用说上不上市，它上市也这样，因为我明镜了，因为他家这个东西没有，他不在这方面大力投入。
0: 关键你说长这样，你说这钱我给你叔你买吗？
1: 我是不要啊。
0: 这长这
1: 玩意儿啊，你给大伙儿看看。
0: 你知道机器豹你知道吗？
1: 给大伙儿看看，就这个前脸啊，就新款的，反正我是接受不了。凯美瑞上那台2.5的配混动，现在好像优惠完不到16是吗？他说这个2.5的实际比2.0混动的据说还要省油还要有劲，而且乳化现象也可以忽略掉，基本没有。他说是不是应该更多关注2.5的？我也这么认为呀。2.5的凯美瑞混动那个车绝对是个好家伙呀，而且起车的时候你会感觉这家伙不像2.5，像3.0的，但是不到16。这个
2: 价格应该不准确，
1: 我觉得不准。
2: 2.5的应该是22万多的吧？那个款车它16，
1: 优惠有7万吗？
2: 没有那么多啊，4万左右。
1: 高哥帮我查查，
2: 应该是、
4: 应该优惠完18万多吧？2.5顶
1: 对
2: 呀、
1: 啊，你是16，要16的话，这个车可太值了。
2: 对，但是来讲的话，马自达的这个就是技术，咱跟那个丰田的公司，它马发动机它是
1: 一样的
2: 战略合作的啊。但是来讲的话。 不光是它马自达或者是这款车有没有一个颗粒捕捉器或者是机油乳化，那你也得看发生的是东北，而且呢东北大部分城市的情况下现在它都是以纯汽油这。

0: 所的意思吗？
1: 嗯，我诊所不应该十字。
0: 对呀、啊，我也记得是、啊。
2: 不是，那他这个是
0: 兽医。
2: 仪表盘上提就提醒这个。
0: 提醒不是，就你没看出这是个地图吗？
2: 啊，对啊，
0: 这是地图上的有个听诊器。
3: 问是啥？
1: 这刚有义诊。
2: 附近有名医院。哎，刚才要安支架那个，快问问走到哪儿了，就去这个，应该是这方面啊、
4: 嗯。我铁哥们儿用汗干网约车呢，他说也就恶劣天气、高峰时期能跑出专车单来，平时只能干快车的活儿，根本活就没那么多，吃不饱，别干。嗯，
2: 哈尔滨我不知道，我在那个烟台我遇着过、我遇着一台杰尼赛斯 G80，
4: 跑网约。
2: 哎，蓝牌，
4: 哎呦，
2: 然后这个他是就是本来要干专享，
4: 嗯，
2: 但是呢，就是除了旅游旺季和周末之外，其实他平时
4: 也当快车跑，
2: 接的就是普通单，要不我咋能打着呢？
4: 你也舍不得打专
2: 车，真舒服。
4: 我是咋打专车呢？一是我正好是晚高峰的时候，我要吃饭嘛，
2: 打不着车了，
4: 代驾太贵了，
2: 嗯，
4: 我就打，完了告诉我是否追加车型，是不是？我就
2: 一直
4: 追
2: 到这个
4: 追出专车出来，可倒好，挺贵呀，
5: 贵。
4: 挺贵啊，那小国道好像我花30来块钱。
2: 我当时就是掏着了、就是因为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寒暑假，然后当时就打车打的正常经济，一出来一杰尼赛斯 G80，我说哎呦，
4: 他说你也没见过呀、他说这是奔驰提醒车内有活物。你
2: 那车内当然
4: 坏呀，但是我瞅着啊，他可不呗，这不是导航的地图显示，这位置你没感觉，你平行的、就是车内有活物。
1: 哦，
2: 那
1: 挂个听诊器呢？
4: 对啊，为啥挂个听诊器啊？
1: 您说那是私人医生
4: 吗？是吗？
1: 啊，
4: 反正那个小人上厕所和背宝剑那个，我都知道是啥 啊。
5: 背宝剑，
4: 记得吗？说车内有刺客。
1: 车内有刺客。
4: 这是问第九九，问长途感受，大哥没跑过，不知道。
1: 我也没跑过，
6: 这第九九基本上市区开比较多，真没跑过周边，然后这个不行就挑个日子看跑一天两天试试吧。
4: 说明年各家开始 B 级大轿子无 B 柱对开门又要开卷了，是吗？
6: B 柱对开门了都？
4: 说领跑、
7: 这一路
4: 说领跑要出。
6: 领跑现在引领时尚啊。别的呀，
4: 这个到时候出来之后，你下车拿我拍个段子，
6: 必须的，
2: 双开门。
6: 但是领跑是下半年，我不之前说过吗？会出第二品牌，第二品牌的话就是应该是走豪
4: 高端的路线，
6: 对，
2: 哦。但就是现在，对，斌哥也相中 D19了，
4: 他要那玩意儿干啥呀？那
2: 不知道，他就相中那车了。
4: 他也老轱辘棒子。
6: 整那么大车，
4: 对啊，他那车干嘛呀？
2: 我也这么说的，
4: 他应该整个单座的呀。
6: 他也不是整拉好几个嫂子，
4: 他也没有啊。
2: 不是他家有只狗，他就相中 D19那车了。
4: 他真相中那玩意儿了
2: 啊、跟我说了。
4: 哎、你说这个人这个市场需求，你说怎么把握的呢？这里边好多问题你也不给人读啊。你搁这
2: 没有吧？
4: 你顾左右言他，我也以为没有了呢。其实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来看啊。这个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2: 年久之远他说这个雅阁、他朋友有拿雅阁跑专车的、
4: 我看
2: 专跑机场能月入过万，但是那个就是工作时长特别长。
4: 问峰哥现在出去打车没有给你免单的？我告诉你我总能遇见，但是我从来没让免过单，但凡有一次我跟你说天打雷劈的，我绝不让人免单，甚至有的时候那个给现金我都凑整
2: 啊，
4: 代驾80我直接一张甭找了，认识我就是给我面子，尤其网约车兄弟是线上结算，他妈他那边也免不了我呀。
2: 啊，对，那个没办法，
4: 对吧？网约车都是线上结算，我怎么人家想给我免咋免呢？啪啪那边后台就扣了，但是打出租早年间我可总碰着，
6: 我也总碰着哥，
4: 真的呀。
6: 而且我就是特别巧的一次，就是我就是同一个师傅啊，同一辆车我碰着过两回。
4: 哟。你这个可真是
6: 特别巧，
4: 概率太低了。
6: 你就是出租吧，你他还不像说咱们线上打就直接付款了，这个他你说二维码一挡上，你根本就付不了
4: 啊，就给你挡上不让你付。
6: 对，就是你让我下车，你快点走。
2: 铁了心了，就是不能让你
6: 真特别不好意思啊，
4: 扔现金呢。
6: 现在兜里有哪有？
4: 你下次我给你拿一把。
6: 现在好像就是兜里都翻不出。

0: 两块钱。
1: 但我遇到过一次帮我这个避坑的，也是遇着咱听友了
2: 啊。
1: 然后我是打他车要去这个吃一个饭，然后是据说那家店好吃
2: 啊。然后他告诉你不行，
1: 他说这事不好吃啊。然后说这个同类型的，说哪个，然后他拉我去的那个，哎，果然，他拉去那个挺好吃啊。
2: 哎呀，我这边公众号顶上关于汽车的是真没有了。还有问肖大爷支架品牌的，这
0: 改成医疗行业
2: 了。这有问高哥那个凶宅在哪儿？大哥不是高哥的凶宅，高哥
3: 想买，他问我行不行？
2: 高哥有凶宅，高哥为了把房子卖出，在里边还弄死一个。
1: 我说高哥为啥每天穿颜色这么鲜艳？
2: 不，高哥遇见高手的时候。一定要穿黄色的裤子，
1: 看不出来。不是，今天那个问题跟那个换号，我觉得应该也有关系，
2: 有关系。
1: 就再、
2: 这个、
1: 再捣鼓一遍，
2: 突然有人找不着了、
1: 啊。
2: 对，
1: 从今天开始之后呢，就是视频号上面的这个直播号
2: 改成
1: 909，
2: 徐峰砍车
1: 对
2: 啊，
1: 909。
2: 你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腾势D9。干网约车干了3年了，他说算了一下，没挣出车辆的折旧，
1: 是吧？那也相当不挣了，
2: 差不多挣不出来。这个事儿，
1: 哎呀，
3: 30多吗？
2: 30
3: 有点大。
2: 那个车二手车折的特别狠，
0: 对，买个便宜车干，
2: 买个D99，
0: 10万8万的或者20来万的，
2: 这个是2016年的长安 CS35的车，二手车要置换缤越，问有什么优惠？
4: 缤越啊，超越版，
2: 因为置换缤越有个好处，长补特别多。
4: 哎，是，你可以加我微信吧。具体的话，现在缤越的话比较难产啊，这个确实，这个厂家
2: 咋了？这车不卖了？
4: 不是，因为全国卖的太好了，确实这个发车周期会长一点。你像超越版的话，这种低配的车型，可能排产周期会一个月以上啊，大概这么长时间。这店里现在没有现车啊，但是呢，置换补贴有啊，而且高额优惠力度有2W+啊，所以说你不行加我微信吧，一个84800指导价，优惠20000多，再加置换补贴啊，奔30000去了。给加我的微信啊，18045078887。
2: 这是哎，今天卖的哎，今天大堂好多呀。大堂现在有什么这么诱人的地方吗？先给大堂问找谁？
3: 这好像是炒作的问题。
2: 不是，因为最近我告诉你高哥，我根据什么来分析的啊？就我私下里有朋友，就家里边的3亲6故的，问大堂的，王晨也接了一句，是不是你那边也有？
0: 对。
2: 哎，我就不明白。这车也不便宜啊，怎么这么多人关注呢？
0: 对，真不理，不太理解。
2: 不是，大唐不至于没有车吧？
5: 没有车，订车2月。
4: 是，
2: 这么长啊？
4: 嗯，
2: 要不让他，你看这，那大唐找谁？
0: 大唐
6: 认识吗？
2: 谁认识？我不好使。
3: 对，你的麦就得拿到我这儿来。如果你要是想买这个大堂，我不知道你要什么颜色的，也不知道你要什么配置的。不过我在图呢有个订单，你要要呢我能串给你。
2: 那边有秃噜了？
3: 没秃噜了。
2: 那怎么你把订单串了，那你前面那哥们咋整啊？
3: 没有，他买别的车了。
2: 那不就是秃噜吗？
3: 他换车型了，不能说秃噜了
2: 啊，
3: 换车型了。只要能赶上呢，你这样的能早点提车，早用车呗。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2: 哎，你说人家没钱，没钱怎么这一掏就是30来万？
3: 是咱们身边的人没钱。
1: 哎呀，高哥最近呢？
0: 太扎心了。
2: 不，高哥真的就是说，你说这问大堂，
3: 就罚款。
2: 我今天这里边已经第5个问大堂的了。
0: 关键我真砸个亿，我也不卖。
2: 不是，
0: 钱没钱的事儿。
5: 对呀，那你还是没有真正砸个亿
0: 啊？是吧？
2: 不是，你有钱，你霍霍。玩呗，
0: 霍霍不到那儿啊，哥，我挺不会霍霍钱的。
2: 对，我买个 Cyber Truck 好不好？是不是？哎，你这家30多万，这人真是啊。那个，
0: 20多万
2: 比
0: 他同等优势挺多的车，不
2: 对呀、啊，我就说你们多看看不行吗？比如说，
0: 你不用说是非得买，你看看。
6: 就都对比对比，就是说你哪怕说不买这个 D19 啊，你也来看一看。
1: 你过去喝杯奶茶，吃口大碴粥啥的。
2: 秋天的
6: 对，身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优势，你看看就是大堂有没有。

0: 就对比对比，是不是？也不是说看这处就跟处对象，你不能处一个就成是吧？你得看两个吧。
1: 啊，看俩都不成。
0: 万一那个就是说有比较了，你就知道这个自己的需求点在哪儿了啊。再就是不买也没有关系，到店里喝杯奶茶，喝个咖啡，吃个茶蛋、就是。
1: 到秋天马上有大碴粥了呢。
0: 对，
1: 肖大爷你总能去啊。
0: 然后包括这个关东煮啊都有，吃吃喝喝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好吧。然后可以加橘子微信了解了解这车，1394511719。
1: 试驾车多有意思，我现在就愿意试驾车。
2: 你现在还有这瘾头子吗？
1: 我现在就愿意要点、
2: 哎、你这个
1: 是、啊、但
2: 是
1: 得分呀、啊、
2: 属于初级阶段。
1: 不不，我现在到一个什么呢，我现在特好奇一个事儿，我现在不好奇试驾的车本身了、
2: 嗯、
1: 我好奇我去的不同的 4S 店的服务态度和
2: 你可以把
1: 氛围，
2: 你带一个小摄像头、
1: 啊、小 GoPro、啊、
2: 对，你可以把它拍一拍啊。我当年你肖大爷知道我在03、04那时候有
1: 个
2: 试驾车，我别的都不干，我就是开车去
1: 啊。
2: 哎呀那瘾那个大呀，
1: 全哈尔滨逛，
3: 确实
1: 啊、
2: 后来到什么程度，有试驾活动，我在那儿跟大伙儿喝着矿泉水叼小快乐聊天、嗯、他们搁那呼呼呼开，我们瞅连瞅一眼都不瞅，
1: 过劲了，
2: 过劲了。
3: 徐老师那时候吧，一是也喜欢开车，二是也年轻，
2: 也年轻。后来我们什么不是狂啊，那吉伯利试驾车我都不开，
3: 这头
2: 我觉得没意思，
3: 干啥呀、啊、喝酒呢、
2: 对呀、啊、那个欧哥的那个 NSX 那是纯东英法拉利，国内就一台试驾车到哈尔滨扔一天，我当时刚把筷子掰开，我听说了之后夹口菜一口啤酒闷下去，我说没事，
1: 我说去不了了，
2: 真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能作证人肖大爷就当时在场，记得吗？
3: 对，
2: 还有大龙他们几个。
3: 嗯，
2: 啊，现在想来，其实我那台车我有点后悔，为啥呢？别的车有的是机会，那台本田极品
3: 在国内
2: 没机会了，
3: 没机会了。
2: 嗯，
4: 哥年少轻狂过。
2: 嗯，年少轻狂过。D19最新 OTA 升级你们看了吗？智驾的智商。现在从当年的高哥变成了如今的张子桓的水平，净瞎扯，哪有那么大的跨度啊？
5: 是吗？
2: 不是，他硬件在那摆着呢，是有冗余，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啊！
4: 这渲染的，
6: 对呀，这
5: 应该是变不了那么多。
4: 这咋渲染
2: 的？不是那个这个升级你们厂家内部没有通知吗？
7: 对于车机升级来讲呢，如果短期快速升级呢，也不是件好事儿，你得沉淀沉淀。
0: 但实际上就像这种系统升级来说，哥我都为啥我从来都不提，因为这个属于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2: 对呀、啊、因为我也
0: 没有必要提吧，
2: 也
0: 嗯
2: 经历过一些 OTA 的升级，有些车型我没觉得有质变，它确实在界面上会有变化。
0: 对
2: 啊、比如界面变得有时候更艺术了，或者、
0: 对画面更好看了、
2: 但是功能性上好像没什么提升。你像
0: 我
2: 这兄弟说这个，我不认为
0: 没事。他那个啥，
2: 或者是他的意思，小张总跟高哥其实他俩的差异也没多大。
0: 哎呀，夸你呢，高哥。
7: 听着了，
2: 大唐订车周期67天。
7: 俩月、
1: 啊。我的妈呀！
4: 俩月打底儿。
2: 67天，大哥两个月还多呢，而且他说的应该是67个工作日。
4: 对，是的。
2: 啊，
7: 越这种炒作买的人就越多。
4: 对，
7: 嗯，
1: 你说卖车是不是就得这么卖？
2: 早年间卖车就这么卖，
1: 去了就有。我说玩意儿
2: 有现车，显得你那个啥
1: 啊？
4: 车往那一摆，
2: 对，
0: 不是咱比较实在啊，咱就是3到5周，
1: 有就有，
0: 3到5周。
1: 咱有咨询二手车问题的，拨打电话4881357。
2: 对，二车直接加东哥微信也行啊。
1: 对，
2: 另外还有咱听友有大唐提到的了。他说这个二代刀片还行，挺好。他说这闪充也挺给力。兄弟，既然你这么支持我，我跟你说两句啊。这哥们名字叫全唐去冰啊。闪充它的卖点就是快。我跟您说啊，你如果不是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用闪充。
4: 嗯，
2: 它对电池的寿命和循环次数是有着硬性伤害的。尽量还是用慢充，那叫涓流充电，那个对电池的保护要好很多。千万不要没事就闪充，没事就闪充。有些朋友啊，我发现我周围有些人买个电驴子，到商场啊，他那车顶上电还70%呢，
1: 必须插上。
2: 一看这有充电车位，胖点，啪就插上上去了。我这你没事你就这么闪充，你对电池多不好啊。他就感觉 他不用上，
0: 而且就是
2: 钱花的不得劲儿、嗯。
0: 而且就是大唐，你如果说不买高配的四驱，剩下全是两后驱两驱的。
2: 对啊，这个车还有两驱这么大个玩意儿，你冬天哈尔滨下雪，两驱都不行，你买四驱的啊。闪充不要总用，不要总用。
0: 尽量还是加充啊。
2: 嗯，
1: 就是最后一问题吧。
2: 还有呢？
1: 啊，上汽 ID5S 家用代步长期值不值得购买？
2: 可以。大众汽车的品质是非常过硬的，啊、嗯嗯，你不用担心，可以搞。输呗。
4: 输呗。
2: 啊，正好我下播了，我看我今天收了多少礼物。
0: 你看我。
1: 然后你再看看新增了多少关注。
0: 够够
1: 我今天我看这关注啊，一码。
0: 因为刚刚我一直在回微信，就好多听友问我说为什么不直播了，我都告诉他
2: 换号了。直播是在
0: 打开
2: 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嗯。
0: 对，大家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发朋友圈了，
2: 嗯、
0: 然后看看是关注哪个号啊，然后以后就是用这个号直播了、
2: 啊。用这个了啊、嗯。
0: 对，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这个，我发现了今天问的全是大车啊，想买这个大型的 SUV 或者是大型的 MPV 啊，都来看一看领跑的D系车型。那 D19 和 D99 这两个车呢，车身长度都是5米20多，然后轴距接近于3米2，座椅的布局呢也是2+2+3或者是2+2+2，二排座椅和三排座椅，拿这个 D99 来说，它也是灵活性非常非常大。360度的一个旋转座椅，包括这个第三排的一个观景模式，我们二排座椅的一个迎宾模式，还有小桌板。这个小桌板啊，能吃四个菜，不是非常小的那种。如果说家用的话，想买个 MPV， 家里拉孩子呀或者老人呢，经常出游，看一看 D99 这个车非常不错。它是一个宜商宜家的一个车型，不是完全商务啊，而且还偏这个家用的那种外形。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 D19 的双通芯片也是到本月月底结束啊，如果说下个月再订购，就需要这个加10000块钱去选购了。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8: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吉利的博越呢，像刚才有听友说绿牌的啊，确实有啊，我给忘了啊，但因为就局限在博越的这个车型上了。我们一款车是叫博越的 REV 啊，是一个后面溜背造型的一个绿牌增程式的车型，这个是我们网的车，纯电续航呢有220公里和375公里啊，这两种配置啊，大概价格在12万左右。如果说大家关注增程，想要一个里程数就续航里程多一点的啊，不妨来看一看，现在优惠呢能到10000+，优惠力度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有现车，卖的不是特别好这个车，但是呢如果说你真想买个增程车，要公里数续航比较长的，性价比这个车还是有的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一看啊，18045078887。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想家庭用车啊，无论是轿车 SUV， 咱们马自达的汽车，现在燃油的这款几款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买一个省钱啊、省心、安心的啊，最主要的话安全等级非常高的，除了马自达的话，现在我觉得做的应该是最好的了啊。这个现在呢，昂克赛拉都不到9万块钱 ，CX-5 呢也是店里头销售 SUV 最好的一款车型，不到10万，大家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10: 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全新车型，尤其是全新赛图斯，昨天上市了，最低配1.5自吸的啊，有一台旧车能拿到长补省补的，落地价格在82000，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在这个8-9万块钱区间想看一个合资燃油车啊，诚实靠谱的一个伙伴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起亚看一看车。起亚呢也并不是做不出来这种混动的车型啊，其实在一几年的时候，我们K5 就有绿牌混动的车型，但是我们现在主打的还都是燃油车。上一代的拓界我们还有这种蓝牌混动，但是这一代我们还是做回纯燃油车，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起亚啊，在江苏盐城，我们出口内销现在真的就是非常多。如果说想买一个合资品牌的啊小车，5-6万块钱的，还有起亚的逸跑，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也比较高，有旧车落地价格可能就在5万出头，还是自动挡的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这个配置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就不在这多说了。如果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尤其是逸跑、 全新赛杜斯、新斯波托剑，还有咱们的轿车 K3 的，都可以来机场路试乘试驾。全系车型都给大家配了试乘试驾车啊，这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维持一个半小时的音乐行程，我们浪上一会儿。那么如果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啊，最近刚好想要装修，有这方面的想法打算，想要用的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欢迎您来了解一下。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先记住这个电话，或者是你现在就直接拨通来详细的了解整个活动的内容，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给我们的听众赠送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窗户啊、暖气片、防盗门等等啊。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哎，都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啊，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啊，那给我们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那你看啊，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哎，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板啊，这个地砖，我们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啊，都是随意的挑选这个颜色，上百款的样子，你可以随意选啊。如果说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地板它的环保等级全部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角阀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金达的防水、东方雨虹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啊，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那么大家一定要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通电话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可以直接到店去详细了解，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出春意的感觉。

这首歌曲真的太适合春晚了，而且这是春晚的第一首歌舞类的歌曲首次亮相，一经亮相就惊艳了众人，真的满眼都是春意盎然的感觉。你好，我是叶薇，这个下午你想听到谁的旋律为你而响起，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许你想要听的歌就会被选中。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这是来自于小众女歌手，但真的声线非常的一流，囊中羞涩的男孩 Broke Boy。这首歌这个旋律真的超轻快的感觉，就好像就是那种踩踏着这个小跳步然后哼唱出来的感觉。但是这首歌的歌词我真的觉得蛮好的，他一直，尤其是他里面有一句说没有信用卡能够买走我的心，好像是有一种爱情宣言一样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又甜又硬气的这个小嗓音，真的会让你觉得这首歌倍感亲切，真的很好听。你好，我是叶薇，继续把好听的音乐推荐给收音机前的你。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李克勤的声音，行走的 CD。

还记得这首歌吗？出自于那部影片《抓娃娃》。在结尾的时候，这首歌曲一出来，在那一瞬间，你会看到现场有很多，就是电影院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观众，大家都是一直把这首歌持续听完，然后才开始离场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这个前面啊有一个小男生看完了这个电影，他听完了这首歌之后，突然他就绷不住了，然后就感觉哭得特别的惨。听他旁边的人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哭成这样，这至于吗？然后他这个朋友讲说，他说我在马基耶的身上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其实在那个年代，爸爸妈妈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候回头想一想，飞得很高很高的风筝啊，就是会所有人都夸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啊好看的风筝，你可以飞得很高很高的样子，但其实真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渴望成为风。那这个龙餐馆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呢？可不可以告诉我这部电影是不是同样的像抓娃娃一样给你很深刻很深刻的一些思索？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你的每一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你现在是否依然还会听曾经学生时代的一些个老歌呢？你还记得以前在被子里一边哭一边听这个歌的时候，你是因为哪个姑娘呢？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然后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你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同时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旅行时间并不是特别充裕，可能也就几天的时间，然后还不想去那些个人特别多的地方，然后景区就是一进去之后感觉体验感特别不好的地方，最好还能够出个国，然后最好还能够游海。所以我们909特别为你规划了这条路线，时间不长，一共就四天，带你去一座，远东的浪漫海港，一个三面环海的小城。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咱们往返一共四日游啊，往返四日游，我们可以在这儿体验一下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它在这里有一个取景地，就是托卡内夫灯塔。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上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啊，由这个岸边一直绵延向远方。在涨潮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去到这个灯塔下面，退潮了之后可以，就像是咱们这边笔架山一样啊，就是涨潮了，这个水把这个路就挡上了，退潮之后就会绵延出一条小石子路，你就可以踩着这个石子路一直到这个灯塔下面。然后这个灯塔在当地被称为爱情灯塔，你去到了这里会发现周边有很多写生的这个俄罗斯人，男男女女，他们坐在这儿画远处的灯塔，画的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灯塔都很感兴趣啊？因为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不是这样一讲就感觉好有故事感呢？当然这里也是无数城市人心中的这个精神乌托邦所在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俄罗斯街头，你可以看到咖啡馆里哈，就是他们那种很悠闲的俄罗斯人，然后你在这里还能够感受到就是纯正的这种俄式慢生活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餐，一餐呢是当地的海鲜大餐，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这个提档升级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啊，这个扇贝呀生蚝，然后我们要来说的是人手一只帝王蟹，真的是人手一只啊，而这帝王蟹很大，大到就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人手一只帝王蟹，就孩子去孩子都是人手一只的，这个鲜美程度真的不是我们家里的这个海鲜能比拟得了，冷水域的海鲜更加的鲜甜啊。然后另外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边红酒烧烤大餐啊，就是就是在海边，就在海边，然后我们就吃俄罗斯大串儿，然后地道的俄罗斯大串儿，然后再搭配俄罗斯啤酒。格瓦斯 Watergun 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刚刚和你分享的，这是来自于 Sophia Joke 的声音。不知道 Sophia Joke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在遥远的中国，因为天下足球这样的一档节目，然后让这首温情满满的歌曲和伟大的亨利深深的烙印在了一起。米兰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米兰的球迷来说，我相信这首歌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当时30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放眼望过去，到处都是自己20岁的影子。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时候都在心里会有一些默默的期许或者是念想，那会把一些个希望会放在远方那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个西藏梦吧，但一直以来这个西藏却未能成型，由于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吧，就是让这个西藏变成了那个总有一天。我们可能常常会跟自己讲说，总有一天啊，我得去看看布达拉宫，它到底在这个世界屋脊上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去见一见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羊卓雍措，它的那一抹蓝究竟有怎样的经验。总有一天我要站在这个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来感受一下这个天地的辽阔。今年9月，我们不要总说总有一天吧，那就让我们在今年的9月份把你这个总有一天一起去实现。9月份开始，西藏的天空也好，湖泊也好，都会迎来这一年当中最湛蓝最澄澈的时刻。然后我们在9月份去呢，还能够避开暑期的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而且我们909的圆梦西藏之旅啊，已经开了3年多的时间了，就这趟行程已经是我们的口碑经典这线路了。很多的听众走过我们西藏的行程回来，大家都纷纷的赞叹说这个行程安排得很用心，吃啊住啊行啊每个方面都细致又妥帖。为什么？是因为909本身我们就是靠的是口碑，人说叫什么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嘛。然后我们909出发的这个西藏行程的时间9月16号啊，然后价格挺好，很香，5980，是不是很香？这是去一趟西藏，而且咱们是飞去飞回哦，飞机去飞机回双飞，价格5980，一价全含。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了，你的吃住行，你只需要交一次团费，没有其他任何需要你额外自费的项目，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然后5980一价全含，就所有的东西都包括了。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在住这方面啊，吃这方面啊，都给大家安排得很妥帖。比如说我们吃，在藏地有这么几个特

各色餐咱一定去尝一尝，比如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哎，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特色餐食。然后行程方面啊，你看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啊，然后呢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等等吧，就整个这一条线路走下来，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了。然后呢，好还不累，让你觉得整个的这个行程能够轻松的走下来，就是相对来说行程还是比较放松的啊。然后我们这条线路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所以说可以说打磨的相当的不错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西藏还是没有实现的话，不妨先跟我们909走一走，来感受一下909圆梦西藏的这一趟行程安排的有多么的贴心，安排的有多么的舒适。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去感受一下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那个南迦巴瓦峰，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足够幸运去这个南迦巴瓦峰这里啊。素来人说这个南迦巴瓦峰都十人九不去，为啥？是因为它海拔非常的高，7700多，所以就常年都是云雾缭绕，就是被这个云彩挡住它的这个真容。你看当年跑男节目组去这儿取景的时候，嘉宾也是没有看到整个神山的全貌嘛。但909的团我真觉得挺幸运的，我一共带过2次西藏，第一次去大概也就等了10来分钟，我们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然后第二次去更幸运，就是我们看到了日照金山啊。所以人家说如果你来到这个南迦巴瓦峰这里，你就看到了它的真容，说明你已经被雪山所祝福了。然后除了这个南迦巴瓦峰这里啊，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羊卓雍措，你知道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羊湖，被我称为，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为什么？整个这个湖看起来像一面镜子一样，然后阳光投射在这个湖面上，它会有着阳光的折射，会有着深深浅浅各种各样颜色的蓝，整个的这个湖面上什么样的蓝色都有，真的就只有你叫不出名字的，但没有你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蓝。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在这里通通用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带大家走进大昭寺啊，还有八角街，就我们常说这个八廓街，你会看到朝圣者真的是五体投地，他们一路从很远的地方磕着长头来到大昭寺朝圣，就是额头碰触地面的那个声音都是此起彼伏的。然后这是就相当于是什么，就像是那种就是信仰最虔诚的回响一样，就是你看到这个五体投地的时候啊，你会真的觉得说原来信仰可以如此的纯粹。所以有人说振聋发聩也好啊，涤荡心灵也好啊，就是每个人去那儿体会和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心目中一直有一个西藏的行程但是却未能实现，不妨给909一个机会，让我们带你圆梦西藏。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座的都是

0: 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有料的
1: 嗨三
0: 下班万岁。风寒情爽，笑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四有情感的路上
0: 等
1: 你。
0: 哎呀，一波三折的话题，但是最近的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1: 那是
0: 叔叔啊，
1: 嗯，中午遛弯的时候，都在感叹，
0: 是吧？哎，这个季节和温度，咱们单位院里还是很有，
1: 当然非常有初秋的感觉，
0: 对，非常有感觉，而且就这个
1: 夏末的感觉。
0: 主要在咋，叶子还没黄呢，开始，
1: 然后天气又凉快了，
0: 就是反而是有一种，
1: 还有一种小风，
0: 就是秋天还没来之前的生机勃勃的感觉啊。
1: 嗯。好像你走圈了似的。
0: 所以就是最近的朋友们真的也可以，哎呀，出去玩一玩哈，哈尔滨周边的一些个地方啥的。
1: 可不是吗？
0: 秋天适合去哪儿呢？哈尔滨就是咱们室内。
1: 室内啊。
0: 啊。
1: 秋天不知道啊。
0: 就是公园类。
1: 公园类，那所有的公园什么群里那边都可以啊。
0: 昨天徐老师领孩子去动物园了。
1: 动物园
0: 啊，这是一个。
1: 那不叫室内。
0: 啊，对啊，叫室室外室外室外，不不不，哎，我刚才说室内啊。
1: 是啊，我想说你室内，你想上哪儿啊？
0: 今天就是脑袋。
1: 室外的话，动物园也只适合于孩子。
0: 对，去了动物园，
1: 植物
0: 园适合亲子，
1: 动物园、植物园、各种水库、各种这个小小湖边儿。
0: 我前两个月去省森林动物园，就是那个省森林植物园了，但
1: 是
0: 它
1: 不就是那个和平路的植物园吗？
0: 对，但是。

0: 什么叫越过越那啥呀？
1: 那我还是那个每天同一时间陪你聊，这个弹着吉他唱着歌，同一时间陪你唠唠嗑的林红木木啊。没事儿，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开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好的。
0: 我这个人有多么敬业呢？就是领导让我出去带队，我都不去，
1: 都不去，
0: 真是。都跟我说了最起码两次了，不像有些人没事自己找事都得出去，是不是？还想方设法想挽回来，我都不乐意说他，要不就别回来了。来，我们先说说海参崴的行程吧。咱们上趟海参崴才四天就往返，上趟西藏也就七天就往返了。
1: 上哪儿得用一周啊？
0: 还回不来呀？还想二号回来？
1: 买江浙沪，
0: 咋了？
1: 交通便利哈，
0: 当然便利了。来吧，说说行程。
1: 来吧，说说行程。先说国外的吧，因为这个国外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大家一说到出国，就是觉得得用很长的时间，
0: 麻烦，
1: 花很多的钱，然后呢才能做成这个事儿。但是其实离咱们非常近的一个，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啊，俄罗斯的
0: 海
1: 参崴。
0: 我们四天往返，
1: 嗯哼，
0: 坐高铁直接到。绥芬河
1: 时间短，行程方便，而且价格低，就是每个人才2500多块钱。
0: 对，
1: 哎，你就实现了这个出国的这件事儿了。这个护照上就啪多一个撮啊，
0: 而且
1: 然后在陆地上就完成过境。嗯，
0: 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呢，每人一只帝王蟹呢，鲜美程度以及价格顶你一半团费了。
1: 你看咱那天就吃那么贵的自助，
0: 都没有吧？吃什么自助了？谁还能吃那么贵的自助？
1: 在梦里吗？
0: 啊，
1: 我做梦都没梦着那么大螃蟹。
0: 那当然了，那都没有帝王蟹啊！现在哈尔滨最贵的自助也都没有，就没有整只帝王蟹呀、
1: 啊。他那个钳子啊，好像得有我，得有我半个，就是我这个
0: 肩
1: 呀、
0: 啊，
1: 半个肩、
0: 啊。你那肩不是一般的肩
1: 啊，就是已经都真是非常长啊。
0: 所以说这个团呢，就是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然后四天行程又非常轻松，用一个这个周六周天再请两天假，你就可以进行一次往返了。
1: 轻量级、低成本，而且非常好的一点是啥呢？因为每团我们只有20个人，所以说还其实特别非常适合那种比如公司团建呢、啊、
0: 团建，
1: 哎，一个小集体打算出去一起玩啊、
0: 哎、
1: 都非常适合，所以还可以包团啊、总的来说，想要这个跟着909一起出趟国去海参崴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我们现在团期是9月份的啊，9月10月应该都有啊，我们先从9月份开始哈。
1: 没错，然
0: 后
1: 呢
0: 然
1: 后再说说国内的
0: 西藏。
1: 嗯，
0: 西藏的行程呢，这个很多人就是首先一想到就不敢动身，担心高反，但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在各个方面让大家觉得舒适。首先我们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酒店。
1: 哎呦，这个特别好
0: 啊，那个也是应该算是当地最豪华的酒店之一了。
1: 肯定啊，它大厅里有一个小型布达拉宫，
0: 对对对，
1: 就一进去就是
0: 震撼。
1: 哎
0: 哎，而且呢我们这个平时的每一天也全程安排在了四钻的涵养酒店，这个很重要，让你在入住之后，让你到了当地之后，每天晚上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一个好觉。
1: 哎呦，我第一次知道，真的是拉萨竟然还有橘子酒店，而且是橘子的装修的很好的那种高端的。
0: 咱们住就这样，
1: 橘子系列。对，我当时住的是那个，就是规格基本上都是同等的。
0: 所以说呀，在这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在安排的合理的情况下，你就会去了，也不会担心有任何的这个高反。
1: 嗯，
0: 有的话呢，
1: 或者休息不好，
0: 我们也有非常专业的这个
1: 随行保健医。
0: 随行保健医，哎，所以说呢，这个行程呢，我们现在9月16号团期，23号团期，就是九月份也是有多个团期的。整个行程呢是5980一价全含，包含了四飞嘛，我们成都到拉萨，
1: 真便宜。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九月份有哪个团我就不说了。10月3号这个团竟然仍然是这个价格。
0: 对对对，
1: 你想想国庆啊，
0: 嗯，
1: 竟然仍然不到6000块钱，然后去西藏，而且包含往返的机票，
0: 嗯，
1: 玩7天。
0: 所以说很无敌的行程，
1: 嗯，
0: 很划算，性价比超高。想要在自己这个，怎么说呢，今年完成这一项去西藏的梦想和愿望的话，你就跟着我们的精华的这样一个高端的品质行程出发。
1: 嗯，
0: 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旅行，
1: 没错，
0: 目的地都可以啊。
1: 嗯哼，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1: 今天这个话题好啊，
0: 嗯，今天这个话题，
1: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呢会有那种特别高频次出现的，

0: 但今天的话题呢，
1: 嗯，
0: 因为没有某人的存在，
1: 啊，
0: 可能会没有了那个不同的观点，
1: 不同的声音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总是会给出一些不同的观点。
1: 就是咱们仨其实经常是你会发现咱们俩想法
0: 想法很相似，然后他呢总是傲娇的小公主，
1: 哎，会有他的那个不同的需求，啊。
0: 哎，谁跟我说？我觉得这词形容太
1: 特别
0: 恰当，
1: 特
0: 别恰当，
1: 肯定是咱单位哪个姐姐给的。
0: 你怎么知道？
1: 哎，这一定是，哎哎。
0: 来吧，今天的话题呢，说私聊情感嘛。
1: 嗯，
0: 我们来说说。
1: 你认为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哎，这个亲密关系其实就有点暧昧了，为啥呢？就不光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感，爱情的这种，其实亲密关系在我看来，亲情其实也是亲密关系啊。
0: 但今天周四啊，
1: 咱们就是，所以咱先定一下基调，
0: 嗯，
1: 咱们是只是局限于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
0: 嗯，
1: 还是说可以宽泛于任何的亲密关系？
0: 一段亲密关系，
1: 比如说同族手包啊，这个还是说，
0: 那就可以，都可以。如果你有亲密关系的另一半、
1: 哎、
0: 伴侣，
1: 优先说
0: 说说这个亲密关系。如果你说我是单身，
1: 啊、
0: 允许你说闺蜜、
1: 哎、
0: 兄弟、
1: 你看
0: 父母，
1: 嗯，
0: 都可以。
1: 我其实想说就这个
0: 啊，
1: 就比如说你单身，当然你也可以说你的历史遗留问题啊，经验过往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来
1: 但总的来说说的就是说呢，在你的认为中啊，你觉得一段亲密关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可以举例子。
1: 对，
0: 我个人觉得不要总是用一个词、两个词来概括，
1: 哎、对对对，
0: 可以说一些事例。这个事例让你感受到了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比如说，能吃到一块去这件事，
1: 哎呦，太重要了。
0: 因为什么？我听到很多老夫老妻在聊吃不到一块去这个问题。
1: 我，
0: 你爸妈能吃到一块去吗？现在？
1: 可以，
0: 还可以，
1: 可以，
0: 但他们还不是老夫老妻。
1: 可以这样。
0: 我听到过很多老夫老妻形容，就是说，女生可能在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喜欢吃清淡了，开始不吃任何寒凉的东西了，甚至吃的就非常的轻食化。咱们说
1: 轻食，这个我就得表扬我爸了。
0: Wow,
1: 我妈妈现在就这个阶段。
0: 对，但是你爸爸呢？能配合？
1: 他能配合，
0: 哦，
1: 就他能忍，就是我用一个词儿，就是
0: 忍，他
1: 能
0: 忍受这种清淡。
1: 对，他能忍，就是其实给他吃啥他都行。哎，我爸，
0: 你爸是好男人呢。
1: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你看啊，比如说我在进入大学之前，上大学之前，我其实都在家嘛，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家里边吃饭，尤其我还上初中、高中，这比较人生关键时刻，
0: 嗯，
1: 吃饭是围着我转。
0: 对，
1: 哎，
0: 你的营养得够啊，
1: 哎，
0: 我的好大儿得吃好啊。
1: 对，我爸正经跟我享不了享挺多年福啊。
0: 嗯，
1: 我愿意吃，
0: 跟儿子吃的真是好啊，
1: 吃的好。但是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然后呢，
0: 饭也没心思做了，
1: 哎，
0: 家务也不想收拾了，儿子也不在身边了，怎么简单怎么来吧。
1: 尤其是这两年我妈妈其实就是这个阶段，嗯，就是她的口味是越来越淡了，
0: 对吧？
1: 这个在我大概一两个月回一次家我就能感受到，
0: 嗯，
1: 就是她的做菜的咸淡程度啊，
0: 嗯，
1: 就是盐越来越贵了感觉，
0: 嗯
1: 啊，但是我非常也去欣慰一点，就是我得夸我爸。
0: 你爸都没给你诉苦是吗？
1: 他 OK， 就是他能接受。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可能是最近接触到很多老夫老妻，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他们就会说：“哎呀妈，一天天整那玩意儿，
1: 素不
0: 好像给我送到了那个就是什么，就天天让我吃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有很多男生就会反映说：“怎么天天让我吃草？”
1: 就是好像送山里去了。
0: 对对对，怎么天天吃草啊，受不了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想，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其实能吃到一块去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太重要了，
0: 哎。那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
1: 嗯，
0: 你觉得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1: 对你而言，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啥？
0: 嗯，
1: 然后就是，然后对，一定要展开说一说，就是为什么，
0: 嗯，
1: 是哪件事儿，甚至是曾经是不是有什么悲痛的教训？
0: 哎，因为啥事儿，对，影响了你俩这个感情，对不对？
1: 让你意识到它很重要。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所以第一首歌，我看到你要放什么了？
0: 这你都看着眼神不错呀，
1: 四个字是不是
0: 啊？你
1: 啊，
0: 明明是七个字，
1: 这不
0: 无与伦比
1: 的美丽，啊，你搜的这不？爱人吗？ 啊我看是这个，
0: 那也行，让你听
1: 啊，亲密爱人，
0: 亲密爱人，啊，这老歌你听过吗？
1: 听过，听过，听过。
0: 哎呀，
1: 嗯。

0: 时代在变化，但是经典的旋律永流传。
1: 我以为你要说时代在召唤呢。
0: 眼保健操开始。
1: 来吧，今天聊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在这个能吃到一块去是其中一点，你有没有触到过跟你吃不到一块去的人？太多了是吗？
0: 有，肯定有。我为什么能对这个事有共鸣，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经历。
1: 因为吃对你很重要。
0: 对，很重要。然后他呢，就是属于那种啊，这个不愿意吃，
1: 那个
0: 不愿意吃，

0: 然后吃东西还特别，我要承认一点的是啥？
1: 嗯，
0: 他吃东西绝对打双引号比我有品位。
1: 啊，
0: 就这么说，我是60分、70分、80分、90分吃东西我都能吃，他不是，他只能吃85分以上的东西，
1: 嗯，
0: 就嘴儿特别挑，然后事儿还特别多，
1: 处了多久呢？我先
0: 然
1: 问一
0: 后
1: 下，
0: 吃的还特别少，
1: 来，我先问一下，处了多久？
0: 4个月，
1: 啊。
0: 就实在受不了了。
1: 你那4个月饿瘦了吧？
0: 哎，没有，恰恰相 反，
1: 吃
0: 是
1: 胖
0: 胖
1: 了，
0: 了，
1: 是
0: 是
1: 因为
0: 胖
1: 他
0: 了，
1: 什么都不吃，完了你就不停的在吃。
0: 是因为他本身吃的东西都好吃，
1: 嗯，
0: 因为都是八十五分以
1: 八十五
0: 上
1: 分以
0: 啊，
1: 上的
0: 吃东
1: 啊
0: 西一个都好吃，然后每个就在那么好吃的东西的情况下，他还每个只吃几口，剩下全是我那几个月
1: 你能忍
0: 疯
1: 受得
0: 胖。
1: 了那种诱惑？
0: 对呀，啊，这谁能
1: 不
0: 受
1: 是，
0: 得
1: 说
0: 了？
1: 实话，其实你对东西的吃东西的要求已经不是很低
0: 我
1: 了，
0: 在男生里绝对
1: 绝对
0: 算，
1: 不低的。
0: 我在
1: 对
0: 男生
1: 对
0: 里绝对算，
1: 对。
0: 但是跟他比不了。
1: 那他得天天都吃啥？来，我让我也变成85分以上的。来，我
0: 啊，
1: 听听天天都吃啥。我也是不怎么挑食的人，反正。
0: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什么贝果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水
1: 贝
0: 果
1: 果，
0: 加那个酸奶嘛，就他买的那一家店，就是属于是非常，比如正常一个贝果啊，
1: 10块8块的，他
0: 你
1: 买
0: 看
1: 那个得是十五六
0: 你
1: 的
0: 才
1: 吧？
0: 十，哎呀姐，
1: 啊，完了，完，你说是在哪
0: 哎呀
1: 块？在
0: 姐，
1: 哈尔滨吗？
0: 哈尔滨，
1: 那他买那贝
0: 姐
1: 果
0: 我
1: 得
0: 这么
1: 30多
0: 说，姐我
1: 呀，
0: 这么说。正常一个贝果就这种东西，
1: 十几块钱
0: 是不是
1: 儿，
0: 也就十几块钱，十
1: 对
0: 五
1: 呀，
0: 六块钱？我
1: 对
0: 夹个
1: 呀，
0: 芒果夹个啥的，
1: 嗯，
0: 他那些全是30左右呢。
1: 搁哪能买到那么贵的贝果？来告诉我，快让我的那什么
0: 他那些
1: 见识长
0: 全
1: 长
0: 是
1: 见
0: 三十左
1: 识。
0: 右的。然后你知道我跟他出
1: 呀，那
0: 去，
1: 你这个对象是在哈尔滨处的，4个月哈，
0: 然
1: 我估计就
0: 后，
1: 是今年年初的那一个吧。
0: 你说他是。
1: 木木，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啥？你跟不上他的消费能力了，我觉得。
0: 这是一方面，但不是，但是这方面我们俩倒没有太那啥，因为他自己也他
1: 挣
0: 有
1: 的不少，
0: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一点是啥，就举例子嘛，不说，刚才说贝果吧，小东西吃，烤肉，姐你说就正常吃一顿烤肉，你说花多少钱
1: 2个人啊，
0: 啊？
1: 200多块钱
0: 比如
1: 呗。
0: 去年咱们公野家，你吃个品，你肉品质非常
1: 对，
0: 好了
1: 如
0: 吧？
1: 果想便宜，100多块钱也能吃
0: 就
1: 下
0: 齐
1: 来。
0: 家烧烤俩人吃200块钱绝对
1: 二十
0: 足
1: 块钱已
0: 以
1: 经
0: 了。
1: 吃的就不错的了，
0: 哎呀，他那烤肉。
1: 那他是带你上路边了吧？
0: 不是，你看你说的这个店儿，
1: 在他
0: 我
1: 那还
0: 都
1: 没打到85分
0: 这
1: 呢。
0: 个店儿我都能接受。我跟那个 H，我俩吃那个路边吃，大概应该是300块钱左右，我都觉得我能接受，没问题。
1: 那他领你去了黑店呢？
0: 和牛烤肉，
1: 论克卖的那种是吗？
0: 对，就
1: 孩子消费，
0: 牛舌啊，就那个牛舌啊，给你削的，就是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牛舌，因为给你削
1: 花
0: 就是
1: 整的跟花
0: 太
1: 似
0: 那
1: 的那
0: 啥
1: 种，
0: 了，对，太精致了，每一块长得都一样的那种，就削成那样。
1: 这个我也这种默默别姐也吃过这种，
0: 是，就是
1: 但
0: 说
1: 是
0: 了，
1: 姐不常吃。
0: 谁能常吃啊？谁能常吃？是，我印象反正是深刻。
1: 多少
0: 完
1: 钱
0: 那顿
1: 呢？
0: 饭，我们俩人
1: 600。
0: 是，
1: 赶上一顿自助了。
0: 是
1: 你
0: 吧？
1: 是不是心？你当时心在滴血
0: 我
1: 吧？
0: 肯定
1: 只
0: 啊，
1: 要你斌哥不处了，直接就得走，你
0: 我
1: 信
0: 肯定
1: 吗？
0: 啊，而且我
1: 你
0: 说。
1: 买单了吧？
0: 那顿我买的，
1: 你买了是吧？只要你斌哥，他会怎么样？
0: 真的吗？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不是，那可是我俩处，就是谈着的时候，
1: 谈着的时候，你斌哥也不能接受人均400啊，吃烤肉
0: 所以你看，就是而且我还要说一点是什么？那一顿虽然贵是吧？
1: 啊。
0: 但是我发现，
1: 还不是最贵的。
0: 不是，其实好吃啊，它确实不一样。但是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就看出来了啥？
1: 他对你是有什么错误的认知吗？
0: 没有，他日常就是那样的。
1: 哦，
0: 他不是因
1: 那
0: 为
1: 只
0: 跟我，
1: 能说木木，
0: 他不是因为跟我谈恋爱才那样。
1: 那你俩可能就还是稍微有点生活代
0: 就
1: 差。
0: 这意思呗，
1: 对，因为这个他的生活的品质，以你刚才说的那种啊，消费，那他一个月最起码单人消费得在2万左右吧，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就不买啥东西的时候，
0: 差不多。
1: 那你就说，那你说，
0: 然后不是，主要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每个东西他还就只吃一两口，
1: 你简直，你觉得他在暴殄天物是
0: 三
1: 不
0: 十块
1: 是？
0: 钱一盒贝果，
1: 就咬一
0: 就
1: 口，
0: 吃两个，就吃两块。那一盒贝果，你说起码不得10块吗？就吃两块。哎呦，那段时间我胖的。
1: 哎，等会儿，你30块钱是一盒，是几个贝果啊？一个呀，还是几个呀？
0: 他那个不是你像芒果的这种一盒就3、4个，但是他还有那种我忘了那是啥，就是他那是小片儿
1: 行，咱别聊了，咱俩
0: 啊，
1: 一
0: 就
1: 聊
0: 是
1: 吃的时候就容易
0: 对，今天
1: 乏
0: 是
1: 气。
0: 情感啊，今天不是昨天，但是就是说吃到一块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口味，

0: 一方面食量，一方面
1: 消费能力，
0: 经济也很重要。
1: 对，我觉得消费能力吧，
0: 肯定啊。
1: 我觉得，
0: 你说你平时
1: 嗯
0: 吃个齐齐哈尔烤肉可以了，嗯、他非得吃肉就非得去什么珍珠宝石
1: M 九的，是吧？
0: 这是不是不行？
1: 嗯。嗯，
0: 姐，我觉得你在思考一些什么东西，好像
1: 我在思考人家是什么人生，我在思考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0: 嗯，姐，等会儿拉麦跟你说、
1: 嗯，
0: 你心里就平衡，
1: 是吧？好，那你快快让我平衡一下。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认为、
0: 嗯、
1: 啊？举例说，
0: 嗯、
1: 像我俩这样、
0: 嗯、
1: 要深入，
0: 哎，要深入，就说一说你是通过什么事情，怎么一个经历了，你就体会到这个事儿了、
1: 嗯。分享的还三十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不行，我们还得现在说。没有啥正事儿的事，
0: 哎，没也有，可以说是装修
1: 啊，装修不着急。
0: 哎，其实装修，我想说，其实，说完这段再说装修哈，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就也很重要是啥？
1: 变美，
0: 就是审美，
1: 审美，审美很重要，
0: 是审美，就是亲密关系里，我觉得审美真的很重要。
1: 哎，对，哎对，
0: 真的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审美也可能会变成影响你们两个将来生活当中的一些小。
0: 就是我经常愿意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比如说那个盲盒那个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在谈恋爱了，咱俩一起进那个店里，
1: 嗯，
0: 我最愿意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拿起来这个系列，
1: 嗯，
0: 来，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
1: 啊？你想看看
0: 就是大概看一下咱们俩的这个差的、
1: 啊啊、一致
0: 差的多不多
1: 啊？
0: 对，如果大差不
1: 差，别提盲盒了。那天我买了一个，啊、我发现我抽盲盒为什么就跟粉色？你记得我桌上那个吧？
0: 啊、
1: 已经认为我觉得那是我那个系列当中最丑的一
0: 个
1: 了。
0: 那
1: 个
0: 已经丑的确实是有
1: 点是很丑吧？
0: 就是我这么一个。我这么一个说话哈、
1: 啊
0: 嗯，不愿意直接说的人，那个确实
1: 丑吧、
0: 啊？
1: 我觉得那个是那个系列当中我觉得最丑，从我的审美上看，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粉色的吧
0: 啊啊啊啊。
1: 我那天抽了一个过往的系列，已经卖断货的那个没有的了。然后
0: 就都没
1: 有
0: 了，
1: 一个店
0: 你还能买、啊、
1: 有一个店里，他专门就是相当于他攒了一些，然后他高价卖的那种，他、
0: 啊、
1: 加价卖的那种，你能明白？就原来129的，他可能卖159，
0: 就是怀旧款，然后这种。
1: 哎呦，我一看太好了，这系列我从来没买到过，然后
0: 一买。
1: 又是个粉，所以说审美也很重要。跑题了，所以说审美也很重要啊。那接下来说说这个美吧，变美，每个人也是希望的，就是所有的女人，尤其女人，一定是不希望自己变老变丑的，都希望永远是美丽年轻。
0: 这个咱提前说呀，
1: 可以啊。
0: 啊，
1: 然后我们来说说8月30号、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
0: 嗯、
1: 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
0: 哎，
1: 那参加现场的报名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13104513909、
0: 嗯、没错啊。那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啊。石磊博士他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啊、
1: 嗯、
0: 等等，就是各国然后各个高校啊、
1: 嗯、
0: 以及一些个地方进行访学、
1: 嗯、
0: 学习以及交流，所以说他现在呢、
1: 嗯、
0: 在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的这一块非常有自己的权威和经验、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中呢也会结合每一个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免费参与活动，现在可以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备注报名啊。那每个人的变美旅程呢因人而异，那这次活动呢是8月30号到31号两天的时间，909的听友进店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或者逆龄王者一次，然后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咱们说两天时间呢面对面的一对一的面诊呢也是就是人数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提前报名啊，预约排好位置，13104513909，想要报名添加13104513909，
0: 备注报名啊。
1: OK， 好嘞，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想想你在过往的亲密关系当中
0: 情、嗯、
1: 对情感当中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嗯，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0: 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穷。
1: 不是，你好像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0: 没，最近好多了，
1: 好
0: 多了，好
1: 多
0: 了，
1: 是吧？
0: 嗯，是，嗯，有一段时间是，嗯。
1: 我说呢，也不请我们俩吃饭，也不给我们买奶茶，
0: 啊，
1: 原来全都去吃800，
0: 你这样讲，
1: 一顿的啊，烤肉了，是不是？
0: 200块钱一块。
1: 哎呀，没事，木木，人生都是要。
0: 都是要经历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收获了嘛。
0: 嗯，今天聊聊聊亲密关系啊。
1: 对，亲密关系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为什么？要举个例子啊。老河马他说，首先是信任。
0: 哎呀，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真正是结了婚的人才能说出这个词儿。
1: 其次是支持，但最重要的是

0: 喜欢。
1: 哎呀，
0: 就哎，老
1: 这个不像一个结了婚的人说的话。能在结了婚之后还说出这句话的，就证明他的婚姻格外的幸福。
0: 你没看见过他平时的
1: 留言吗？知道。
0: 他除了对媳妇好以外，他还有那种喜悦，
1: 照顾。
0: 他不是说
1: 他在付出的过程中有
0: 喜悦，
1: 对。
0: 对，他还在表达自己在付出的过程当中的那种喜悦，那就说明他非常的，因为他当时咱们不是说他是不是刚结婚，好像还不是，对，就说明他的这种荷尔蒙的分泌也好，还是这种感觉还在属于新婚或恋爱的那种感觉当中，
1: 所以就说他这种非常难得嘛。
0: 对，他说可能有人会觉得对另一半怎么会不喜欢呢？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因为合适在一起，有的人是因为喜欢，
1: 有些人是因为既合适又喜欢在一起，是吧老河马
0: 啊？他说我媳妇儿真的是无条件支持我，满眼都是我，觉得我哪哪都好，你也确实很好。他说让我觉得很惭愧，总觉得对我老婆还不够好。 哎，这是一个，我跟你说反向
1: 这个状态，
0: 我要反向安利给所有的女生。但是也有可能有的女生说，那这也不是我老公的样子，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男人是要不断的赞美和支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他会产生像老河马一样的心情，就是妈呀，
1: 他咋这么好呢，
0: 我还不够好，我还得更好，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越来越好。当然前提得是那样的人儿。
1: 哎，我怎么一下想到一个词儿呢？
0: 嗯，
1: 就是其实很多包括电视剧里边就是都愿意这么演，是啥，你得找一个有良心的人。就是因为你看刚才这不就是说，就是老河马，就是他是对方，就是对他的夸赞，但是你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馈，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良心，而不是说别人对他的付出当做理所当然。
0: 嗯，
1: 对，他会反倒的去想，哎呀，他怎么对我这么好，那我也一定得对他更好，这种。所以我也就想，他在亲密关系里边其实，
0: 那我们要找一个你喜欢的又适合的，
1: 然后
0: 有良
1: 心
0: 的好人，
1: 还能吃一块去的啊。
0: 我天，
1: 我其实说到这个，前段时间抖音有一句话特别火，然后我觉得也特别，
0: 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找一个好人，
1: 有道理，就是你要找一个他不喜欢你，我讲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啊？
0: 那你快想想，
1: 你要找一个哪怕他不喜欢你，但他仍然会对你好的人，
0: 那不
1: 就
0: 是好人吗？
1: 就是他对你好，不只是因为他喜欢你，而是他对任何人都好，这是一个，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了，
1: 对，
0: 找一个。不是只对你好的人，而是一个好人。
1: 然后后半句话是最厉害的，是啥呢？后半句话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心里有底气的说，当你们两个有一天关系破裂了，他仍然不会做
0: 伤害你的事情，
1: 哎，你的事儿，对。哎呦，我当时第一次刷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有道理。
0: 那歌咋唱的
1: 啊？
0: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
1: 哎，对，
0: 多希望。当当用你的针，
1: 因为你看两个人在最开始相爱的时候，因为对彼此的喜欢都是好的，
0: 装我也装好的，
1: 就没有不好的事儿，没有不好的
0: 话，做我也能做成最好的。
1: 对，但你等俩人真是遇到事儿了，
0: 或者时间长了，那些喜欢已经没有的时候，
1: 你看他变不变身，这个是重点。
0: 他拿不拿魔法棒？OK， 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向前看，向后转，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总结就是得有一个人包容另一个人。
1: 啊，这个是的。
0: 好像我看到的所有的关系当中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就有一个人会稍微强势一点，而有一个人会包容的更多一点。但是我甚至还见过什么样，就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种状态，比如说女生更强势一点，
1: 然后
0: 他会随着年龄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或者是咱们说事业的变化，或者是等等等等吧，有的时候会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人的这种
1: 位置
0: 会互换。原来最厉害的那个人，可能现在变成了特别听对方的那个人。这都有可能。
1: 就你会发现，慢慢的，怎么呀？这个家他主事儿了。
0: 对，哎，就原来一直你都觉得，妈呀，这家不是这个女主人说了算吗？后来你会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女人变得渐渐柔软了。
1: 哎呀，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特别缺乏的东西，就是包容。
0: 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宁可单着也不找对象的原因，就是不想委屈自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
1: 委屈自己。
0: 我凭什么委屈自己？
1: 有的时候吧，人愿意把这件事情归结于一个词儿叫自私，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你换一个词儿，其实会起到同样的效果。就是现在的人其实都追求独立。 但是你会发现越独立
0: 越不需要别人了，
1: 括号包容就会越少，这是一定的，
0: 对对，
1: 这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哎呦啊，这个事情没有他我也能做。
0: 嗯，
1: 哎，就是
0: 没
1: 有他我也能行。
0: 今天有一个女孩就说了呢，
1: 啊，
0: 今天聊到什么，
1: 啊，
0: 聊到大概就是有的人可能分开了，
1: 哎，
0: 比如说在中年的时候分开了，
1: 嗯，
0: 或者是丧偶或者离异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说要不要再找，那个女孩就她给的怎么伺候一个人还没伺候够吗？他用了这个词儿，其实就是像你说的，
1: 嗯，
0: 就是我能独立，
1: 独立了，
0: 我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人，然后不停的在付出付出付出，
1: 生活中的苦我一个人就能吃，
0: 嗯，
1: 哎，相反呢，我生活中的这个甜我也就想自己吃了，
0: 嗯，
1: 哎，
0: 好嘞 ，CC 说真诚，别藏心眼儿，一旦被发现就很难再次建立信任。那对，覆水难收，破镜难圆，
1: 就是打碎的杯子就是永远复合不了，是这样的，嗯，
0: 是的，
1: 所以信任啊，真的是。
0: 一定不能打破，
1: 嗯，
0: 真是，因为不然你就会变成事事怀疑，事事怀疑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很难相处。
1: 哎，你会发现就是电视剧也经常这么演啊，就两个人比如说最开始感情特别好，然后中间因为一种这种信任的事情出现了，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分开了，但是
0: 嗯，
1: 因为原始欲望呢仍然喜欢，
0: 嗯，
1: 两个人可能复合了，但你会发现复合之后，
0: 嗯，不行，
1: 和之前完全不同，
0: 嗯，你的心态变了，
1: 对，然后最终会走向更惨烈更激烈的一次分开，
0: 嗯，哎，这都是经验，是不是木木？来，快问。
1: 没，电视剧。
0: 不是，
1: 我说了吗？
0: 我感觉你刚才有感而发，我们一会儿一首歌回来之后听听他是怎么有感而发的。哎，聊聊那个装修吧，因为如果，
1: 啊，以后周四我得生病，以后周四。
0: 你不能生病啊！你这情感经历比某些小公主可是要丰富多了。
1: 小公主啊，
0: 对你得那个什么，你得输出，不断输出你那个价值800的。
1: 那我们。来吧，因为上一这个，刚才也说到那个审美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装修这个事儿你就会发现特别需要两个人审美统一。
0: 对，那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给大家推荐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优惠活动。那如果48800元的优惠活动你已经心动的话，那在这儿你一定要记好电话，因为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就是你拨打电话同时还可以额外再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套餐额外赠送给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没错，这里面可能含有的是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
1: 嗯，
0: 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多少钱，不多要一分钱，而且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先记电话86239797，现在就可以打86239797。
1: 嗯哼，没错啊。那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但是用的材料好不好呢？
0: 嗯，
1: 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像大包整装一共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
0: 嗯，
1: 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啊、地板，
0: 嗯，
1: 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地砖，
0: 嗯，
1: 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颜色和样子的。同时在地板这一块，
0: 嗯，
1: 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木门这一块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也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成熟的案例可以看一下，像地漏绞阀也都是包含在内啊。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那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师质保10年，然后10年的这个质保呢也是只换不修的。所以说大包整装48800元的价格，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而且听友拨打电话额外可以享受29800的家装好礼啊！记好电话86239797，现在就打86239797 86239797。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的107号，也可以关注万象的抖音账号去看一些实景案例。
1: 没错。

0: 啊，原来男人女人是这首歌啊。我今天因为这歌不我下，我今天下这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没听，但是我当时我还在想，
1: 就是、我刚唱那个男人男人，
0: 我还在想，我说什么样的一首歌会
1: 叫
0: 男
1: 人
0: 女
1: 人
0: 呢？
1: 听出来了
0: 啊，是这首歌，行吧，
1: 行吧，
0: 许茹芸啊，怪不得是这个老情歌歌手啊，
1: 对啊，
0: 是
1: 首很老的歌，确实，嗯，也不看这是谁找的歌，
0: 冰哥最近
1: 傲娇老公主吗？
0: 傲娇老公主。
1: 来，16:56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在一段亲密的关系当中，
0: 哎、
1: 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一些实力，尤其是一些实力，让你感受到了这一点很重要。
0: 你看，刚才其实这一个小时马上结束哈，
1: 嗯、
0: 大的小的说了很多。
1: 嗯、
0: 你像能吃得到一块去、
1: 嗯，
0: 这是比较小的事情了。其实，
1: 嗯、
0: 那你说大的，
1: 有人说是信任和喜欢，
0: 哎，对，信任
1: 等等。
0: 然后刚才又说到这个所谓的人品了，这个其实高度就比较高了、
1: 嗯、
0: 就你得是个好人、
1: 嗯、
0: 啊，就是方方面面特别多。
1: F 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臭味相投，不扫兴，不扫兴
0: 啊、要不哎呀，昨天话题啊、
1: 不扫兴，
0: 哎，不扫兴也很重要。
1: 嗯，
0: 而且不扫兴其实背后隐藏着一件什么事情呢？
1: 其实还是理解和包容吧。
0: 不是，
1: 支持。
0: 我的理解是啥、啊、如果你们哎，其实如果支持你要能支持一辈子也行，但是其实最好的不扫兴，
1: 嗯，
0: 是你们两个
1: 兴趣相
0: 投
1: 嘛，
0: 兴趣相
1: 投，但其实挺难，
0: 难，太难了，
1: 兴趣相投其实挺难，
0: 挺难，
1: 然后但是能在兴趣不相投的情况下做到不扫兴，
0: 能支持你
1: 就是一种理解和包容，
0: 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做到说100%的 match， 就是两个人非常
0: 契合、嗯、
1: 那么你就要做到你能够理解和包容他，这都是可以的，
0: 起码是大部分契合，然后剩下的小部分
1: 你
0: 用包容和理解去弥补。
1: 对、啊 对， 啊、对，其实都可以的。
0: 哎，你说想找一个哈，
1: 嗯，
0: 看电影品味也能看一块去的，听歌也能听一块去的，多难！
1: 因为实现之后我再说
0: 啊。
1: 来，那个
0: 今天官方商城，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官方商城的好物。
1: 嗯，是啥呢？
0: 妈呀，我也期待！我看看，妈，圣罗兰的黑皮气垫，经典
1: 啊！就是让你在直播当中一下子换颜的
0: 那个，就那个啊！
1: 哎，这个木木太有发言权了，
0: 这很经典。我当时是那天
1: 切身真实的感受过。
0: 那天直播的时候啊、嗯、我是只是洗了脸就来了，因为那天直播特别早，我是就洗了个脸就来了，
1: 素颜来的。
0: 然后当时安琪姐呢就在我的左边脸
1: 试了一下那个 YSL 的气垫，
0: 你就发现吓人了啊、嗯、这个人左右脸
1: 磨皮的感觉，就有一种这边脸被磨皮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就抖音经常拍那种广告啊。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圣罗兰的这个黑皮的气垫啊，官网14克。先说价格吧、
1: 嗯、
0: 正装就得695，
1: 可贵了。我在美人店买过，
0: 杨树林肯定啊，
1: 黑色白色黑色粉色我都买过。
0: 他家就是一般就洗面奶都卖520，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啊，但今天
1: 人家就是500-600，对，
0: 今天价格非常好，
1: 美人店大概在400多，
0: 对，今天才299买一个、
1: 嗯、
0: 然后但是啊、
1: 嗯、
0: 推荐买俩，因为买俩划算、
1: 嗯、
0: 两个才399，
1: 嗯，
0: 太便宜了。
1: 两个是正装吗？不是芯儿啊，那个
0: 就是14克正装
1: 啊、哦，那挺便宜、
0: 嗯。
1: 一般买一个送一个芯儿什么这种比较常见，但两个都是正装，399的价格，那个真的是太香了。
0: 这个就非常适合跟闺蜜囤一个了。
1: 嗯，
0: 小
1: 七呢？小七要好的话，那就无与伦比，没什么可说的了。那大家就下单就行了。
0: 好像没有小七、
1: 嗯，没有，就说提到临期，
0: 不
1: 是
0: 临期，对、嗯。
1: 好，那就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这个在气垫界当中的王牌了。就说到气垫，大家别的可能不知道，但一定知道 YSL
0: 是用着好用，
1: 都大家认为认可的好的一个气垫、
0: 嗯、
1: 所以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正装14克的气垫、
0: 嗯、
1: YSL 的299，如果是买一个两个的话是399的价格啊。
0: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气垫就可以啊、
1: 嗯、
0: 赶紧抢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啊、
0: 嗯、
1: 就可以了。好嘞，那马上进入整点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认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0: 嗯、哼
1: 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在生活当中你跟他的一些生活的实力又是怎么告诉你这个，
0: 就是经历的啥让你有了这样的体悟。
1: 好，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的海的海，33.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下午5:00，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 和心里的踏实。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

0: 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准点有笑有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一套，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的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
1: 哇，真快，今天周四了。我天，
0: 都开始聊情感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月你想想，这个月还得说有31号，
1: 明天再开个会，
0: 今天你算27号，
1: 周末了。
0: 28、29、30、31，
1: 嗯，
0: 迎来金九银十中的金。哎，算了，倒计时了。
1: 你是想吃螃蟹了？哎，怎么的？这么想吃螃蟹？
0: 哎，对，提醒大家，我研究这事儿了。
1: 嗯，
0: 今年大闸蟹啊，
1: 嗯，
0: 比往年的时间要
1: 早还是晚？
0: 普遍要推迟半个月，要晚一点。
1: 那就得9月中旬、10月中旬。
0: 哎，对对对，9月中旬开始吃，
1: 嗯，
0: 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那我请问中旬再请假呗？
0: 那研究这，
1: 来吧，今天聊亲密关系当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不是，等会儿你也去苏州啊？
1: 我不去，我不去，我哪去？我哪有那活儿啊？我没那活儿
0: 啊！
1: 我都是说，就是
0: 因为大闸蟹嘛，得去苏州阳澄湖嘛。
1: 谁说的？盘锦大闸蟹也很好吃的，真的
0: 是的。
1: 稻田蟹那个里面的
0: 我
1: 啊，挺好吃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锦州人呀！
1: 我就随便一说，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0: 我给你推一个盘锦，我有一个，就仨人吃也就200块钱，然后嘎嘎好吃的烤肉，比800块钱好吃。
1: 来吧，那个上半段，其实我觉得咱俩第一个小时主要聊吃这块就聊了，
0: 对对对，聊得有半小时。
1: 刚才我们两个又一不小心发觉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0: 嗯嗯，
1: 最重要的点当中的又一个小点
0: ，time again
1: 是吧
0: ？time again 就是你的作息时间，
1: 作息时间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由此引发了木木想起了一个因为作息而失去的一段感情，
0: 就是也不能完全因为这个，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嗯，比如说他上班你下班，他下班你上班，你这俩人咋处？
1: 这俩人是倒班的吧？
0: 对吧？
1: 这俩人处啥呀？这俩人
0: 是
1: 接班的吧？
0: 哎，但是我相信在咱们广大听友之中绝对有这种情况。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比如说其中一个人是正常的朝九晚五的班，
1: 嗯，
0: 另一个
1: 飞行员嘛，
0: 另一个人是倒班，
1: 嗯，
0: 他是晚班，
1: 嗯，
0: 他这周早班下周晚班，那你说他第二周的时候，
1: 嗯，
0: 俩人是不是就是
1: 一周见不到吗？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黑白颠倒。
1: 嗯，
0: 你起床了我看着啊你睡觉了。
1: 嗯
0: 啊，我回来了我看啊你睡觉了。对吧，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肯定有很多的。
1: 嗯，
0: 因为
1: 家里要有高三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
0: 啊你啊就
1: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生物钟的一致也很重要。
0: 哎，非常重要。
1: 你说你天天早上6点就醒，他是属于12点不照到那个，
0: 就是你6点醒的时候，他可能2个小时前才睡，
1: 对，
0: 4点才睡。
1: 对，他要是得11、12点才早午饭的那种，
0: 嗯，
1: 吃早午饭的这种，
0: 嗯，
1: 那你说你醒了之后这些时间你还不敢出声，尤其要在家里的话，
0: 啊，对，
1: 你又不能出声，你从6点熬到12点，6个小时，你就干巴搁那躺着，
0: 哎，
1: 你还是起来做饭，你吃还是不吃？你等他还是不等他？晚上的时候你9点、10点洗漱要睡觉了，他那。夜生活才刚刚
0: 开
1: 始，
0: 他开始上班了。他说：“我
1: 上
0: 班了啊。”
1: 他不上班，
0: 啊，
1: 他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0: 嗯，
1: 他吃饭、打游戏，或者是看电影或什么样。你说你睡是不睡？
0: 哎呀，咱处也好哈，啊。
1: 嗯，
0: 咱处也好，咱处不干仗，没时间呢，就干仗都没时间。说你要媳妇干仗，等会儿，啊，
1: 我困了，先别聊了。
0: 你等我回来的。
1: 对，所以说，如此看来，
0: 嗯，
1: 时间也是生物钟也很重要。
0: 对，你今天出去玩这一点都很重要。
1: 出去玩，那我们说出去玩，比如说你喜欢看，他喜欢登山，你喜欢看海，对吧？
0: 因为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比如说我跟我朋友一块出去玩，正常已经召唤，比如今天现在要集合出去玩了，他的生物钟就每天中午才起床。
1: 你说你
0: 那你说
1: 景，我跟
0: 你
1: 说，你
0: 怎么一起玩？
1: 你要是有些景点不赶早，你就是玩
0: 你看不着啊。
1: 对啊，
0: 你比如说，哎。我印象深刻，你说抚远，比如说咱们去抚远那个行程，
1: 嗯，
0: 看日出的，
1: 嗯，
0: 啊，你中午起床，
1: 嗯，
0: 啊，太阳说我都快下班了，
1: 嗯。旅游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挺考验一段亲密关系的，
0: 嗯。
1: 咱们先来说我们的两个行程啊，
0: 没错，先说国外啊，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这个行程，
1: 嗯，
0: 这个行程其实比较好的一点是啥呢？不太干燥，
1: 嗯，
0: 这个不太干燥，就是整个的行程，然后尤其咱们小团20个人的这种出发，会相对来说行程中你比较的悠闲自在放松一些，
1: 嗯，
0: 就是感受异域风情，
1: 俄式慢生
0: 活，就是感受这种哎异国他乡的这种不一样，
1: 嗯
0: 啊，这种很好，
1: 看看俄式建筑，俄式慢生活，
0: 嗯，
1: 然后呢，还能去看看那个金角湾的海景，包
0: 嗯嗯嗯。
1: 括那个《七月与安生》里面的那个灯塔。
0: 哎。
1: 这个行程的4天，然后呢，20人的小团，9月份、10月份都有团期，
0: 嗯。
1: 2599一个人，非常划算。
0: 而且都是4天的时间。

0: 因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国内的行程，就是西藏，这也是我们909的王牌行程了。
1: 嗯、
0: 说王牌是为什么呢？用时间积淀的，
1: 嗯，好几年了，
0: 大概哎呦三四年的时间吧，大概就是已经
1: 把主持人有的去的都不止一次了，
0: 对，已经去好几次了。
1: 嗯，
0: 把这个行程啊的规划呀、
1: 嗯、
0: 景点的选择呀、
1: 嗯、
0: 一些个住宿路线的安排呀，就是真的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你现在就相当于站着巨人的肩膀，跟着909成功的经验，感受一下西藏的绝美的风景。
1: 而且你知道九月份开始，西藏的天空湖泊也迎来了最美的时刻，
0: 这个季节非常好，
1: 而且你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个秋季的巴松措的湖水也更加丰盈了，
0: 哦，
1: 就是这个季节当中，你走进西藏是一个很适合的季节，
0: 没错，
1: 同时又错峰了，然后你就可以圆梦西藏了。这个行程呢，九月、十月也都有团期，16号、23号、9月份有两个团期可以选择，5980元，然后一价全含，同时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住的所有的酒店都是涵阳酒店，让你在整个行程当中晚上就充分的去吸氧，然后去这个补充能量，
0: 嗯，
1: 第二天早上开启你的行程。
0: 没错，就是在最大的程度上，在休息的这一块儿，让你就把高原反应这件事情给它杜绝掉。
1: 嗯、
0: 想报名的话呢，也是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1: 没错，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13244602879啊。10:12了，我们听首歌。
0: 听首歌，完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你在亲密关系中，你认为对于你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是什么？
1: 刚才咱们说了睡眠，这是一个吧？
0: 嗯。
1: 刚才你说兴趣相投，刚才你甚至说到了戏到了看电影，回来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嗯，特别有发言权。

0: 这个声音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是门没锁那位的
1: 品冠，
0: 是不是不锁门那位啊？
1: 是不喜欢锁门的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但是如果要是只有爱也不行。所以咱今天聊的就是亲密的关系当中，爱情当然肯定是最开始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如果有一些生活当中的重要的点不契合，不怎么说不匹配，
0: 就是、想要一段感情开始，其实只需要具备双方彼此喜欢，但是想要一直维持，需要具备的事儿就多了。
1: 需要具备的有以下几点：一，能吃到一块去；二，
0: 他得是个好人；
1: 二，好人、
0: 作息能睡到一块去，
1: 作息还是相对要统一。
0: 哎，对，能契合上。
1: 然后要有彼此的信任，
0: 哎，
1: 还要支持，就是刚才大家说过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哈。然后刚才说到了兴趣爱好，
0: 兴趣相投。
1: 那木木是个爱唱歌的人，如果你女朋友是一个跑调的人，你能接受吗？唱歌跑调的人，
0: 我能接受他跑调，但是我必须的择偶标准之一就是他得是喜欢音乐的人，就是他可以唱歌跑调，
1: 他会觉得，比如说，
0: 但是他得愿意听歌，
1: 不爱听歌，他可能会觉得，哎呀，闹听，就是
0: 那我俩绝对
1: 闹，
0: 绝对不行。
1: 那你喜欢呢？
0: 啊，
1: 你就是你开始
0: 喜欢
1: 对、啊、
0: 我、
1: 你喜欢他呀，你开始你就不知道他不喜欢听歌，但你就喜欢这个人呢。
0: 后
1: 来你慢慢发现他不爱听歌，
0: 但那所以刚才就是说嘛，一段感情的开始只需要彼此喜欢，但后面的维持、
1: 不会吗？就是你特别喜欢他，长特别漂亮，
0: 但是
1: 对你又特别的好、
0: 因为我特别坚信一点是啥呢？我特别坚信一点，尤其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上啊，就是男生一定要找一个对面这个女生啊，他对你有一点点小崇拜的，你们两个的这个感情才会更加的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找的另一半
1: 应该是喜欢你，对音乐
0: 他对我的崇拜点应该大概率可能
1: 他就不在这点上呢，那就是他对你有崇拜的点但不在这点。
0: 哎，但是说到这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说啊，就是我内心会对于他崇拜我这个点有需求
1: 啊，
0: 对，所以对我这来说这个还真是挺硬性条件。
1: 他就说木木没事，你喜欢唱歌你关着门扇你那屋唱就行，但别的咱们都互相不打扰。
0: 哇，这好讨厌啊我好讨厌。
1: 好啊，好，所以说
0: 因为你想哪怕今天姐你是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咱们就说几个我的标签，既是一个就是唱歌的人啊，算一个歌手，然后呢还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然后他的另一半不喜欢音乐，你说这两口能过下去吗？就今天你不认识我是不是感觉不太搭嘎，就是觉得起码是有点。
1: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喜欢音乐的
0: 啊，
1: 但老头就不太喜欢，但我俩也过着呢。
0: 但你还喜欢电影啊？
1: 对，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点。
0: 但是
1: 我俩喜欢电影类型并不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会尝试融入和包容。
0: 我其实能感受到，虽然这个问题从来没问过哈。你们家看电影是不是一般是你主导？
1: 不是啊，不一定。
0: 现在是你姑娘了，可能也是不是？
1: 也不是。电影这种，电影院的那种，其实我都可以。
0: 啊、
1: 院线当中的，无论是动作片，
0: 没
1: 好莱坞
0: 大片，我指的主导是指类似于，比如说就是今天
1: 提出来要去看、
0: 哎，走啊，今天咱仨去看看电影去。就这个角色是不是一般是你
1: 啊？那有可能，
0: 对吧？
1: 因为钱嘛，得买票嘛。
0: 啊、最近，就最近上了一个
1: 但选片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参考他的意见。
0: 真的吗？
1: 真的呀。
0: 更多的参考他的意见。
1: 对呀、啊。因为他我们两个我来说男生和女生首先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是会有
0: 选择不一样，
1: 男生一般偏喜欢看动作片
0: 武打
1: 大片
0: 特效
1: 画面质感什么这些
0: 东西，对
1: 女生更偏情感细腻故事情节
0: 帅哥美女
1: 演员，对，这是男生和女生在电影选择上的区别。但是为什么我说我多半会听他的意见呢？因为在大荧幕上咱们说出去看电影，选你们说的那种电影相对来讲视效感觉会更好，
0: 就是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叫
1: 钱花的更值。
0: 对，
1: 因为如果要看一些故事片爱情片的话你在家里也能看，
0: 因为文戏武戏嘛，文戏用电脑也能看，
1: 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像你说的

0: 我就会。
1: 哦，
0: 你看，你别以为月姐只是一个女强人的角色，哦、绝对不容眼睛不容沙的那种。其实我也有我的那个怎么说呢？
1: 胆识
0: 啊，胆。
1: 我今天就斗胆的猜一下。
0: 嗯，
1: 一般来说，是不是比如说你啊，就更多的征求他的意见？
0: 嗯，
1: 是不是也是先把这个电影看了，但是过一阶段也会把你想看的那个也看了？
0: 如果要是电影最近上的确实还挺多的，那就看呗。
1: 而且感觉质量也多。
0: 比如说像贺岁档、
1: 嗯、
0: 十一国庆档、暑期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都是要看三四个电影的。
1: 人均都得看两。
0: 然后从最想看的开始看。
1: 嗯，排序嘛。
0: 然后看三到四个，
1: 嗯、
0: 没问题。嗯。
1: 那平时你家投影呢？投的内容一般是谁来把着遥控器呢？因为你看，比如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把遥控器那个人简直老厉害了。就在我小，我小时候没有这权利。
0: 那肯定是你妈，
1: 肯定是我妈，
0: 是吧？
1: 对。
0: 别，我今天要看渴望。
1: 哎妈，就是哎，我都偷摸的，有时候家里不在家，我说摸摸遥控器啊，摸啊，遥控器是这手感啊，没摸过。
0: 你爸说我要看《乡村爱情》，
1: 啊、
0: 你妈说不的、
1: 啊，
0: 我要看那个《甄嬛传》。
1: 所以说，
0: 可能他俩会在这个聊。
1: 所以说，世界杯最好的一点是啥？
0: 在半夜。
1: 他普遍在半夜。
0: 你想看你爬起来看，
1: 对，它跟甄嬛传不撞点儿啊。
0: 嗯，
1: 对，所以你们家遥控器的这个主控权
0: 在我这儿，因为他玩电脑啊，我看电视啊。
1: 啊，这是老妥玩电脑的原因、
0: 嗯啊、但我得夸他，他最近开始陪我一起看一些东西了，我觉得这是他的改变，因为我也在潜移默化的告诉他、
1: 啊、
0: 就不要每天自己拿着自己的手机每个人互相刷。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共同的记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拿着自己的手机刷自己手机里的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过个三年五年之后，你跟你的家人之间
1: 没有交织性的互动记忆，
0: 对，你跟你的家人、孩子或者是伴侣或者是老人等等等等吧，就是没有交互，
1: 哎，嗯，
0: 没有任何的记忆，所以这个很可怕、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选择放下手机，可能手机东西更好看，咱们说有可能刷得更快，
1: 嗯，
0: 但是我会放下手机投一些我想看的影视剧或者是综艺节目，然后两个人一起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记忆留下来。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是兴趣相投的互相的理解的一个方面，
1: 也是，其实也是有包容，
0: 对对对，
1: 嗯，
0: 要不然你刷抖音，我刷小红书，
1: 跳跳跳跳跳，嗯，
0: 是不是？你哈哈哈，我哈哈哈，但是什么都没留下。
1: 是啊，关岭男是分居了。
0: 玄灵他说，我认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真诚，真诚才是必杀技，这我们都认为是最起码的，该有的。
1: 这句话确实，这个太重要了，
0: 对，
1: 这太重要，就是
0: 我们默认为他必须要有，嗯。
1: 哎呀，但是你说。都这么说哈、啊、但是也都会忌讳一个什么事儿、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上来查户口。
0: 啊、
1: 嗯、对吧，
0: 嗯，
1: 就也都会忌讳这事儿。要是你说你真遇到一个人上来了，我说真诚必杀技，上来问你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跟上一任处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就是举不出那么多的例子，但上来就问你一些个就让你就是让你真诚啊，你情感方面啊，生活方面、啊、
0: 不行，爱情是需要泡沫的
1: 啊，
0: 是需要浪漫的。
1: 哎哎哎、你看、啊，
0: 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就是真金白银上来的那种，
1: 嗯、
0: 那就不是爱情了，对吧？那就是交易了。
1: 所以说其实一直所说的这个真诚，其实并不是说一下子要全盘特出，而是说在你每一次的交托的过程中，
0: 嗯，
1: 说的得是真话。
0: 一罐可乐，他说：“月姐，我愿意看女生爱看的片儿，你带我去呗。
1: 嗯”那老妥呢？
0: 可以，老妥。那他搁家玩游戏呗。
1: 哎，那你跟你姑娘能不能看到一块去啊？
0: 太能了！
1: 你看这就很好了。
0: 太能了，所以我说我是个不扫兴的家长啊。他说要去看空枪，我们就去看空枪啊。他说朱一龙好，我就看啊。
1: 我就猜到了，空枪肯定是你姑娘主导，因为里边有弹剑刺。
0: 对呀、啊。你说太对了，
1: 是吧？
0: 谭燕斯，我哎，咱得说有一说一，
1: 演的
0: 在他没有喜欢谭燕斯之前、啊，我也是很喜欢谭燕斯这个人的，因为我觉得他也很努力的一个，就是最起码看起来是很正面的一个艺人。
1: 你跟你姑娘这段亲密关系很合适、啊，
0: 对呀、啊，这也是我们两个的，
1: 你们俩兴趣挺相投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要做不扫兴的家长，我们回到昨天的话题。
1: 哎呀，是。
0: 来吧，10:25了。今天聊的是情感关系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1: 嗯哼，
0: 嗯，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口加大海的海，33横杠3。那接下来说说这个关于美妆的事情吧，就是我们今天官方上面
0: 刚有人发气垫呢，
1: 别再海三发，
0: 看龙米米，不要在嗨三位新公众平台，我提醒一下啊，龙米米
1: 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咱们是在公众号上进行这个购买的啊，但是是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账号，
1: 嗯，
0: 先关注，关注了之后回复"气垫"俩字儿，然后呢，他那个聊天框里，他就会跳出这个购买链接，
1: 嗯、
0: 你点进去就行了。
1: 没错，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就是抢的很激烈呢？就是因为今天是 YSL 的气垫，
0: 没
1: 错，黑色那款。然后它的价格呢，常规的话500-600块钱，免税店可能400多、
0: 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官方商城的，
0: 哎，没那么便宜，没那么便宜。它这个气垫，如果你在那个红场那个 YSL 买，得600多。
1: 哎呀，俺们没在商场买
0: 过呀，就是在那个，
1: 俺们都是在免税店买的，
0: 在柜台就
1: 商场那肉多肉疼啊，咱们不根本不在商场买，多肉疼啊。
0: 但咱就是相比之下，你看你，比如你现在你去询价、
1: 嗯，
0: 绝对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只需要买一个啊。只需要299，
1: 嗯
0: 嗯，但是买俩的话，
1: 嗯，
0: 就非常合适了。
1: 399，
0: 哎，一个
1: 三个是499吗？没有哈，
0: 姐，
1: 要这么下去的话，来10个吧，就是
0: 姐要按这么整，好像能买到一折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去抢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嗯、
1: YSL 的气垫好，真的不用多说。基本上差评，基本很少有差评，我是没怎么看到过差评。
0: 我就是站在大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啊，
1: 嗯、
0: 我也特别喜欢这款气垫，喜欢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它一方面是实质上好，你用着自己知道穿着鞋舒服、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小东西拿出来也有面儿。
1: 嗯，
0: 我觉得
1: 这个
0: 很就有里有面的一款气垫，我觉得这点很好。
1: 嗯、对它其实遮瑕能力还比较强，
0: 哎，
1: 同时持妆能力也比较好，这一点就非常不错了。
0: 然后本身
1: 这
0: 小东西往桌上一放还好看。
1: 嗯。嗯好吧，那抓紧时间去抢299一个，399两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嗯、
1: 去下单就可以了啊。
0: 没错，被这个回复气垫就行啊。那接下来呢，
1: 嗯、
0: 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啊，跟大家说一说。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于8月30号。正式闭幕了。
1: 嗯，
0: 当晚将会在梦想大舞台举办闭幕式啊，只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预约入园，就能免费到场参与看演出了，太好了！啤酒节闭幕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4季冰雪项目也会持续为市民和游客们放松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也将持续开放运营，欢迎大家来玩、
1: 嗯、好嘞，那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聊聊在亲密的关系当中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吃我们刚才聊过了，兴趣我们聊过了，时间、
0: 嗯、
1: 作息也聊过了，还有哪些你想到的、
0: 啊、
1: 在你生活当中能、
0: 嗯、
1: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情感关系当中能起到一些
0: 不说
1: 促进或者是反作用的，
0: 对，就不说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反正你觉得不可或缺的，
1: 嗯。

0: 有些时候啊，光想它没啥用啊。
1: 为啥呀？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1: 我刚想说，听到这首歌，我不禁要问木木，你还在想谁？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没有吗？
0: 嗯，
1: 没有吗？还在想的人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一个你以前的过往前任，你现在还是会想到他？
0: 先要说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嗯，
0: 我目前没有说想要和谁要重新，就是还要再重新在一起，但是确实也会有那种。这个想是基于什么？基于一种欣赏，就是虽然分开。
1: 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0: 就是
1: 是哪一个前任让你觉得他是值得
0: 啊
1: 一个好人的、
0: 嗯？我们就是他是值得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然后而且哪怕分开了，仍然觉得他是一个、
1: 虽然也不能再回到过去、或者不能在一起，但是你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或者甚至会为他现在的这个发展而感到开心的。
1: 有吗？
0: 有啊，
1: 几个呀？1, 2, 3, 4，
0: 就是我那个出国那个
1: 啊，
0: 因为我们俩分手
1: 了、啊、我发现了他是你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0: 不算白月光，但是确实是目前就是最好的、
1: 还是想他、对对对，还是会想他的那个
0: 想他、
1: 啊、对对，
0: 但这种想就是基于欣赏了，
1: 主要他在国外听不着节目，你是考虑到这一点是吧？
0: 今天刚回国，我刚刷朋友圈，落地上海浦东机场了啊。
1: 所以这个周末你是要去北京是吧？
0: 天津，
1: 天津啊，
0: 对，王力宏，王力宏，
1: 这票现在还能买着吗？
0: 王力宏啊，
1: 嗯，应该肯定是
0: 能，黄牛有，黄牛有，
1: 很贵很贵，
0: 大概加价30%，还可以。他这个价这么临近，你想周六的演唱会，今天周四了才加30%，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聊，说他这个他这场票挺
1: 合理是吗？
0: 挺合理，挺合理。
1: 对，因为我记得孙燕姿那时候，
0: 哎呀，都得翻这三倍，
1: 基本上一倍。
0: 我当时买林俊杰那个就是三倍买的。
1: 但我们不能纵容这种行为。
0: 那当然了，黄牛肯定是对，
1: 对，所以我们不去。好了，
0: 是，
1: 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0: 主要是这个时候你想去咋的？难点不还真不在于演唱会，
1: 是买不着车票，
0: 你买不着车票了呀？
1: 是吗？到天津的车这么火爆呢？
0: 高铁票。
1: 不用看，不用
0: 看，
1: 不
0: 看，不看，不看，万一真有咋整？
1: 不看，不看，
0: 不
1: 看，
0: 不看，不看。
1: 咱们还是聊聊咱们的
0: 聊工作，
1: 聊
0: 话题，
1: 聊话题。哎，其实看演唱会也算是两个人当中兴趣相投的一点，
0: 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你看，刚才我就说，我说我对于我另一半的有一个特别硬性的需求哈，就是
1: 对你的音乐是欣赏的，
0: 对他得对于音乐得是。哎，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乐趣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那个车放歌，我是专门有一个歌单。
1: 嗯，
0: 对，我开车的时候放的歌曲都是专门设了一个歌单。
1: 还行，我听过你的歌，还行。
0: 对，我那个歌单就叫车。我最近就有一个小兴趣，就是啥呢？遇到好听的歌曲，把这首好听的歌放到歌单里，然后在我开车的过程中随机。

0: 播放的时候恰好放到了最近刚放进去的这首歌，
1: 嗯，
0: 我那一下会非常的
1: 开心，
0: 我会
1: 那因为你歌单里有好多歌是吗？
0: 就我会一下 up 一下，我目前已经有200多首了里边
1: 那太那想听的，你这一到晚上想听到那首歌挺难的。
0: 对，就260首，所以说当有这种就是 punchline 的时候，
1: 嗯，
0: 我最近的一个小高光就是这个，哎，会非常开心。
1: 嗯，然后
0: 你
1: 那个顶上那香薰又正好又喷
0: 了一下，然后再正好就啪一下。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对这种音乐方面的事情、
1: 啊、
0: 有兴趣的人，所以 我对我另一半就会有这种小需求、
1: 嗯。对，包括现在其实看一些恋综当中，他们经常会分享歌单，就是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是
0: 很重要，
1: 是两个人兴趣相投的一个点。
0: 起码是在这首歌里边，咱们俩都有共同的喜欢的东西。
1: 嗯嗯，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吧。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点是？星眠说仪式感。这个挺难，这个现在说实话能做到有仪式感的不多，但是也有做的特别好的，确实
0: 她肯定是女生，
1: 你应该还可以是吧？
0: 我还行。
1: 你还行。
0: 其实这个仪式感说大说小，你比如说往小了说哈、
1: 嗯、
0: 我有一个我就跟身边异性朋友聊这个问题、
1: 嗯、
0: 最小的仪式感你说是啥？就是吃饭的时候拍张照，这就是最小的一个仪式感、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男生其实做不到这一点、哦、
1: 都是我在拍。
0: 哇，我真的听到我有一个女生朋友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她特别讨厌她男朋友的一点、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哪怕只点了3道菜、
1: 嗯、
0: 她都不能等，就是这道菜上来了，第一道菜上来了她就立刻就得下
1: 筷
0: 夹
1: 夹走。你就不能让我拍张照片吗？
0: 她女朋友特别讨厌这件事情。
1: 做不到，
0: 做不到，
1: 嘴这么急吗？
0: 对，而且每次
1: 我怕烫着吗？
0: 每次
1: 吃火锅怎么办？我真是我这种胜负欲又上来了，
0: 对 对吧？你看，就是你，比如说今天咱们点了一大桌子菜，你说你有点等不了了，那我不能说一直让你等着，然后其中菜凉了都完、
1: 嗯。
0: 你说就3菜，他跟我说这事儿，说就3菜
1: 啊，他要3个菜拍到一张图里是吗？
0: 对呀、
1: 啊，
0: 他想要那种、
1: 哦，那我闺蜜都等不了，可能。
0: 哎，他、男朋友就是等不了，然后最主要的是他俩
1: 还会说那玩意儿有啥可拍的呀？那玩意儿是为了吃的，不是看的。
0: 对，就是他俩也谈了一段时间了，就
1: 他
0: 男朋友知道他有他喜欢拍一个这个照，
1: 依然，
0: 所以就然后当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说我要拍照，他男朋友还会，哎，类似这种啊，比如说块已经伸出去了，然后我这女生朋友跟他说，哎，我要拍张照呢，哎，嗯，
1: 拍，有啥可拍？
0: 就这种
1: 天就拍的，我怎么一下想起你宾格了？
0: 就那。
1: 为什么我脑海当中一下出现了他、
0: 哎、月姐，我真不是那什么，就是刚才我在学这个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感觉好像兵哥呀，哎
1: 啊，你拍去拍是不是？我感觉脑海当中一下就出现了他了、
0: 啊、我也是出现了这个。我那个朋友
1: 这样不好，咱不能这样，咱们不能在背后嗯就是在
0: 对说节目呢，说节目、
1: 嗯嗯、
0: 然后为什么说我提到这个事情，
1: 等他回来再当面说
0: 啊，当面说。因为上次跟我那女生朋友聊到这个事儿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俩因为刚才我学的那件事情生气了。
1: 嗯，
0: 我那个女生朋友就因为一次一次的就这件小事情她忍不了了，
1: 总是不能满足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当时就做到了她男朋友哎拜拜拜转身走了。我那女生朋友
1: 啊、嗯哦、那她也挺嗯，
0: 就是就转身就走了，
1: 她就是要表明自己
0: 对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0: 他们俩当时肯定也是所以那段时间有一点别的小摩
1: 擦
0: 了也是，然后就这么一个小
1: 点激发了这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导火索。哎，这就是你看是一个最小的仪式感，其实很多女生都会对这个有要求的。
1: 那要这么说
0: 哎，你又陷入深思了啊。
1: 我你看我那天戴个耳夹对吧，
0: 啊，
1: 我最近买了好多个耳夹，
0: 就是耳饰
1: 啊。有一天我就刚收到我这个耳夹的时候，那17:40在这儿我要夸一下老土、啊。那这样我们要不先说点重要事回来再夸吧、
0: 回来
1: 再
0: 夸
1: 啊，这个值得等待一下
0: 啊。
1: 我们先来说说万象装饰吧。
0: 来。
1: 如果你最近正找装修，想听刚才关于老土的那个夸奖啊，你听完这段广告信息啊。
0: 是。
1: 那想用品质好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的家装节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针对于听友的一波福利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来拨通电话，你可以获取到除了48800大包整装的优惠价格之外、
0: 嗯、
1: 额外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
0: 没错，
1: 记好电话86239797，现在就可以拨打86239797。那这29800里面含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
0: 嗯，
1: 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1: 而且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的，就是合同签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加一分钱。 万象也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就记好电话

0: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啊，那听众朋友们呢可能也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真的是很便宜啊，那这样的价格用的是啥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啊，你像这个瓷砖、地板、橱柜、卫浴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那比如说呢，有地砖这一块，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那同时呢，如果想选地板啊，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椰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同时在木门这一块，也有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好门面木门、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也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的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的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像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那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好的，那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是隐蔽工程呢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而且质保十年的东西呢是只换不修的。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价格，听友专属福利就是额外获得29800的家装好礼。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抖音号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的107号。
1: 没错。

0: 这首歌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其实就是那句歌词，
1: 嗯，
0: 就是我能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呐、啊。哎，就是你会发现两个人无论曾经多么亲密的人，
1: 嗯，
0: 你会发现当因为种种原因结束了这段亲密之后，
1: 嗯，
0: 你连摸一下的头发就那一下
1: 你都是可以吗，用可以吗，
0: 都得可以吗，就都不配，
1: 嗯
0: 哎，就摸一下头都不行啊，
1: 嗯，
0: 但是你发现人与人之间尤其亲密关系的这种东西残酷的就在这儿啊，曾经那么亲密，因为我身边有太多朋友就也都吐槽过，就比如说失恋了之后啊、
1: 嗯、
0: 是吧，哥们在小酒桌上就聊，哎呀曾经我们有多么多么好，但是现在、嗯、啊竟然我们连微信都不再拥有了，就很多嘛、
1: 嗯、
0: 这种对吧、
1: 嗯、
0: 分手之后互删、
1: 嗯、对
0: 哇，所以你看在亲密关系里面
1: 转瞬即逝啊，
0: 转瞬即逝。
1: 来看看大家留言、嗯、今天聊的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0: 嗯哼，
1: 仪式感。玄灵他说我就是懂得仪式感呢。
0: 嗯哼，
1: 浪漫的情调的，每个情侣的节日都过，互送小礼物，准备惊喜，而且小礼物是不论价钱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他还母胎单身呢。
0: 男生女生、
1: 啊、你母胎单身你是怎么做到懂仪式感浪漫的又
0: 你觉得自己能这样和你真的能这样是两码事儿。
1: 你先脱离你的母胎单身，然后
0: 对，你先找一段试试，你看看自己真的能不能做的。因为我跟你说刚才他在说他大小节都过、
1: 嗯、
0: 然后都能够做到准备惊喜、
1: 嗯、
0: 不论价钱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存在狐疑了。
1: 为什么？
0: 这很难。
1: 几个重要的吧，我觉得可以吧，一年能有三四个，
0: 就七夕嘛、
1: 嗯、
0: 生日、
1: 嗯、
0: 对吧，
1: 纪念日，两个人的
0: 纪念
1: 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嗯、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0: 但实际上
1: 啊，这仨都
0: 实际不够吧，一年中很多呀，520
1: 520
0: 号那天
1: 520，那就发一个红包就可以了，
0: 他也是个小七夕、
1: 嗯嗯嗯嗯、
0: 对吧，
1: 还有吗，521 1314、啊、没有1314，
0: 过分了啊，过分了啊。
1: 那就可以了，三四个五个以内我觉得都就可以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要多了也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
0: 嗯
1: 哦、我刚才要说什么，我还要夸老妥呢，对，时间我差点忘了夸老妥了，
0: 就准时开夸啊。
1: 我不是我那个最近买了很多耳夹类的，因为我没有耳朵眼嘛，买了耳朵耳夹，那天我又就在正在比划我那些耳夹的时候，
0: 嗯哼，
1: 珍珠的一个大珍珠的，我正在说哎有啥好不好看怎么怎么地，然后他就给我拿出来一个礼物盒子放在了面前。
0: Yeah, yeah.
1: 他说哎呀我看着耳整，我就是本来他那个是要在特定的节日给我的、
0: 啊、
1: 他提前已经准备好了、
0: 啊、
1: 要在我们两个的纪念日给我的。
0: 啊、
1: 他说不行我看你在这试还挺开心的，我直接就因为他买的是一个项链，
0: 就提前给你，
1: 我在那试耳环呢嘛，我在那试耳环，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他说你看看能不能搭到一起去凑一套吧。
0: 哎呀耶耶耶耶，给这个这个这个。
1: 然后我说妈呀，我说你这是啥呀，他说我是打算哪天哪天给你的纪念日的礼物，
0: 本来打算啊，
1: 对，我前两天刚买的，

0: 凡是看那个点美滋儿的。
1: 对，然后因为他给我买的也是一个珍珠的嘛，嗯、然后
0: 啊说好像能配上。
1: 对，所以他说我给你买了一个珍珠的什么什么东西，因为他说我看我之前总看珍珠的直播的那些东西，他说我感觉你可能对这个，
0: 啊、
1: 你看就是一些小的
0: 细节，
1: 他在关注你的，
0: 他在关注你的行为，
1: 对，
0: 你在干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刚才是因为什么想夸他这儿来着？
0: 仪式感嘛，就其实这也是也算仪式感了。
1: 嗯，
0: 对吧，关注你的细节，然后还能主动提出来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就是对男生的，其实能说出刚才类似于那种话，其实已经对你来说非常浪漫了。
1: 我打算过两天就，我都没带他送给我、
0: 啊、
1: 我都寻思等到那个日子到了我再带，
0: 哪天的、啊、
1: 对，我都别着急，我就等着呢。
0: 对，其实这就是日常的一个仪式感。 就看到你刷这个了，然后我这个买给你，其实这就是嘛，仪式嘛。
1: 言说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不被束缚，彼此信任。他这几个大题儿啊，都是
0: 你这几个呀，
1: 嗯，都是大题儿，
0: 能同时满足的概率极低呀、啊。
1: 还行吧，
0: 因为其中有两个东西，你细究你就会发现有点矛盾。彼此尊重和真诚这俩事儿就容易
1: 没有真诚，不被束缚
0: 啊，他没有真诚，
1: 彼此信任。嗯、
0: 哎呀，信任啊啊，是信任啊、
1: 嗯，
0: 不是真诚哈、
1: 啊。嗯，咋不真诚啊？尊重很难，真诚很难，是发自内心的对你尊重。
0: 就是、尊重和真诚这俩事容易打仗，其实有的
1: 时候。哎，其实尊重很难，我觉得尊重是最难的，是尊重。
0: 你说亲密关系中咋算尊重？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多了就是就是外道，
1: 嗯，
0: 对吧？少了就是没
1: 你不尊重我，
0: 没分寸不尊重。
1: 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说尊重是最难的？
0: 我也觉得这个很难，
1: 因为尊重代表着你对他的欣赏和仰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0: 哎哎，
1: 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很难达到尊重，就是情侣之间
0: 亲密关系中，
1: 对，很难达到尊重、
0: 嗯，
1: 除非你们两个是一种
0: 同事啊，
1: 你对他的某一方面是非常敬仰、
0: 嗯，
1: 就
0: 崇拜吧，
1: 崇拜，
0: 我刚才说崇拜，
1: 对 ，respect， 你对他某一方面，你认为他哇，他这方面太棒了，你才会有尊重的感情。
0: 嗯、
1: 一般来讲，喜欢和爱是很难达到尊重的。
0: 亲密关系里面就是讲究尊重这个事儿，其实不容易。
1: 嗯。但是其实
0: 他肯定是女生，
1: 但你知道我后来又想，他说的这尊重是什么指的，就是要给对方一定的尊重，是那个尊重，你能明白吗？就是什么时候要给对方留一些
0: 啊
1: 脸面的那个尊重、
0: 啊、就是类似于比如说
1: 因为有很多的情侣，尤其是媳妇儿，
0: 会不分场合的贬低
1: 自己的老公、
0: 啊、
1: 那个就是不尊重、
0: 嗯、
1: 我个人认为这个就不尊重。
0: 哎，你说的这个我能
1: 所以我在想他在说的彼此尊重的那一点，其实就是在外界或者尤其在其他人的情况下。
0: 哎，我好奇严是叫严是吧？
1: 对，
0: 你能不能说一说你指的这个尊重，就是你展开说说你大概你期待的、
1: 嗯、
0: 或者说你需要的另一半给你的尊重
1: 是什么，
0: 哪方面具体表现？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是最难的，他刚才说那三个里边。
1: 玄灵这个母胎单身说，那你们说是没谈过恋爱更痛苦，还是谈过分手更痛苦呢？来木木你来回答。
0: 到一定年龄之后还没谈过一定是更痛苦的，谈了恋爱分手但是仍然觉得拥有这一段彼此的时光值得就不痛苦。
1: 说出你的年龄吧，让我们看看你现在需不需要找一个。
0: 就这种反问，我分分钟能给你说出话来啊！
1: 言说尊重对方的选择喜好，那更爱、
0: 啊、那这个是肯定是，
1: 这个
0: 是哦，我理解他说的了。
1: 其实说实话，以前我这一点做的都不是特别好，因为每
0: 个人、哎、你总打什么游戏，就是类似于这
1: 种、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啊，一个人总是会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你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喜欢。
0: 哎、你又出去跟你那帮狐朋狗友喝酒，
1: 有啥好喝的？
0: 啊、
1: 那酒那玩意
0: 有
1: 啥好喝的、
0: 啊？游戏有啥好玩的？
1: 但我现在好像越来越理解如何尊重对方的喜好和选择。
0: 我懂他的意思了，
1: 嗯、
0: 我也是越来越理解，就是作为女生来说，买包是合理的，爱美是合理的。
1: 你看看，
0: 哎，听我说，我就、
1: 嗯、
0: 美甲
1: 是合理的。
0: 出去花钱洗头
1: 是合理的，
0: 这些东西真的是
1: 都是合理的。
0: 买眼睫毛
1: 跟男的买装备是合理的，花钱打游戏是合理的，是一个道理的。打赏主播是合理的，不，他不合理。
0: 啊、这合理，这不行，这不合理，这不合理啊！
1: 这不合理，
0: 这不合理。除非我老丈母娘是主播啊。但是你看，
1: 沉浸式直播，来，我给我妈打个礼物。
0: 啊，我这回我理解他说的，
1: 嗯、
0: 明白了。
1: 尊重他的这个尊重指的是就是理解 试着理解和包容对方的一些喜好，
0: 这是有必要的，这有必要的。你就像我身边就很多男生，其实理解不了女生为啥洗个头非得出去洗，
1: 嗯，
0: 自己洗一个不好洗，
1: 嗯，洗不
0: 透，然后还不好吹，
1: 吹完了造型还不好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聊不完了，聊不完，等下个小时了，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还没说的省直装饰。
1: 对，来了解一下。
0: 对，下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说情感啊。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为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众望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0: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进攻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同时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都可以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饰，国内省直家装，让你装修一辈子安心啊，不，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
1: 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木木，你刚才是想到了谁吗？
0: 没有。
1: 所以说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0: 没错，门店地址啊，在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1: OK， 马上进入整点，回来继续聊这个情感当中，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到底还有什么。咱们今天聊的真的挺多了，
0: 这挺很全了已经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3、2、1，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终于有写论文的了。
1: 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个
0: 小
1: 个例，个例啊。嗯，
0: 你读完了都？你读完了已经？
1: 哎，咱俩回来不应该先那啥吗？这音乐这么给、
0: 啊啊、
1: 这么给力、
0: 啊，
1: 你都不说你是谁？咱们好像从来没在十八点之后说过咱们节目，
0: 没，
1: 所以有必要
0: 说
1: 一下。
0: 说
1: 一下，对，因为好多六点才上车的人都不知道咱啥节目。
0: 咱什么节目？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四点，
1: 对啊，到六点半的
0: 嗨三
1: 下班万岁。
0: 哎，
1: 我是星月，
0: 很久没在这个点说过。
1: 对呀、啊，我就是星月。
0: 咋吧啊？没了，
1: 我就是星月。哎
0: 啊，就是星月啊。
1: 你是谁？不弹吉他不唱歌的木木
0: 啊，不弹。
1: 真的，我也好久没听你弹吉他。
0: 每天只唠嗑的零零后。
1: 对呀，我没听你，最近也没听到过你弹吉他和唱歌。
0: 哎呀妈呀，我跟我吉他最近都不熟，我得有半个月没。
1: 是不是？
0: 嗯，挺长时间没那什么的了、嗯。
1: 来吧，今天咱聊的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点，
0: 你
1: 认为的？你
0: 觉得
1: 的？
0: 嗯。
1: 羊肉串他说，夫妻情侣间的信任。啊啊，他这个前面先灌了一个大 title 是信任，他说的啊，
0: 大前提啊，接下来的这个主、嗯、这篇论文的主题叫信任、嗯。
1: 他说男的其实不太在乎浪漫和仪式感，对这个咱得说，
0: 男生是的，
1: 男人是不需要的。他说要求很低的，你平时对他好点坏点咋都行，
0: 对，
1: 一点不影响，一点不影响你俩感情。
0: 男人更注重的是心理有，
1: 他说就是当失业了、生病了、遇到极端环境了，这个赞。哎，男人他用了占有测试就开始了。他说这是男人的一种内心当中自己的一个测试。
0: 我懂他的意思
1: 啊。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倒下了，你跑不跑？
0: 或者说我倒下了，你能不能
1: 站起来？
0: 就是说
1: 能不能给予我支持？
0: 哪怕是扶一下。
1: 嗯
0: 啊。
1: 他说这个测试你不用说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足够让他完成判断。这个判断非常决绝，一旦验证失败。他要是认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你，就会默默地把你从战友名单当中划掉，几乎不可能再被哄好。他会默默地把你这个划掉之后，你的任何行为产生的情绪波动不再期待你的共鸣，也不会向你展示脆弱。但一旦验证通过了，他认为可以把后背托付给你，你就可以凌驾于他的任何领域，并且随意的撒泼打滚和倒立。啊，他说的这意思就是，男人如果一旦验证了你是通过了这个测试的话，
0: 就这么说吧，
1: 你对我咋的都行。
0: 其实我太认同他说的了，羊肉串，就是你能说出这番话，真的就是男生和男生之间彼此啊，
1: 你也太懂你了是吗？
0: 在我这基本判定，就这哥们能处。
1: 嗯，
0: 对，就是他是一个能处的，
1: 所以你
0: 我太认同他说的，因为啥？男生其实是这样的。刚才就是上个小时，我是不是有点自诩为自己我挺懂仪式感的了？
1: 嗯，
0: 什么啊、哦？我愿意陪你买包啊，愿意陪你去做美甲呀，愿意去这个支持你出去洗头，你也花钱洗。
1: 嗯，
0: 这些建立在咱们两个的生活都风平浪静，甚至都比较这个怡然自得的这个，所以我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也愿意陪你打双引号，愿意陪你玩。
1: 嗯，
0: 但是。男生之间最愿意说啥字儿？叫事儿上见。
1: 嗯，
0: 真发生事儿，你看羊肉串刚才所说的这个事儿，我现在倒下了，哎，面临着你像失业怎么样这种现实层面残酷的事情，这个时候，
1: 嗯，
0: 可不是玩的时候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得体现出咱们两个是
1: 占有的
0: 亲密关系中占有的这一面了。你能不能扶我一下？
1: 能不能？
0: 或者说最低要求就是你会不会跑？
1: 嗯，
0: 哎，如果这一关没过去。接下来你所说的所有的什么任何东西就没有意义，
1: 你在我这儿就已经没有那个
0: pass 了就
1: 嗯，
0: 他说这个太对了，确实是。
1: 然后如果一旦通过了，就是咋都行，撒泼打滚倒立都行了吗？
0: 一旦通过了，就有点那种咱们就有
1: 点，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你都能接受了。
0: 甚至在男生心目中，这个女生就是咋的，有点就是偶像小说里边那种啊，
1: 嗯、
0: 我但凡东山再起，
1: 嗯、
0: 你必是我左膀右臂。
1: 没、
0: 嗯、就是有点那个意，就是会是这种了。
1: 嗯、
0: 就这个，就啥叫事上见嘛、
1: 嗯？
0: 男生就是看中这个的。我杨帅、
1: 嗯、
0: 说这都我太认这个了。
1: 嗯、哎呀呀呦！
0: 哎呀，
1: 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呀、啊。
0: 不，他说这个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就是你发现，在生活工这工作中
1: 那，那我怎么觉得呢？这个太容易了吧？我觉得，但凡夫妻之间不能吗？都能吧？
0: 他倒，哎，
1: 夫妻之间不能吗？
0: 姐，我跟你说，能做到的人太少了。
1: 但你怎么验证啊？因为你又没有倒。
0: 对啊，所以只有在所以叫事儿上见呀、啊。
1: 那你们俩如果这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呢？
0: 那可能就这样了。
1: 那我能不能撒泼打滚倒立啊？我在你那过不过测试呢？
0: 啊、
1: 这女人不禁要问了。
0: 啊，姐，你
1: 我是、
0: 啊、
1: 我是 处于哪个阶段？我验证通过没有啊？那我应该通过了吧？
0: 姐，你看，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你应该就能特别理解了。
1: 嗯，
0: 男生心里边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在工作中。

0: 你们听完了这儿之后，你们认可吗？
1: 羊肉串这段话说的呀，
0: 我觉得还行。反正我作为一个女生的话，我大概能理解他说的，
1: 对吧？尤其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在工作中
0: 是不是一个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其实
1: 就
0: 是
1: 我举的感觉就叫事儿上见，就事儿上见，你行不行？
0: 事儿，我可不能跟你一起共事儿，
1: 啊、
0: 是吧？
1: 这妈呀，妈，你有事儿那我可妈，我得
0: 那我先撤了，
1: 我先撤了啊，你先躺会儿。
0: 好吧，这好像说的有点像，
1: 就是
0: 有点像那个红果那个
1: 啊，就红果短剧嘛，
0: 对，
1: 就是
0: 来吧，18:12，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这个。哎，有没有啥正事跟大家说呢？
1: 啊、哦，我觉得得说一说医美，得说一说这个咱们爱颜嘛，就是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0: 8月30号、31号的这个事儿啊，应该在上小时说忘了哈。
1: 对，忘了。
0: 8月30号、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颜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加现场活动呢是需要提前预约报名的，因为2天时间呢，一对一的面诊呢也是只有多少，就比如十几个人。最多20个人是能够有机会排上的，所以说添加微信13104513909预约，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啊，13104513909。
1: 没错啊，那这个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啊。石磊博士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远赴海外各个国家啊，很多个国家进行这个访学呀、进修啊、交流啊。增长自己的这个方面的经验，所以说他在各类室外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现这一块很有发言权。那这次活动中呢，也会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修复方案，所以说对此有需求的朋友啊，想来听一听的，免费参与活动，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进行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然后呢，时间记好，8月30号、31号这两天，909的听友进店呢，可以享受298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名额有限，所以说要提早报名。咱们说北京平时啊，就石磊博士在北京嘛，你要去预约的话都要排队的。这次来到哈尔滨，就在家门口的话，名额也是非常珍贵的。就在这周末的时间啊，大家想要预约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 没错，
0: 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啊，13104513909。

0: 好听啊，
1: 但这歌啥叫啥啊？叫亲爱的旅人啊。
0: 啊，没听过。
1: 但是这段旋律
0: 啊，是一个
1: 是老旋律。
0: 它应该还有一些国外的版本。
1: 对，这个老这个旋律应该是老旋，但是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经典世界经典旋律，就是原作者已经死了多少年，就是现在版权已经是为人类所共有的了，应该属于这种。我猜的，我猜的。
0: 那你一会儿可以去。
1: 就比如说像《婚礼进行曲》《小星星》这种，这都属于人类共有财产了。
0: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1: 哎、
0: 是这个吗？
1: 不是，一山一山亮晶晶啊。
0: 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哎，对，还包括当当当当这结婚这个啊，
0: 哎，这个调为什么跟正常那个调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为什么脑海当中有这一版呢？好，今天我们最后的结尾曲上小星星吧。正常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1: 小
0: 星
1: 星。
0: 好，但是我刚才上的是，你怎么上的第一句？一闪
1: 一闪亮晶晶。
0: 完了，我想不起刚才那个调了。
1: 你那个是汪苏泷版本的那个小星星？
0: 嗯，不是。我刚才就是想到了另一个小星星，
1: 就是可能是和弦走向啊，哆哆嗦嗦啦啦嗦啊，就差不多。
0: 发发咪咪瑞瑞哆
1: 啊，
0: 哎呦，唱谱其实也是一件，你知道有一首歌它是唱谱很多的那个吗？
1: 晴天
0: 啊，不是，你说的是周杰伦的晴天
1: 啊？对对对，晴天。
0: 我说的是，你看咱俩代沟出现了。我说的是谢宇，金海心的。那歌我忘了叫什么了，哆哆哆瑞咪嗦，像风中呼啸而去，嗦嗦嗦起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听过这歌吗？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
1: 没有。
0: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代沟。来，一人唱一首。
1: 瑞记忆一直晃到现在，瑞嗦嗦西哆西拉嗦拉西西西西哆西拉嗦，这是周杰伦那个晴天，就是唱谱嘛。
0: 嗯嗯嗯，
1: 啊，他有这么一段啊。
0: 那我刚才唱的就是我那个唱谱。
1: 啊，江雪晴，我特喜欢他那个。
0: 别那么骄傲。
1: 不是那个。
0: 金海心
1: 阳光下的，哎，
0: 你确定是金海心吗？
1: 是，就是最近火的，不属于他的经典那个、
0: 哦。
1: 对，但我在节目里边放过一次。嗯，
0: 好的，你还能想起他的《阳光下的星星》？
1: 哎，对，《阳光下的星星》其实有吧，是吧？
0: 我刚才唱那首叫《把耳朵叫醒》。
1: 嗯，这个也好听。
2: 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
1: 嗯，
0: 好，那我们听把耳朵叫醒。
1: 就是他那个不属于他的多么经典或者火了，但是是最近很火的。
0: 但我说的这个是他的两首主打，反正让我想金海心的两首歌，我能想到的就是那么骄傲和把耳朵叫醒。
1: 我那么骄傲。

0: 轻轻哭泣、
1: 哦、
0: 是不是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非常好听的歌了？
1: 这歌第一次听
0: 是吧？
1: 这歌我是第一次听。哎呀，
0: 好的，
1: 所以你看说在情感中、嗯、你看两个人就是这个
0: 音乐得聊吧、
1: 啊、
0: 得能聊到一起去吧，
1: 就是不是说局限于音乐或者说局限于电影，而是说两个人起码要

0: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1: 嗯，
0: 否则如果连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没有的话，你想，比如说俩人吵架了，
1: 嗯，
0: 连
2: 想找一个缓和的口都找不着，
0: 连切口都没有，
1: 对，
0: 对不对？
1: 哪怕是爱吃也行，媳妇儿那个生气了，
0: 楼下新开个麻辣串，
1: 走吧，
0: 啊，走吧，
1: 谁家
0: 啊？
1: 傻份儿、
0: 你看这是不是起码是媳妇儿、
1: 我不吃麻辣串，我吃烤肉，
0: 对吧？媳妇儿那个最近诺兰又有个新片。
1: 啊，那个奥德赛是吗？
0: 咱俩去看去。
1: 我把
0: 这是不是起码是个？
1: 我把他的前后那啥都已经补完了
0: 啊，
1: 就等着看呢。
0: 一定要去哈东的那个双激光的那个 IMAX， 就是全国。
1: 我带我舅去万千的那 IMAX， 万千有一个呀、
0: 没有那个大。我说那个是哈东，那个、
1: 我知道
0: 超级大，
1: 太远了，
0: 确实远啊、但是那个
1: 我就去过一次那儿。
0: 奥德赛这个电影啊，
1: 嗯，
0: 怎么说呢？
1: 你知道讲是不是讲就是他们那个
0: 西方神话，宙斯。
1: 是不是就是讲他那个打完那场战争回来的路上一路飘飘零零，然后他就遇到了很多很神奇的事情的那个过程，
0: 对，然后最终回来仍然是把自己的神话继续延续下去的这么一个英雄故事，
1: 所以
0: 西方神话嘛。
1: 我把他们当时为什么去那个地方，以及去那个地方都做了什么，
0: 啊，你把这个看明白了，
1: 我都已经就是他的整个奥德赛的前。他这段旅程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我已经大概都补齐了。
0: 对，我跟我朋友去，我朋友就看不懂他为啥要打那场仗。我说因为你没有看过前面的，
1: 因为他们那是一个交通的要道，
0: 对，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什么要打那场仗。
1: 嗯，然后那个国家在那儿，他居然设卡，他就是影响发展，
0: 哎，对，所以就是一定
1: 要。还有就是咱们大家都非常最熟悉的那个木马计吗？
0: 嗯，
1: 就是在那个战争当中出现的吗？
0: 嗯
1: 嗯嗯，知识啊，都是不白学。
0: 亲密关系里很重要，就能聊得来。
1: 好，
0: 这点很重要。
1: 来吧，下班。
0: 地球爆炸？
1: 怎么？你还不想下班是吗？
0: 没有想下，我在看外面的天，因为我感觉有点阴呼啦。
1: 那还不快走？
0: 对，所以地球爆炸。
1: 海三不降。
0: 宇宙不升起。
1: 海三不休息。
0: 赶紧回家。
1: 周末见，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像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以及准新人家长朋友们，还有就是呢，已经有了另一半的你啊，那你要注意了，收听节目，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听我们的节目是能用得到的啊，
1: 是有收获的。
0: 别到时候您用的时候觉得，哎，我怎么找不到了呢？我好像听到一档节目专门为大家筹备婚礼的来着，哎，我怎么找他来着？
1: 就是我们节目。
0: 对呀、啊、就是我们节目。你这个时候说白了，你现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加上微信，你想找的时候你不用搜别的，搜我们节目的名字。
1: 嗯，
0: 我要结婚啊，我们结婚吧。那你看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它是
1: 完全一样的，
0: 完全吻合、
1: 嗯、
0: 对，吻合、啊、怎么样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嗯，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主打一站式，不仅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开设了单身交友群，
1: 对，
0: 群里现在300多人啊，每一年通过我们节目群里脱单的单身的朋友都有好几对儿、嗯。我今年还为我们的这个新人去找了那个筹备了婚礼，嗯，还有他的那个伴娘团都是我给他找的。
1: 哦。
0: 就是会找会花钱就雇那个模特专业伴娘、嗯、啊，因为有的什么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可能身边没有适龄的就单身的女孩，
1: 或者时间可能抽不开，
0: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大家不仅能够玩得开做游戏，你知道吗，就是你拍出那个效果照片也很好，
1: 它能够起到那种氛围衬托感，
0: 对对、然后当时他说姐，你能帮我找点那种活泼一点的活跃度高的啊，我说你放心、我给你找的这些就是平时可能做一些礼仪的比较多嘛、我说他们都是有伴娘经验的，然后咔咔人家发了一个资料，都是伴娘资料，就很专业，
1: 对，一看就是、有要礼仪有礼仪的资料、然后要那个伴娘有伴娘的资料，
0: 对，所以你看其实兄弟团和姐妹团它都是一个趋于规整化，但是呢不能说是专职只干这一样，
1: 对，
0: 你不能这么要求，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毕竟小，
1: 没错、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行业叫什么呢，婚礼督导，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的，而且就像生动主持工作室，他也有一批就是就是给大家去推荐专业督导、而且他也是经过培训上岗的啊，专业的督导呢不能够去抢新人的风头，
1: 没错，
0: 不能抢镜头、啊，不能盲目的去帮忙，
1: 对
0: 啊，这个呢你就涉及到有一些婚礼上你会发现你有一些亲朋好友啊、他过于热情，
1: 是
0: 啊，过分热情，他总想给你帮忙，你这个心是好的，但是你要想到千万别在别人的婚礼上帮到忙，就是你显得整个婚礼你特别忙，
1: 对，
0: 然后呢你好几个镜头你都挡着新人的脸，
1: 然后新人还没法不好意思再说你，
0: 对，
1: 你
0: 新人咋说呀，
1: 你说说了吧，你好心帮忙，
0: 对，
1: 然后
0: 你说摄影摄像老师提醒你两次、你自己心里还没个数吗，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作为这个嘉宾，我觉得啊，我们既然有的忙咱不能帮上，首先咱不能添乱，对吧，咱做好，咱你该鼓掌时候鼓掌，欢呼的时候欢呼，
1: 氛围给到位，
0: 对、你就是给提供情绪
1: 价
0: 值
1: 的，
0: 对，你说谁能够去在哪个环节真心诚意的去帮忙，就是能够去做出出彩呢，其实就是我们伴娘团和伴郎团在接亲这一块，啊，你怎么样去活跃气氛，为什么我们跟新人一亲的时候呢会跟他讲说我们在找这兄弟团姐妹团的时候尽量不找那种很内向的，
1: 对
0: 啊，你咋领也领不上道，你说你当天这短短的30来分钟你应该怎么去输出呢，对吧，那我们不能想说在这30分钟我要去为了我兄弟为了我的姐妹去改变我的性格，这有点太为难人了，
1: 这个没办法，
0: 真的很为难人啊，
1: 只能咱选择、
0: 对呀、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还能当天这游戏不玩了谁都往后缩啊，就是一说啊，大家玩游戏了呀、啊、沉默了，
1: 你上吧你上吧
0: 啊，每个人都低下头

0: 我说啊，你别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提问一样。
1: 对，低头默默的把头低下了，
0: 低到连那个书桌堂前面那个一摞书底下。你有没有这样同学？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就老师一提问，他就把头眼神都不能对视。
2: 好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0: 是吗？就是怕跟老师眼神对视吗？
1: 对对。
0: 但后来你没有发现，你越是这样，老师越容易点你吗？
1: 没错。
0: 是吧？
1: 这确实是这样的。
0: 后来我同学就说了，一定要怎么样，大大方方的直视老师的眼睛、
1: 嗯、
0: 啊，好像我已经胸有成竹了。一看你那样，你就背下来了。这个时候老师
1: 不
0: 容易
1: 就
0: 不
1: 点你了，
0: 对、嗯。但这个概率也是有的啊，就有的时候也会失算。老师想说，我叫一个人打打样。
1: 对，一看这个这么积极，一看是准备好了，然后叫起来啊，他叫我了。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恒越也是、主持了很多场婚礼的啊，就是整个这一夏天几乎也没闲着、
1: 嗯、
0: 啊。那么在婚礼现场呢，你怎么样去引领我们的这个伴郎团和伴娘团，引领大家活跃这个氛围的呢？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跟这个新人在沟通的时候也是说，咱们尽量找咱们开开心心的，然后爱玩爱闹的，然后主要是你们来玩、
0: 嗯、
2: 然后我在旁边呢给你做辅导和引导、
0: 嗯、
2: 时间帮你掐算一下，如果说你们就是可能氛围起不来，我会在旁边给一些
0: 鼓励
2: 啊，或者是帮忙啊，
0: 是吧？
2: 对，然后
0: 你
2: 说
0: 我唱歌都这样了、嗯、有一回接新我还跟着他们一起唱歌。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唱、嗯、啊，没有人唱怎么办呢？我就在适应老师的这头，就是后面、
1: 嗯、
0: 然后引领他帮跟他一起唱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就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互动嘛，大家都起来，就是你可能唱，因为大家都可能都会唱那么一两句，什么对你爱不完啊、
1: 嗯，
0: 主要是看那个动作，你知道吗、
1: 嗯？
0: 但你要不唱，你就没有那个感觉，你就做的动作就很假，
2: 对，对
0: 对，
2: 而且就是很僵硬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玩就要放得开，
2: 对、
0: 嗯，对不对？这面摄影师老师也留着这种就是比较大家放得开、很开心的那种影像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姐妹团现在很好，都会准备那种就是。氛围道具嘛，就大家、
1: 嗯、
0: 就是你但凡可能觉得内向一点，但是你带上那个道具就会觉得是很搞笑。
1: 嗯,
0: 是嗯，上一次是戴那个大牙套、
1: 啊、
0: 说那个说那个绕口令，就那个大牙套、
1: 啊、上面有大牙的那个，
0: 每个人一戴
1: 支出来的那个大牙，是不是
0: 就每个人一戴他、那个、
1: 直接就有喜感了，
0: 对，他那个嘴就是撑起来的、
1: 嗯、
0: 然后撑的你是那种就是强颜欢笑那种呲牙咧嘴的笑啊，
1: 不能对视。
0: 然后有一个伴娘伴郎特别有意思，他戴不上，他的嘴特别小。
1: 啊啊！
0: 我跟你讲，他撑的嘴都撑不进去 啊。然后后来说啊，算了算了，你就这样吧，贼有意思啊。然后我们主持人是干嘛的呢？一个是帮你去调节一下氛围，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引导。那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基本上四个游戏或者三四个就
1: 够
0: 用，
1: 嗯、
0: 够
1: 用了。
0: 嗯，就也不用准备太多，因为我们当天还有其他的所有环节，对吧？啊，也会我们给你掌握整体的时间。
1: 是，
0: 你听主持人的，然后主持人呢也会叫你去听我们摄影摄像老师的一个口号，
1: 对，
0: 一个口令。
2: 因为你看，其实今天我看的一个文章，其实也是在我平常有一些有感而发的，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场出片或出视频跟主持人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2: 因为你比如说在环节上啊，在流程上啊，主持人其实是可以给，不光是你的站位，一是站位，二是你要给相应的时间或者是指示或者是指引，然后让新人有这样一个停顿，说哎，看一下摄影老师啊，给一下这个停顿，然后保持住啊，这些其实都是主持人说的，那不可能说咱们 Q 流程呢，然后摄影师老师不可能说一直来帮你打断一下，他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主持人，好的主持人跟摄影师向老师还有新人是有相应的配合度的。
0: 是的，嗯，对，我们在现场呢也会不断的跟摄影师老师确认，我这个角度行不行，不行的话赶紧让他们调整，
2: 没错，
0: 因为有的接亲的现场呢它都不一样，
2: 是
0: 有的是在家里面、
2: 哎、
0: 有的是在这个酒店和宾馆、
2: 嗯、
0: 但是有的就酒店和宾馆它里面的布局也都不一样，
2: 对
0: 吧，比较紧凑的这种呢、
2: 嗯、
0: 那我们作为主持人你就要注意一点，
2: 对，
0: 就是你的摄影师老师在取片的时候、
2: 嗯、
0: 到底能不能把每个人的正脸去拍到其中，尤其是新郎和新娘的，
2: 对，
0: 对吧，你在做游戏这一方你连新郎都看不见，你说他之后怎么去剪这个东西，
2: 对、啊、所以咱们最后就想要的就是既能开心玩了又能最后呢把照片都拍好，
0: 对对、嗯、然后我们现在的姐妹团和兄弟团呢也是很棒的，就是大家配合度很高，
2: 对
0: 啊，大家都年轻人也都玩得特别好、
2: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开开心心的，在早晨的这个接亲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缓解我们对于今天婚礼的那种典礼前的那种焦虑、
2: 嗯、
0: 啊，大家玩开了还开心了之后你会发现哎两个人状态不错，
2: 嗯
0: 啊，就好像没有刚开始来的时候拍照那么紧张，
2: 对，
0: 新郎一般早上起来拍照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点发懵， 他属于被摆拍的那一个。
1: 对，
0: 嗯，他早上起来，你想想，

0: 本来起的就挺早的，
1: 而且前两天也比较累，
0: 对，然后包括前一天晚上会接到很多外地来的亲朋好友，有的会休息很晚，几乎是睡眠不足，这样
1: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顶着黑眼圈，
0: 没错。那么婚礼呢，是每个人的婚礼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样子，那每个人的婚礼都有你期待的那种就是亮点和开心的地方都不一样啊那么还有一些感动你的一些瞬间，我们也希望把它全部都记录下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婚礼仪式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并且它不能重来，一生一次，一次一生，我也希望你能，但凡你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你真的可以彼此的滋润，让大家更好啊，然后呢去享受你们的婚礼去享受这场仪式带给你们的这种庄重浪漫啊，和唯美，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在婚礼上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在其他地方可能我们不能每个家人朋友都能看见感受到，但是在婚礼现场你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
1: 对，
0: 包括两个人没事窃窃私语两句啊，对吧，然后那个眼神会拉丝，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感动会落泪啊，就这些瞬间就外人就看在眼里嘛，就是能够感觉到什么四个字，爱意满满，
1: 没错，
0: 对吧啊，那婚礼就真的非常的浪漫，也是很感人的啊，那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正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哈。哎，恒月，你有装修过房子没？
1: 装修房子一直在筹备
0: 啊，在筹备吗？
1: 都是在刷那个小红，就是咱们自媒体
0: 在看吗？
1: 啊，在看
0: 啊。你是想要自己装修吗？不打算把它整包出去吗？
1: 其实我不太懂，说实话我不太懂。我现在的阶段就停留在我先看到一篇好的，我做个收藏
0: 啊，就是你先在选这个就是整体的风格，
1: 哎，对
0: 啊，整体风格方案啊，对对，那你现在是属于就是初级阶段
1: 啊，对
0: 啊，对，这个很对，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自己
1: 喜欢的风格，
0: 对啊，你这样你才能够跟设计团队去说明白
1: 啊，
0: 就是我还是更建议大家做大包整装，为什么？因为大包整装你省心。
1: 对，我也在想，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对，一个是省心，再一个就是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怕多花钱，说你看我自己多累点，吃点辛苦，我什么都亲力亲为，我每一项都自己去做。那实际上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省很多钱，因为你是零彩
1: 啊，零块，
0: 人家是集彩，所以说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吧？然后现在好的装修团队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你分批分工，就是我完成了一部分，我先付款这一部分。一步一步，就是你验收合格了，
1: 就是，我可以做
0: 你再付款
1: 检验，
0: 对，你可以去验每一步，对，每一步都给你做这样的检验，而且施工现场你随时可以来参观，你是能够看到的。专业的团队是什么样的？就是自己去养工人做这个事儿，自己去自有的工人，他们给你开固定工资，这样的人很稳定，他不是说打一枪换一炮，你来年找不着人了。
1: 啊，那这样的话，
0: 对吧？有的是给你承包的，说我给你维保10年20年，但两三年你就找不到这个装修公司了。
1: 对，
0: 哎，这样就完了。一定要选这种有品牌、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如果呢，收音机前呢，你也正在装修，像恒热一样啊，那么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你不要错过了，现在的优惠方案非常的划算，大包整装呢14万8800，那听众呢可以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除了这个48800元的整装套餐之外呢，额外会赠送给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你这钱都回了一大半了啊！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家具给您啊，就免费的赠的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啊，你可以去换，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是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给你设计你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电话是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很多人听到这儿，其实都会有疑问，就问了，说主持人，那48800，你的整装套餐你这么便宜，你肯定有猫腻儿，你给我用的材料肯定都不好，没有我买的好，等等啊。那我要告诉你，那所有的品牌你都可以叫出品牌的名字，你可以检验，你甚至可以自己选。 啊，马可波罗呀，格莱美呀，蒙娜丽莎呀，是不是？大王爷地板、德尼尔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就这些你在装饰材料城你能够看到的大品牌，它都可以让你自己选颜色、选款式、选样子。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有一些装修案例，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还是日风水管、公园管。

0: 道，电线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这一套下来你自己去买它就已经超过5W 了啊。那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都有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啥叫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那就叫表面工程。那表面工程呢，给你质保10年是只换不修，中间有坏了怎么样了直接换新啊，咱也别求来求去啊，你心里不舒服、是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大爆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别再等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抖音装这个抖音号，你可以去看实景的案例啊。道里区康安路107号04518623-9797。那收音机前的你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您还在我们的收音机前锁定收听节目，这波福利您去抢。如果呢您正在筹备婚礼，或者是你有单身这个单想进我们单身群，或者想参加我们单身活动的，正好8月30号我们有一场线下落地的单身活动，而且非常的高级啊，属于那种浪漫高级型的。我们限定了名额人数，现在目前应该还有5个以内的这个名额吧，您是需要去抢了。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具体和大家说一说。
1: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哎，恒月，你是怎么理解一站式的呢？
6: 就是省心不操心，所有的他帮我弄。
0: 所有的都帮你弄、也对。为什么叫一站式？就是你在我们这儿一站搞定所有。所以说我是觉得很全的。我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一站式的婚礼堂，其实说实话它不可以叫一站式。因为它缺项少项，没有那么全，
6: 对
0: 啊，但是你要说他帮你去找能不能，他也能，对，但是呢，可能就没有我这边这么权威了啊。咱说句实在话，因为我们节目直接对接的是所有的
6: 高端资源，
0: 对、婚礼品牌的品类，而且都是我们的顶流，你就想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宴酒店自己也会跟你说我们这个整装套餐里可能包括摄影摄像，他说但是吧，如果你是特别在意这个要出片的，说那肯定你自己找的这个会。更好一些，那是肯定啊，对吧？人家是实话实说，你要指着赠，对吧？你为什么我们说每一期我们这个生动主持打折的，就是我们听友有个独家优惠福利嘛？就咱们包括每个人在内啊，除了这个永军之外，其他的都是给你减500的，对。那你就想想吧，那为啥他不打折，对吧？对，就是他没有办法赠，就任何一个酒店说我不能把它赠给你，但是据说有一次他是被。转赠，
6: 被转赠，
0: 就是被好朋友
6: 啊，
0: 就是这个好朋友他自己这个新郎他的前一个新郎，就是他主持过是这个军哥主持的婚礼，然后呢，他的一个好哥们儿结婚，他就定的早早的就把这个日期圈定了，然后定的军哥，然后交了钱， 啊，就是算是一份大礼了，我是觉得。
6: 嗯。
0: 就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能够去定这个上 W 的主持人、
6: 啊、
0: 是吧？去当这个
6: 这样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吗？就是、
6: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对对、啊。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真的还挺新奇的一件事儿。
6: 是，
0: 这婚礼主持人也能当成礼仪给你送了。
6: 对对 对，你刚才一说。哦，该明白了，
0: 明白了，是不是转赠、
6: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对对对，
0: 嗯，然后
6: 一份礼物注意查收，
0: 对对，然后我们还在就是笑嘛，说哎呀，这个被赠送，
6: 啊、
0: 对，这是什么感觉啊？挺好，
6: 真
0: 的很
6: 好，
0: 就肯定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6: 啊、对
0: 对，然后他也是特别的认可你，才会以这个最好的这样的礼
6: 物
0: 想要送给他自己的好朋友、
6: 啊、
0: 好兄弟，嗯。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有了亲情爱情友情，我们的人生才算圆满。
6: 圆满。嗯
0: 嗯。包括婚礼上为什么很多新人好哭，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眼泪夜过多险，而是看到了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
6: 要
0: 的朋友，
6: 重
0: 重要的亲人，
6: 嗯
0: 啊、甚至于有的是我们的贵人。有的人陪你走完了你的青春，
6: 帮助了你很多的
0: 事儿，对，有的甚至是你的光腚娃娃、
6: 嗯、
0: 就属于发小了 是不是跟你一起长大的人，有的可能成为你今后生命当中的陪你走过余生的人，
6: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向下看，看到这么多人都在一起去祝福你的时候，你很难不感动。
6: 哎呀，说的我有点头皮，这种
0: 你是不是很难不感动？所以说婚礼我是觉得它不仅仅是我们新人的一场仪式，我们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来宾、
6: 嗯、
0: 就是他们的到来才会让整个婚礼这么的圆满。
6: 圆满
0: 对，要不然你说俩人为啥不偷摸在家说领个证吃个饭得了
6: 收个礼就完事儿了。
0: 对对，不是这样
6: 的，是这样的。
0: 对
6: 对，
0: 因为真说实话，我们只是为了收礼的话，你任何通知一个说我们今天不办了，
6: 对，
0: 然后呢，这个礼其实都会到，
6: 嗯
0: 啊，
6: 对
0: 对，所以你看，婚礼结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呀，你不妨在8月30号的下午3点钟，我建议大家2点钟来，因为现场非常的好拍。去哪儿呢？去太阳岛啊！你也别看热闹，也别空降，因为我们不接受空降啊。如果你是单身，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的单身贵族，嗯，那你就可以来报名，可以添加节目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看一下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个二维码，你扫一下，通过它来报名，因为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客服啊，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统一的客服专门去统计啊，现场呢就不尴尬。也不涉及那种特别尬聊的环节啊，就有的是牵手牵不牵手，当时就还觉得挺尴尬，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的是吧？
6: 嗯，
0: 我们是在当天会给大家设置很多游戏的环节，让大家
6: 对
0: 开心的玩儿、
6: 啊，
0: 对、
6: 嗯，
0: 然后呢，或者说你有放平心态，
6: 嗯，
0: 就你觉得来参加活动只是我的一个社交，它只是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好朋友、新朋友，
6: 是
0: 因为你的所有老朋友那都是从新朋友发展过来的嘛， 对吧？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有新朋友在场，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今天很高兴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新朋友能成为老朋友，就是想要跟大家长久的去在一起、
6: 嗯、
0: 那我们现场也是一样的，你要想脱单，你一定要走出去克服你的心理障碍、
6: 嗯、
0: 你别总觉得啊相亲好像哎我相亲一听相亲我拒绝啊，我才不去相亲呢，怎么怎么样的啊？就很多人是这样的。
6: 实际上不用抱着这个心态去。
0: 就咱们的新人里有很多都是相亲认识的。
6: 嗯，对呀、啊。
0: 对呀、啊，就是抱着明确的目的、
6: 嗯，
0: 我就是为了要跟你结婚。
6: 这个就。
0: 对不对？
6: 对。
0: 就是冲着结婚去的。
6: 对。
0: 那你就来，对不对啊？你或者是说，我想认认真真的谈场恋爱。
6: 对。
0: 那真诚永远记得，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我们彼此待人都要真诚。
6: 对。
0: 啊，因为你真的不确定哪一段真的就是你今生的最后一段恋爱了，所以每一段都真诚是没错的啊。
6: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哈、啊，就是想要去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西藏的行程哈，那西藏呢不用多说啥嘛，西藏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乌托邦，就是它是我们的精神引领的一个世界，就每个人都会向往西藏，只是呢他去没去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要邀请你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内抹蓝，我要邀请你去布达拉宫看一看它到底有多高，你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因为这个大峡谷呢你可以去看我们的那 那个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大峡谷的时候呢，是在那个地理杂志上，它作为这个世界第一，然后呢，它是比美国的那个什么什么大峡谷还要更加壮观的。然后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深深的在心里骄傲了一把，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大美河山真的特别特别值得我们骄傲。人文、雪山、湖泊、峡谷，让你一次全都走完啊！包括像雅尼湿地、卡丁沟、羊卓雍措，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江，这大家都歌里也唱过，对吧？当我真正站到的时候，我还是会为它为之震撼。啊，不一样，就是你会看到的是大自然的神奇，它的鬼斧神工，包括在西藏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在我看来是有仙气的山，神山，就里面很多自然形成的那种东西，对，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那个屏保全部都是那个神山，我去用手机拍下来的，因为它真的不用修饰。我觉得风水也非常的好，就人一定要走动才能够有更好的风水流动起来，
6: 没错，
0: 要多去看一看大自然，一定要把你放在大自然当中，哎，你会发现生活也是如此的美好啊，那我们的美景是真的可以治愈人心的。大昭寺包括这个朝圣者的五体投地，他们的信仰非常的虔诚哈，我非常喜欢那句话，说西藏是一个缺氧但从不缺乏信仰的地方。我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的行程会让每个人都爱上西藏，它是属于高端品质的行程，也欢迎大家拿着我们的行程满市场去对比一圈，我欢迎你去对比，因为对比完了之后你还会回来找我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团期是9月16、9月23和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选择，价格5980元，7天4飞，你自己去算这个价格，包含食宿和景点所有的门票和讲解，真的很划算了啊！你自己去算一下，平均一天几百块钱，你能去西藏玩一圈，所有都包含，真正的一家全含，没有自费啊，你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行程叫做圆梦西藏之旅，是真的可以帮你圆梦的。想去的朋友添加微信吧，18045000072。那期待着明天晚上的18点钟啊，18:30继续和你相约在这儿。我是安琪，
6: 我是恒月，
0: 我们下期见了，拜
6: 拜。
0: 拜
6: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各位晚上好，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何欣。刚刚这首歌啊，是来自于郑伊健的《但愿你知道》。多少的风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这首歌是97古惑仔战无不胜的插曲，唱的也是风雨同路之后的失去和追忆。年轻的时候听只会觉得旋律动人，但是如今再听才会觉得，哎呦，歌词里藏着的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脸上的故事呢？那些年一起冲过的风风雨雨，那些年一起笑过哭过的岁月，不知不觉间都在我们脸上留下了痕迹。第一条细纹，第一道法令纹，第一次发现苹果肌不再饱满，皮肤不会说谎，它会诚实地记录着我们经历的一切一切。而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感伤，而是如何在岁月正好的当下，用科学的方式温柔地对待自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昆仑爱研医疗美容门诊部的咨询总监王总监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昆仑爱研集团啊，昆仑爱研应该是昆仑集团它在医疗领域的一个全新力作了。旗舰店呢，就是位于哈尔滨西三道街和上智大街交汇处啊。这座拥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本身就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而更重要的是，昆仑爱研它是北京协和整形美容科在我们黑龙江地区的技术支持单位，核心医师资源也是由北京协和整形美容科医学博士团队构建而成。而王总监呢，在医美咨询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对于面部年轻化也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接下来王总监将会和我们一起从皱纹的形成聊起，也为大家揭开面部抗衰的那些事儿，让岁月留下的只有故事没有痕迹。欢迎王总监。
1: 何老师，观听众909的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哎，人的这个皱纹的问题哈，真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条皱纹爬上脸的时候，似乎就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啊。每天早晨照镜子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突然眼角多了一条皱纹，是不是会心里咯噔一下？很多人可能认为那是熬夜熬出来的，但其实皱纹的形成可能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早也更复杂，是吗？
1: 是这样的，何老师，因为其实皱纹形成的话，它有很多的这种原因导致的。那比方说像我们有一些动态这种表情的一个挤压呀，包括像我们的一个软组织的缺失下移呀，包括呢像我们一些肌肉表情一个反复的这个收缩，都可能会导致我们

0: 上面部，比方说像我们的眼角呀，包括我们的抬头呀，以及我们的川字，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面的中下面部啊，包括我们的法令纹也好，口角的口角纹呀，包括像我们有一些髁肌的紧张，其实它都是我们纹路产生的一定的原因的。对，其实它有很多原因形成的。
1: 尤其是30加以后，对不对？
0: 对，
1: 刚提到了这种挤压纹，移位挤压纹，这指的是什么？
0: 其实就是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弹性会变差了，
1: 对
0: 吗？
1: 那
0: 我们的软组织可能会达到一个下移，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会产生什么？我们的法令纹，
1: 明白，
0: 对吧？我们的口角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面部松弛下以挤压出来的纹路。
1: 所以说到这我就想到说这个减肥瘦身这个事儿哈，我们说这个是女人终身的事业，对，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但我们说真的瘦，想要瘦要趁早。
0: 对，
1: 因为什么？就是当你的肌肤的弹性还很好的时候，蛋白还比较多的时候，胶原，那你这个瘦下来可能对于面部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是吧？到了一定年纪，比如说你50岁了，你这时候再让自己快一下子瘦下来，那我们就会发现，就像您说的那个挤压纹了，苹果肌下来之后，会发现这个法令纹就会升
0: 了，明显
1: 了，
0: 对，
1: 就这个原因哈。
0: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其实不单纯是挤压，包括一些胶原的流失，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就是皮肤的凹陷，包括像我们的纹路的产生，其实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如果说50加的姐姐们还想减肥的情况下，一定要尽早去给自己安排上了。
1: 对对，其实啊，所以说美这个东西它也是要干嘛的呢？是要一起相互支撑的。
0: 对
1: 吧？你想瘦下来，你就提前考虑到说你的这个面部的这个问题，当你人瘦下来会不会也面部变得松垮，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瘦啊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你就追求一下子瘦多少瘦几斤，可能反倒你20岁可以，30岁也可以，到了50岁我们就不能那样的瘦了。
0: 对，
1: 对吧？
0: 一定要循序渐进，一点点，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去接受我们这个脂肪的减少才可以。
1: 还有就像王总监说的，既然你要是打算想要自己减肥要瘦下来，提前先安排好，做好计划，怎么解决我们脸上纹纹路路的问题哈。那说到这，王总监，就是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比如说50加以上的姐姐们想瘦，肯定要面临着松垮的问题。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提前的预防，或者有什么补救的一些措施？
0: 其实啊，就我们姐姐们啊，可以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拿出一个镜子，我们可以对着我们的面部去做一些表情，比方说我们的大笑，金金鼻子，抬抬头，包括皱皱眉，看看有没有一些纹路的产生。那当我们不做表情的时候，那这些纹路如果消失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现象，
1: 动态纹，
0: 对，
1: 是吧？很容易干预它。
0: 对对对，我们可能只要打一点点的注射就可以去解决。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做完表情之后啊，这些纹路没有消失，还存在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单纯的去打一点点的浅浅的注射，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了。是需要配合一些波波或者胶原的一些填充，才可以解决问题。
1: 而且你像胶原的这种，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没有办法说我们
1: 一下子让
0: 对，我们一定要少量多次，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更安全，而且的话呢，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骨胶原流失，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它也会造成这个纹路的一个增加，对吧？
0: 其实骨胶原流失啊，它是因为我们的骨骼随着年龄增长，它会有一个萎缩的情况。
1: 对，所以说人说年纪大了，怎么身高都矮
0: 了
1: 呢？是吗？
0: 对，
1: 缩缩了长的，
0: 对对对，
1: 就这个道理。
0: 它是因为骨骼的萎缩达不到一个支撑的作用了，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法令纹出来了，
1: 对，
0: 脸垮了。然后包括像50加的姐姐减完肥之后，她可能会垮得更严重，对吧？一下子感觉自己老了很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结合波波的一个注射，然后呢再去我们去相当于说先打基层，就是先把底打好，然后再去做表层的修饰。那我们可能做的项目也会相对多一 点，
1: 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还是这句话，昨天我们就聊到了，就是肌肤这个事情它是很聪明的，然后它也很现实，你从什么时候你关爱他了，呵护他了，对吧？然后他呢就会给你停留在什么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吧？所以说你看，昨天也说到很多20岁的小妹妹都已经开始进入到抗衰的这个状态当中了，是吧？更何况我们是30加40加或者已经是50加

0: 家的姐姐们。但是我们说即便您现在五十加也不晚，起码您现在要是重视起来了的话，那您就要比不干预他的状态要好，您就要比跟您同龄的人状态要好，
1: 对，
0: 要年轻，
1: 状态要好很多，
0: 是不是？对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有请到了来自于昆仑爱颜医疗美容门诊部的咨询总监王总监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脸部尤其是皱纹的这个问题哈，它是怎么这个形成的，然后都有哪些，有比如说动态纹呐、静态纹呐，然后不同的部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从而我们就知道了怎么去解决各个地方的这个纹纹路路了哈。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受到这些困扰，无论您是20、30、40、50加的姐姐们，你都可以走出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的王总监啊直接交流和沟通一下，咱们一起交流交流，聊一聊，看看您是什么成因，然后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啊，取取经啊，学习学习哈、啊。好的，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号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当然，在求美的路上啊，您曾经踩过哪些坑，或者现在也正在纠结啊，可能不敢往前行，有什么样的顾虑？没关系，都可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电话，87996909 8211-9001 8799-6909 8211-9001。

0: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岁月正好，我是何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皱纹的问题。我们说皱纹从来都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而是在暗处积累了很久很久，只是某一天突然被你自己看见了而已。那面对这些岁月的痕迹，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昆仑爱颜医疗美容门诊部的咨询总监王总监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然后跟大家啊就从皱纹聊起，为大家揭开面部抗衰的那些事儿哈。其实王总监您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去到咱们这个昆仑爱颜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就是觉得哇，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你打卡拍照都是很好看很出片的，
1: 是吧何老师？其实像我们昆仑爱颜呀，就我们门诊、就上下我们是一共三层、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关了、就
0: 是、
1: 是
0: 包括顶层咱露台我也去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在那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坐着喝喝咖啡非常好、
1: 是的，之前我们家的顾客都是在我们家去打卡拍照的、非常
0: 那个地方很适合，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地理位置也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在这个楼顶上的话平台上直接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赵林公园了，
1: 是、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露台上面还可以去做一些小的 party， 包括像有一些就是商务的一个小宴请，我们因为我们在楼下的时候，我们还有咖啡厅，都可以来，就是非常唯美。
0: 对，就是包括楼下的那个街角的咖啡厅也是隶属于昆仑爱颜的，因为包括整个的这几层楼的房产的产权也都是自己的，是吧？
1: 说出去非常骄傲。
0: 对，其实这也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啊，因为大家在求美的路上可能很多人踩过坑，或者很多人一直迟迟不敢走出这一步迈出这一步，总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说我们看就是考察这一家这个机构的话，你觉得可不可信赖？我们要从多方面考察，除了整个医生的配备，医疗团队的配备，对吧？还有就是它的整体的实力。昆仑爱颜它是昆仑集团在医疗领域的全新的力作，隶属于昆仑集团的大家可能都了解，知道好多的地产啊项目啊，对吧？所以说是很具有实力的。而说到他的整体的医疗的团队，那他也是北京协和整形美容科在黑龙江地区技术支持单位。你看定期的就是来自于协和的专家们教授们都会到我们昆仑爱颜这边开展这个活动，包括之前白明教授，对吧？
1: 对，还有海林老师，
0: 对，然后那个包括我们这个月末也就是30号和31号即将来到我们昆仑爱颜的，来到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原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老师也会亲临到

0: 这个现场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知识啊、常识啊，包括我们抗衰是吧，怎么样去抗衰，有针对性的结合个体的情况啊，给出你这样的建议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大家对他可能也有一定的了解啊，的确其实石磊主任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了啊，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去到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以及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做过很多修复案例，很厉害啊！我们说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都在说行业内的话，就是能够，就是你看一个医生的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的作品怎么样，是不是？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么样的效果。
1: 是的，修复的话不单纯是修复面部，也是修复心灵嘛。所以说修复其实非常非常难的。
0: 他对于这个技术肯定要求会更高啊。那你想想看，连修复都能做得很好，更何况你的普通的一些需求，你想要变美，你想要抗衰，抗衰这些都是小 case 了哈。8月30号、31号这场活动，那您现在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了，但名额真的很有限了啊，抓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那我们只有把这个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可靠啊。那我们想想看，刚刚也介绍了一下石磊主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尤其在北京，你像这个明星的这个圈子里，他是非常出名的。
1: 是的，石磊老师给很多的明星其实有去做过，
0: 对对对对，做过一些项目的啊。所以说你也想要变美，有一定的诉求，带着你的问题来，来参加这次活动，免费参加，可以近距离的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当然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您提供这个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也会给你提供这种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对吧？否则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踩坑啊。我觉得这个踩坑不是说你多花点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啊，其实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啊。
1: 是这样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石磊老师的时候啊，石磊老师气场非常的足，而且我们的就是顾客来讲啊，对于石磊老师他出的方案其实非常认可的。因为石磊老师有一个特点，他是会给一个求美者去做一个全面部的一个就是抗衰也好，需要改善的问题也好，包括它有一些涉及到一些颌面部整形的问题，其实都能去帮你解决。所以说的话会让求美者觉得，哦，这个石磊老师太全面了，
0: 太全面了，
1: 对，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权威了哈。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的这个抗衰的路上也有石磊老师的帮助。
1: 对对，石磊老师
0: 是吧，
1: 做出来
0: 说到抗衰，就是包括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纹纹路路的问题啊。那你看每个人都是，你很难抵抗地吸引力，谁都抗拒不了衰老，我们只能说保持一个相对于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也需要这些外部的这些这些现在的这些科技呀，是吧，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尤其纹纹路路这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1: 是的，何老师，你知道我身为一个咨询总监，你知道我第一次做的项目是什么吗？
0: 就是去皱吗？
1: 你太聪明了。真的是从除皱开始去步入医美行业里面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开门砖，其实就是除皱。
0: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王总监。我是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我们正常普通的大众来讲，可能真的就是发现自己衰老了，发生变化了，甚至你有点焦虑了，可能就是从面部来讲就是第一条皱纹开始，其他的可能就是头发上的第一根白发开始。真的这时候你就会有点紧张，有点焦虑，觉得自己哦真的有变化了，是有点变老了，没有那么的年轻了。慢慢慢慢，当这个纹路增多的时候，你就想觉得状态不好了，不漂亮，不美丽了。哪怕可能你的五官长得再好，对吧，曾经真的很美，但是你到了那样的一个年纪之后，你这不可抗拒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想把它除掉。
1: 是这样，
0: 所以可能首选就是大家刚一接触这个行业都是跟这个去皱有关。
1: 对，因为除皱的话其实它是最简单又有效，
0: 对，
1: 性价比又非超高的一个，
0: 然后又会让人直观看上去，哎，你
1: 变
0: 年轻了，
1: 对，
0: 对吧，
1: 变化会非常大。
0: 对对，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发现了一条纹路，是您的朋友身边的亲戚，哎，发现说，哎，你怎么感觉你一笑的时候有鱼尾纹了。这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的焦虑的。尤其是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所以说即使

0: 时马上打上
1: 就可以解决了。
2: 对，其实这还是蛮简单的一个事情哈。
1: 对，非常简单。
2: 但是我们说说起来简单，这是因为行业内的人而且很专业的人觉得这是一个 小事情，很简单能解决。但事实上从操作来讲啊，它对于这个专业性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0: 当然了何老师，其实像我们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除皱啊、嗯、其实我们医生从这个注射的点位，
2: 嗯，
0: 包括每个点位注射的剂量，
2: 嗯，
0: 那它其实都很影响它注射完以后的效果的。
2: 嗯 嗯,
0: 嗯，那有的人可能打完了以后他觉得有点压眉，
2: 嗯，
0: 有点不适的感觉、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非常好的医生打完以后这种感觉可能会非常的轻微。
2: 嗯
0: 嗯，那这个其实就是医生的技术过硬、
2: 嗯、就是剂量的调整的问题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2: 嗯、
0: 包括他的点位注射，
2: 嗯
0: 嗯，然后在哪个点打多少的剂量。
2: 嗯
0: 嗯，
2: 所以说看似简单其实这个充满了专业性哈。那为什么很多人踩了坑，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找对地方，没有找对人啊。你像这一次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问题诉求，或者已经曾经做过一些项目但是没能够满意，甚至于真的像我们俗称的是真的是把它做坏了，有的人做残了做废了，说的再严重一点真的是影响很大，不仅仅是你的容颜你是否美丽，而是甚至于影响你整个的生活品质啊，甚至于你的这种情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那你可以在本月的30号31号来到昆仑爱研，然后可以和来自于北京的专家，这是真真正正的啊，这个量级的专家平时你在哈尔滨你是不多见的，你首先要去到北京排队挂号，对不对？这次呢就在咱家门口来哈尔滨，而且咱们909听友岁月正好的听友我们可以免费的参加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啊，报上名就可以免费到现场来了，然后跟石磊主任近距离的沟通交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给你提出一些建议然后呢你可以自我为参考，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机会哈。你做不做什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觉得我们吸收更多的正能量的知识对我们日后的我们的抗衰的路上我觉得是非常有益处的。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备注活动两个字。王总您刚刚提到了你个人的这个情况，第一步就是第一次跟这个医美可能更近距离的接触啊，虽然你是从事这个行业就是因为这个抗皱开始哈。
0: 是这样、
2: 嗯、
0: 就是第一次做项目真的就是打了这次除皱开始去做这个项目、
2: 嗯、就大家都知道除皱可能最有效的最简单的就是肉毒。
0: 对，
2: 那我们说它除了除皱之外还有哪一些就是对我们能起到一些作用的事情、
0: 哎、
2: 改善的事情，
0: 作用可大了
2: 是吧。
0: 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啊、
2: 嗯、
0: 潜意识里以为它只能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纹路问题、
2: 嗯嗯、
0: 但是其实它还可以做抗衰呢，
2: 我知道它
0: 可
2: 以提升
0: 对
2: 是吧，就是下颌等等这些部位。
0: 对、
2: 嗯、
0: 但它其实跟我们仪器去做提升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2: 嗯嗯、
0: 因为仪器的话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筋膜收紧达到一个提升、
2: 嗯、
0: 而我们肉毒的话呢其实是要放松我们的一些很多的降肌，包括像我们的这个颈阔肌、
2: 嗯、
0: 是我们其实是我们面部最大的一块降肌、
2: 嗯、
0: 那当我们把降肌的力量放松了之后，
2: 嗯，
0: 那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状态是会往上提升一点点的。
2: 嗯，
0: 那这种其实针对于我们松弛不是很严重的小姐姐们、
2: 嗯、
0: 其实是非常适合的。
2: 嗯
0: 嗯，
2: 这个我还真有点就不太理解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肌肉它紧张的状态不是会更收紧吗，更提升吗，怎么降肌让它松弛下来反倒会有提升的效果呢？
0: 因为降肌啊它为什么叫降肌、
2: 嗯、
0: 它是有一个向下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2: 嗯、
0: 所以它才叫降肌嘛、
2: 嗯、
0: 那我们把它松解了之后它向下拽的力量消失了，那我们皮肤是不是就会向上提呢？
2: 是这么个原理哈。
0: 对，
2: 嗯，还有就是说到肌肉，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个肩颈的问题很严重。
0: 哎，何老师，您太厉害了。
2: 因为我个人就是这样，我想就是常年按摩，但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后来现在都有那种机器人所谓的按摩，它的力度会更大
0: 大一些。
2: 对，说能达到什么筋膜层这样，但我觉得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我的这个肩膀的肌肉僵硬的这个问题。
0: 是的。因为这种按摩也好啊、
2: 嗯、
0: 就是机器人按摩也好、
2: 嗯、
0: 其实它只是能缓解一时，
2: 嗯
0: 嗯，但它可能我们在一劳累的时候它又马上紧张起来了。
2: 嗯，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肉毒它也可以去缓解我们这个 就是瘦肩肩颈的这个位置的肌肉，嗯，它也可以缓解的。其实最简单一个例子，像我们之前可能来到过我们909的我们的杨主任，
2: 嗯，
0: 杨杰杨主任，
2: 嗯嗯，
0: 他平时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操作仪器嘛，
2: 嗯，
0: 那他的肩颈其实是非常酸累的，
2: 嗯，
0: 而且酸胀，
2: 嗯，
0: 很疼，
2: 嗯，

0: 嗯，
1: 那它就有注射这个缓解它的这个酸胀感、
0: 啊、
1: 效果非常好。
0: 嗯 嗯
1: 而且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也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久的时间。
0: 嗯
1: 嗯，我们一年可以平均注射个2到3次，
0: 嗯，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嗯啊，真是很好，就是这个小小的肉毒能解决大大的问题啊。
1: 其实何老师您知道吗、嗯、就是它还可以解决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项目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些孩子啊、
0: 嗯、
1: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会长一些痘痘呀、
0: 啊、是啊，
1: 包括像玫瑰性的痤疮呀、
0: 嗯、
1: 面部爱出油呀、
0: 嗯、
1: 毛孔粗
0: 大
1: 呀，
0: 粗
1: 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它都可以
0: 啊，
1: 它来改善、
0: 哦、这个今天学到了。对，
1: 是吧，
0: 因为它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青春期内分泌啊什么的影响，往往长痤疮的人都是油脂分泌得非常非常的强，
1: 对，
0: 很旺盛啊，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干扰的一个效果，
1: 它可以有效的控油，
0: 嗯，
1: 然后帮你去收缩我们的毛孔、嗯、
0: 从而就干扰这个痘痘的生长了，
1: 对对对对，
0: 哇，真是哈，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也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面部的困扰啊，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受到青春期皮肤的这个困扰是吧，长痘痘我们总说是长出来之后再去补救，我觉得那就有点更麻烦了，是不是，
1: 有点晚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从早期进行干预，不等痘痘冒出来是吧，在它油脂分泌过旺盛的这个时候我们先给它解决这个问题啊，就也就从而解决痘痘，就干脆就别说等它冒出来再去治疗它、啊、
1: 对，前期干扰一下嘛，
0: 对对，不让它长出来啊。那还有我们说纹纹路路的问题啊，肌肉给你让你这个降肌啊，不要那么紧张的问题，哇，真的是今天呢真是也特别开心啊，跟这个王总监聊了这么多。那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们在爱美的这个路上我们涉及到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今天只是给大家一起聊一聊跟皱纹有关的这个问题哈，
1: 对、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
0: 最基础的，其实我们面部可能有皱纹啊，比如说松弛下垂呀、啊、是吧，然后眼袋呀、啊、等等，我们大家现在常听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就会造成我们衰老的这个状态，那胶原蛋白我们怎么去进行补充又科学然后又有效是吧，嗯，那也希望在明天啊19点当中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有请王总监做客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美的这回事儿哈。那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诉求啊，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同时呢8月30号、31号的我们这场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是不是王总监啊、嗯、
1: 是，现在已经很多听友其实已经
0: 都在预约了，
1: 对,
0: 对，都在预约了啊，就2天的时间，而且这2天当中30号是周天，可能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在这一天啊，比较集中，因为更
1: 多
0: 一些，因为是休息日嘛，31号是工作日，所以说如果说您时间允许的话哈，工作31号那天来可能会这个时间更充裕，但是30号这天你要说只有这天有时间的赶紧就得预约了，因为现在所剩名额不多了，那你想想对你来说没有其他的投入，更没有任何的风险啊，也没有任何的套路，您现在就是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然后这次活动你就可以免费的参加啊，我们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可能说也有些诉求，或者也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想要解决，但是不知道方法，然后甚至于不知道说谁更靠谱，那我们这次就来听听北京的专家给到你的建议，你可以先来听，先来了解，先来学习，是吧，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而且我们909听友不但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来到现场，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直观的一听的话，瀑布补水就是给我们肌肤一个深层的补水了，
1: 对，把水补足是最第一步、
0: 嗯、
1: 做所有项目之前的第一步，
0: 嗯嗯啊，水补足了也是能够避免我们皱纹早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了哈，
1: 对呀，像我们的干纹产生、
0: 嗯、
1: 是不是就是因为
0: 缺
1: 水, 缺
0: 水
1: 对,
0: 对，嗯，有的时候就是哪怕无论您是40加50加，你也会发现可能本身是有一些纹纹路路了，但是当你肌肤干燥的这个状态的情况下，比如说日晒长时间暴晒、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对，你有的人真的就懒了，可能困了累了，然后2天连续不卸妆，晚上睡觉了带妆睡觉，第二天你真的会发现面部这个纹就很深，很明显就是肌肤更干了，对吧，缺水了 爱，这次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你就可以免费的享受瀑布补水。那真的不是你普通一贴两贴面膜能解决的，它是给我们肌肤深层来这个进行补水啊。还有就是逆龄王者，就是抗衰的项目。
1: 对，它是一颗射频类的抗衰仪器，做起来呢会有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啊，又能达到一个提升紧致的一个效果的。
0: 哦，这都是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啊，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免费参加，还有这么多的福利政策，30号、31号这两天名额很有限，也很珍贵啊。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活动。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啊，王总监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的分享。那王总监，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继续来分享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叔龙。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4: 时间仿佛停止了。
3: 来听到萧亚轩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来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由胡夏演唱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来听到味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你再优秀，也会有人把你打入冷宫；你再平凡，也会有人把你视若生命；你再善良，也碰得上知恩图报的人；你再让步，也碰得上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懂你的人别放开，不懂的就离开吧。真心的人用心待，无心的别依赖。来听到的是郑中基这首《无赖》。

那天呢，时间来到了21:14，来一起听到你们要快乐。

如果一个男人足够的爱你，你的地位、金钱、外界的一切标签都会土崩瓦解，带着尊重，带着宠溺，带着保护的决心。世界上被认为最强悍的那个人，或许在他的心里也是一个离开他怎么活下去的小女人。耳边继续带你听情歌，陈慧琳的一首经典，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耳边的这首情歌歌名很独特，取名叫《坏人》。

爱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接下来分享李玟所带来的《不变的诺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FM 90.9，精彩继续。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是一张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专辑欧若拉的同名主打。这个是张韶涵发行的第二张音乐专辑，2014年12月1日正式推出，总共收录了11首歌，在2004年呢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的音乐之声的一个推荐唱片，同样2007年获得了第10届的七彩金曲排行榜的最佳专辑奖。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接下来听到杨培安《最短的爱情》，这首歌当中有着非常标准式的中国式的曲风，也是最佳的一个古装影视剧的拍档。

现在时间22:14。继续来分享一首《为爱瘦一次》，来自于刘德华。

0: 着自己。
1: 每天要记得午睡一会儿，午睡是最好的一个身体的修复剂，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能力，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有效的刺激淋巴的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体质，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因为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最为的旺盛。一起来听到的是《当大雨过后》。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猫咪森林》。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辑着皮袍下的小。送上一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一个女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分享这首该不该来自于 Coc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其实人在特别脆弱的时候，所有的安慰都是无用。谁都听过很多的道理，但并不是谁都能够时刻保持清醒。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而陪伴就是爱最好的表达方式。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
1: 分享这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于阿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马上呢，也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男人海洋》。

收到表白，通讯工具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觉得当面说好尴尬，就会用传信息的方式。到最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复苏，用看电影的方式增进彼此感情，所以电影院充满着爆米花的味道，也代表着爱的味道吧。继续来送上范晓萱的雪人。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曲式很简单，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不得不承认它很好听。也许幸福感以及这种有归属感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听这样的歌词剧

那现在时间是23:45。分享一首《天桥涂鸦》，来自于欧汉声。

0: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自己，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幻想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以作为回报。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简单到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那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恋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了，更不会有暗恋单恋这样费脑伤神的事情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一首《我的光》。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现在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3: 好笑，
2: 对啊，
3: 好
2: 可
3: 爱。
2: 画画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结局。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尾曲任贤齐的一首《飞鸟》，让我们感受到了侠客一生追逐真爱的苍凉和无奈。说到苍凉，我们会想到什么？大漠，然后想到纯天然的自然美景，没有人工的雕琢，是那样的纯净清澈。你会想到哪里？那一定是西藏。其实很多听友都跟我们说真的很想去西藏，但是一直不敢动身，就是担心刚刚落地就会有高反，担心去到那里布达拉宫的门票他抢不到，担心当地花费多自己又很操心，担心跟团游走马观花赶行程。那最近呢，我们909给我们听友朋友们专门定制了25人小团飞西藏，7天的时间带你圆梦西藏之旅。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咱们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这个住宿、餐饮、景点等等一价全含，每位价格只要5980块钱，非常的省心啊。5980团费交完之后，任何费用哪怕你一分钱不花，都可以跟我们畅游西藏，吃得好玩得好，7天游西藏，这就是品质。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哈，看看市面上常规的西藏游的行程，比对之后你就发现我们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你比如说住宿的标准，那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当地的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9月16号团期，现在大家可以上网络上查一下这一晚要多少钱，对吧？那就是淡季的时候它都是要超千的，基本在1200块钱左右。就这个标准是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的标准啊，一晚就要1000多，想想看，我们整个在西藏要住6个晚上，是吧？那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是这个标准，但是一晚足以了，足以证明我们行程的品质了。其他团队不会给你安排这么高标准的住宿。有人说为什么呀？安排这一晚，那是因为你第一天刚刚到达西藏，而且是呢拉萨的海拔相对于高，就是为了让大家身体适应，也不需要你担忧。因为这家酒店五钻配套设施不用说了，非常的舒适啊，甚至很豪华。您现在添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具体的行程安排，有文字版本的说明，同时还有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您看一下，也包括咱们住的这家酒店内外部的情况，真的很棒啊，配套设施包括它的卫生间都是超级的大了。还有一点，这个酒店它房间是自带供氧，弥漫式的供氧，就是说您晚上在房间里，你是洗漱也好，刷手机也好，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好，都在吸氧，被动的吸氧啊。那想想看，我们整个身体是吧，精神状态完全都适应了，放松了，吸了一整晚的氧，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你还要担心高反的问题吗？而且我们行程的设置是非常的科学和人性化，我们不停留在拉萨，我们会从林芝更低海拔的这个地方游玩，让你身体逐渐的适应，最后再回到拉萨，我们去逛布达拉宫，我们去逛大昭寺。放心，不会说下了飞机直接就带你冲向4000米的高山。所以说哪怕你是新手进藏，哪怕您年纪稍微大一点，都完全 hold 得住啊。拿到我们行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是前年5月份去的西藏，那个时候去进藏的话，天气还有一点凉，穿的也比较厚，而且我们那几天赶上阴天。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看我给你发送的照片，是我在那边实景拍的哦，没有任何的滤镜啊，真的就是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你会看到澄澈湛蓝的西藏的天空和湖泊。那这个时候您9月去看，您知道吗？这个时候一年当中是最美的时候，而且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
人又少，景又美，性价比还高啊！每位只要5980块钱，一价全含的行程。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抢占位置，因为咱们是精品小团，每个团只有25个位置啊。9月16号这个团期只有25个位置，现在都已经不足了，因为已经有人占不上位置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整个的。西藏一共有5个五A级景区，我们这次行程涵盖了4个啊，包括这座始建于公元70纪的啊，我们说布达拉宫，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真的是格外的庄严，已经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沉淀。那么在这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见证。除了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大昭寺这里供奉着全世界唯一的一尊保存最为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这也是佛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所以你想想看，是极具灵性的。佛祖的还有一尊是8岁的等身像，供奉在小昭寺当中，但是呢，它的保存就没有像这个12岁的等身像这样的完好了啊，在。这个大昭寺也好，还是布达拉宫也好，我们在这里也承诺给大家，909团队是可以是100%进入到这个室内参观的，进入到内部参观的。有人说，那我去到一趟西藏，当然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要进到里面参观啊，那我买门票就可以？不是的，你花了门票钱，你想任何时候进都能进得去的。想想看，布达拉宫。是吧，经过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已经是对它是采取一些的保护的措施的，每一天这个人流它是要限流的，而且经常还会这个组织一些佛事，一旦赶上之后它真的就不对外了，或者它很限流，你根本进不去，那是不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909团队西藏游这两个地方是100%保证您能够入内参观，哎，这就是品质。不但入内参观里面我们听讲解的配用的耳机也是赠送给大家的。我之前去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自理的当时我记得租是70多还是80多，现在我们是免费赠送。所以说5980一价全含的行程，那真的没有让你再有花钱的地儿了，而且你吃到的是6大特色餐，都极具特色，味道也都超级的好。跟着909一起出发吧，这个秋天安心圆你的西藏之旅。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某一天早晨照镜子，突然发现眼角多了一条细细的纹路，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很多人可能认为那是熬夜熬出来的，但其实啊，皱纹的形成真的比你想象的更早也更复杂。其实除了皱纹之外，眼袋、法令纹、抬头纹，对不对？整个的面部松弛、口角囊袋等等等等，那很多的问题都会暴露我们的年龄，也会说明你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了。怎么样去干扰它，或者是说改善它？那当然有一定的方法，只不过现在很多的方法可能我们会觉得心里不托底啊，或者是机构不托底，或者是大白不托底。那跟大家说，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问题和诉求来了，跟这个真真正正的专业人士好好的沟通交流一下，把你的疑虑呀、顾虑呀，是不是把你的诉求都告诉给他。那就是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也就是我们啊平时说到的北京八大处原主任石磊博士，在8月30号、31号这两天受邀到访哈尔滨，在昆仑爱研啊，在这里共同开展面部年轻技术交流活动。想要来到现场，我们909听友独享的机会，免费参加活动啊！1310451-3909，你就可以报名，备注活动两个字，1310451-3909，添加微信来报名，备注活动两个字，免费来到现场，免费近距离的跟石磊主任进行交流沟通，然后他也会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实用指导，同时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来给您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这是专属于你的哈。好的，免费参加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那我们听友不但免费参加，来到现场啊，还可以独家享受到价值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就是给我们的肌肤喝足了水分，而且给您提供抗衰的服务啊。那两者二选。其一，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得来的人。石磊，很多人对他很熟悉，尤其北京，尤其在演艺圈，因为他是很多明星、很多艺人的御用的啊，这样的老师。他呢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学，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涵盖了2次甚至于 N 次重建，而且可以说是这个五官各个位置啊，就涵盖了这些全图谱了，就是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做啊，非常擅长修复。有人说我不需要修复，没那么复杂，我就简单的抗衰是吧，我对抗一下地心引力，我想让自己状态更好一点，我想保持现在年轻的这个状态，没有问题。你想想看，连修复都做得那么好，对不对？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你保驾护航呢？把你的诉求告诉给他呀，你也来取取经啊！哪怕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做，我们就来听一听，学习学习，科普一下，避免未来踩坑，是吧？1310451-3909，备注活动两个字。时间是8月30号、31号这两天啊，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啊，你想要参加就今天此时此刻赶紧添加微信号，我们把这个名额占上。你想想看，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平时想预约石磊博士，你是需要上北京，是要排队，需要挂号，这次就在咱家门口免费，名额真的是很珍贵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两个字，活动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这两天当中具体给您约在哪个时间点，您留下联系方式，1310451-3909，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1310451-3909，备注活动两个字。7:25继续

您知道吗？火了一整个夏天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8月30号正式闭幕，当晚将会在梦想大舞台举办闭幕式。那收音机前的您，只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公众号预约入园，就可以免费到场，然后参与观看演出了。啤酒节闭幕之后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持续为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放松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前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都将持续开放运营，也欢迎大家来游玩。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寻找装饰公司，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一定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活动了。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那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说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滴漏脚阀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你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那么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呢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这是来自品冠的歌《疼你的责任》。我们说平时心疼别人，首先要关爱自己哈。你像现在哈尔滨已经入秋了，虽然天气凉快，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可一点都不比夏天弱，一早一晚是凉飕飕，但是中午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你待久了，空气干得不行，这时我们的肌肤冷热交替，再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早晨刚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到中午这脸颊就开始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的状态特别的不稳定。想要好好修护维稳，那今天在团购秒杀环节当中给大家带来个好东西，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超适合入秋之后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顶奢的大牌，真的不用我做过多的介绍啊。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就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会用到它。这可是很多女

生心中的白月光，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上乳液再加面霜，也就是说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却买了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也不像他家经典面霜一样你需要乳化，这个直接上脸就可以了，保湿锁水霜在线，还能够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越护肤越干的尴尬。后续你上妆它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会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所以说入秋啊，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你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咱直接就可以出门了。东西是好，再来说说价格。平时这款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正常售价是1180，买一瓶是不是很心疼啊？但是今天团购秒杀国际大牌美妆节，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限时的福利，同样正装到手只要299。这么好的破价福利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闭眼去冲啊，抢到就是赚到啊。跨境直采，属于韩棉版，那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你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便是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得到，但是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它会稍微慢一点啊，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这是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瓶，手慢可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拼手速下单了。这款精华乳液里面添加的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成分是真的牛啊，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尤其整个夏天你晒后泛红刺痛是吧，包括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涂完它完全可以缓解，赶紧出手啊。跨境直采，平时在国内商场根本你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乳液拼手速下单了。继续带来的这首歌，郭富城的亲爱的。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是何欣。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有没有总在犯难啊？害怕这个装饰公司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却给你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推诿找不到人呢？那跟您说，装修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这是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等着您。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的惊喜哦！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对于想要变美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好这个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8月30号、3月11号这两天，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北京八大处的原主任医师石磊博士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你有任何的疑问啊，在求美的路上遇到哪些问题，想要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想要避免日后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踩坑，您就可以来到活动现场。而且咱这活动是免费参加的，现在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或者报名都可以。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活动举行的时间是30号、31号两天，今天最后一天报名时间，微信报名13104513909。咱们活动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您报上名之后就是免费参加。除了免费之外，我们909听友还有额外的这个特别的享受到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你看，没有任何的花费，也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套路，来到这儿之后你会了解很多的知识，而且石磊主任会给到大家一对一结合您个体情况给您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的理念啊。活动免费参加的同时，你还可以免费享受瀑布补水或者是这个逆龄王者价值298元的项目。哎，这就是909给我们听友的福利了。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或者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你要再不报名，真的这一次机会就没有了啊。上一次石磊主任来呢是几个月前，你要想要下次再这个想跟他进行交流的话，恐怕要等到明年了。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为什么石磊主任他会这么得到信赖？首先，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的医学殿堂进修访问。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的手术的二次甚至 N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有的朋友会说，我不做修复啊，我只是简单的抗衰，是吧？不想让自己那么快的变老，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状态，没有问题。想想看，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求美的你保驾护航呢，对吧？哎，这些都是小 case 了。因为在这个业内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啊。那这一次你就可以和石磊博士近距离的沟通交流，把你的诉求告诉给他，当然他会从专业的角度给你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这是一对一的专属于你的方案。活动免费参加，今天也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上名，这个8月30号或者31号，你就可以来到活动现场，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或者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说专业的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啊。像在北京，石磊呢，可以说他是很多明星的御用的，对。这个老师啊，解决大家问题的啊，包括跟很多明星甚至都是以闺蜜相称的。那这次来到咱们哈尔滨，来到家门口，不需要你远赴北京排队挂号了，真的是难得的机会啊，名额非常的珍贵啊，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活动或者报名就可以。我们说这个爱美的这种心理，求美的诉求大家都有，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说我想了解一下，对吧？有的会走访了很多的医院啊，也跟很多大白沟通过，但总觉得不是那么的托底，那这次你都可以来到现场。或者哪怕我们就是在这个抗衰的路上，我们求取一下真经，是吧？我们了解一下方法和知识，那这场活动是免费参加，何乐而不为呢？
跟这样量级的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共同，真的是难得的机会。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要错过啊！1310451-3909，添加这部微信号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周末闲暇时光去哪里度过？在这里909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出发，也圆你的浪漫出国旅行梦了。是的，4天时间就可以出国，我们一起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去看一看。周末出发，每周六发团，比如说9月份的5号、12号、19号、26号，我们都有团期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小团出游啊，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先到先得，所以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之后呢，先来了解行程的安排、品质是吧？价格，然后你再决定啊，看看你的时间哪个契合，哪个周末跟我们出发。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这个行程非常的省心啊，价格呢是2599，然后一价全包。我们入住三晚俄式酒店，还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就是这个俄式的海鲜大餐呐，在那里吃海鲜，我们都知道味道很鲜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应季的海鲜，鱼呀、虾呀，或者是扇贝呀，还有鱼子酱，红鱼子酱、黑鱼子酱，很鲜美啊，而且不腥。哎，还有呢，就是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很难想象啊，团餐当中吃到帝王蟹，而且是人手一只。说心里话，其他的菜我只是尝了一口，一只帝王蟹足以吃饱，真的是能够吃饱的啊。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这里有很多打卡点可以拍照，很出片哦。然后你吃的东西真的也很好，这个俄罗斯的大串，你这一串根本吃不了啊，我觉得这一串就饱了，更何况还有那满桌的菜肴，吃几口就可以了。搭配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这趟行程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而且咱不进购物店，非常的舒服的一个行程。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我是何欣，不要走开，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